0: 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哈，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马哥购房帮，帮你置业，帮你安家，帮你安居乐业，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马哥购房帮。大家也可以有图有真相的提前和他一起呢来聊聊房子，聊聊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专业人士帮助您的分析哈，避坑避雷，帮您找到比较适合您的项目哈。那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364-9323，364-9323。
1: 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说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当然我们说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们会觉得如果这个人再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跟我们娓娓道来说一说门道，那似乎呢心里啊就真的有了一点底气，好没有后顾之忧，好像还多少啊觉得在举目无亲的长春，如果没人帮助的时候会多一些真正的温暖。而我们说啊，对于安居乐业来讲呢，居有定所这个事儿，在小米、美的还有胖东来等等一系列的良心企业当中，还真的给你一居让你乐业。
0: 所以说呢，当有任何房子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多问问哈，尤其是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毕竟在可能我们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嘛，可能在房地产圈这个领域当中，我们还是小学生的一个状态，但我们的小马哥已经非常专业级别的人士哈，帮您分析一下什么样的项目比较好靠谱，地段啊，还有就是区位啊，还有就是配套等等，还有就是你的需求点是什么啊，根据你的需求点匹配适合你的项目。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我们说有一部叫做当理想照进现实，我们就常常会衡量现实和理想之间不变的是跋涉，那如果说暗淡和辉煌之间应该不变的是这种开拓和进取吧。那好像呢我们如果这种开场白多少有点大的话，那我们就来说的是小的事儿啊。最早的小米，刚刚认识小米的时候，我觉得这名儿起的怎么这么不雷军化呢？当然后来你会发现小米还的确很雷军风，可是你觉得它是只是一个做手机的科技品牌吗？好像这几年要大大的打一个步子吧，你会发现它已经慢慢渗透在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当中的小伙伴用惯小米的，可能会后续的用小米的电饭煲啊，小米的吸地机啊，小米的一系列啊，你会发现整个的一机到手叫做生活无忧。从手机到智能家具，再到汽车，甚至开始造房，这要当一个引号，开始造房并不是他进军房地产行业，而是真真正正给他的员工一个家，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这个品牌好像总能在一个已经不新鲜的行业里做出一些新鲜感。我们最近常常说呢，跟人相处可以按照属相啊，可以按照星座还可以按照什么定格
0: 什么血型
1: 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永远会带给你新鲜感。如果把小米比作一个肉身的话，那它特别像风象星座，想做什么的时候要么人家不做，要么呢就做出啊真正行业内的翘楚。模仿者很多，但真正能跑出来的、跑到底的、跑透的、跑着的啊正在进行时的啊， 其实呢也不大多。我们很好奇的就是小米为什么能不断的跨界，而且每一次跨界好像都是一些新鲜的，而每一次关于小米的跨界，每一次关于小米的跨界似乎都不是浅尝辄止，为

0: 怎么说，小米如果有肉身的话，它特别像风象星座。
1: 嗯，
0: 玩的时候归玩，学的时候归学，你也别黏我，你也别催我，当我真正想做的时候就无人企及。
1: 就这个放到我们就是一些家长朋友们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可能感触会更多哈。
0: 嗯，
1: 都是希望孩子说你玩的时候咱们就尽情的玩，抛开学习，什么单词啊，什么公式，什么定理啊，都抛的远远抛开。
0: 对。
1: 但是当你学的时候，就把你的心收回来，安安静静的坐在书桌前，看你的书，写你的题，背你的单词。
0: 哎，所以我们说啊，当模仿者居多的时候，其实每个人谁又不是真正的模仿者呢？模仿理论上的，把理论变成实践上的，就看谁能做得更好。那么为什么不断的跨界？其实呢，在今年的小米的价值观大会上，小米青年公寓这个项目的建筑设计师张进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在整个演讲视频不超过9分钟的过程中，被雷军亲自转发。这其中很多具体的数字，在开发商身上，其实呢是应该更多的听得到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咱不强调啊，有与没有。我们希望像这样具体的数字，靠数字说服市场，靠数字作为支撑，靠数字作为结论，在开发商身上应该我们觉得更多的听见，是不是更好？其中像2000份的问卷、17版的床垫、29瓶零浪费的收纳，耗时3年，历经50次的讨论，4次重新推倒，全新再来，收集了近15年的天气状况。这其中如果说什么2600份呢、17版呢、29瓶没有浪费的收纳等等，这些都是房地产这么多年行业内经常熬夜通宵干的话，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最后的数字当中，它有收集近15年的天气状况，作为一个他自己的员工公寓要呈现的数字问题。
1: 哎，这个数字一一列举摆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个为了这项事情为了这项工作付出了多少辛苦和努力哈。
0: 哎，
1: 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把这个房子变成家。
0: 对，
1: 我突然想到，可能在很多人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他心里的应该是幻化出我未来这个是家，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房子。那最初可能它就是一个房子，但是买到你的手之后，是由你来做，还是由你的另一半来做，还是说你们共同来做，把一个冰冷的项目变成一个温暖的家啊？这个过程其实是挺复杂的，也挺耗你的心神的。但是我们这个小米他做的是什么吧？真的是把员工宿舍变成家啊！这个家的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0: 而且要说到了这个家，小米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他用数字作为支撑，我觉得非常符合消费者的心理。一个呢，我们曾经也把房子和家作为一个理论的支撑，就是比如说你是单身世界还是2口之家，还是3口之家，还是40同堂。我们常常在家的这个概念当中也用数字来理论支撑，比如单身生活、二人世界、3口之家、40同堂等等，都是在用数字在幻化我们生活的未来。那同样，小米这一次也用不断的数据来说明它作为理论的支撑，我觉得不仅雷军要转发，而且房地产行业内的人也要转发研磨。这一切只为了做一件事，就是像刚才环心提到的把房子变成家的这个概念。我们一分不落的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恍惚，因为这些动作在房地产行业当中，我们都希望它应该是越来越多见的，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很少有人真正的把这些数字呈现在一个消费者的面前，我觉得这个理性进化的要比以往我们说在第三方销售也好，在自身团队销售也好，去憧憬、去描述、去描绘、去帮着你勾勒要强得多。所以我们说把它整理成一份核心观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话，之所以探讨它的观点，是因为小米在做一切产品的时候都以服务用户而生，而这个态度在房地产当中，特别是早几年，应该格外的回归思考。那是时候 以让它回归这样的一个理性的状态，就是科技品牌如何打造他们本身自己的房地产的项目。
1: 嗯，
0: 那这种特殊的样本，我觉得在业内人士当中应该去听一听，九分钟涵盖了所有的硬核和干货。
1: 哎，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房企也会考虑到这些点哈，但是就是没有真正把它形成一个信息的收集采集，然后真实的反馈到我们的项目上。
0: 哎，
1: 可能我就做了前期工作，
0: 对
1: 收集了采集了，但是没有很好的反馈项目当中，我可能真的就是这些资源信息就有点浪费了。
0: 嗯，
1: 但是小米这样做的非常的好，它不仅仅是做了信息的收集采集问卷调查，然后很好的去反馈到它的产品上。
0: 而且你看，他始终坚信的一个概念就是把房子变成家的概念。你说钢筋水泥是什么？你说真真正正的楼梯不梯场景又是什么？他都是在给人打造一个家。那打造这个家的概念，小米其实一直在与用户的思维做体验。我们刚才说了，他在用数字作为一个自己青年公寓的数字体验的硬核和支撑，他后续要把它变成一个温暖的用户体验，就像小美现在所有的产品，智能的一切，什么小到电动牙刷啊，再到这个吸尘器啊，再到显而易见的这种手机啊，好像我们都觉得这已经是小米系列当中大的，都更不用说有人会体验感很好的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态度当中，它应该值得房地产这个行业去学习，而不是轻易的在跨界。张晋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在很多人房地产当中都会有一个回忆，就是他给用户给团队的是要求变现，给的要求很简单，但变现是不是很难呢？那这一次雷军给他的命题就是要给来小米打工的年轻人建一个幸福的家。
1: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无论是说你对未来的家的生活有一定憧憬的人，还说我正在享受生活当中带给我的这个鸡毛蒜皮也好啊，幸福点滴也好，还说已经走了人生大半回过头来看你的家是否幸福的人来说，这个幸福的家真的是我觉得定义范围非常的广。
0: 对
1: 啊，但是可能你感受到这个幸福感应该是差不多的状态。
0: 其实我们说人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异地他乡，人有的时候在异地他乡当中的这个异地他乡生活居住决定定居安心工作当中，他的幸福感是非常容易获得的。比如说对于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地打工来说，无论你是高级白领金领还是我们说普通打工者，居有定所，这是一个在陌生城市当中特别容易有幸福感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1: 对，这个是最应该是最第一要实现的一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叫什么容身之处，是不是？
0: 我们所以古人才说叫做安居乐业，居有定所才能够好好安家。什么叫成家立业？也讲究一个安，讲究一个定，讲究一个稳。所以我们常常说，在这种幸福感打造的过程当中，你像我觉得对于电子产品，与我这种只愿意臭美不愿意思考的人来说，什么是幸福？就是简单。我想有的功能不用特别复杂，但你简单容易操作，让我捅鼓几下鼓捣几下，不用看说明书我就能会，这是我这种不愿意思考不喜欢电子产品的人最大的用途和乐趣
1: 啊，最大的需求就是简单好操作好上手
0: 好上手结实一点。因为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去换屏保，所以对于我来说简单
1: 是个狠人啊。
0: 贴膜的姐姐说，要不你在我家办个会员年卡。
1: 确实对这种可能是我们这个
0: 手比较重啊，
1: 对，可能说这个真是你要办会员年卡的还能合适一些哈。
0: 然后他会发现，我也会发现，幸福感就三个字啊，就是这幸福感这三个字一旦被写进了用户命题当中，那所有的设计逻辑就变了。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他怎么把自己的年轻公寓通过数字转化成幸福感。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放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
0: 嗯。
1: 上半段我们说了小米啊，在给自己做员工的青年公寓当中，只要求三个字：幸福感。于是呢，他的设计师啊，就开始用数据和数字作为列举和说明，无论是2600分、1700、29平、零浪费的收纳等等，这都成为他心头上最大的一个主目标。所以呢，在张晋作为总设计师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要求把幸福感落在纸面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小米本身也把自己的员工青年公寓匹配当中作为客户化了，就虽然是他的自己的员工，小米做产品一向都是用户思维，那同样这一次呢，他把他的青年公寓的用户们，未来入住的业主们，也当成了真正的用户，而不是我的员工，我干什么你住什么，反正是白用的你就挑不出毛病，这类的思维一律的摒弃掉。这个我觉得也格外的应该在2018年、2019年那样的行情当中，应该沉下心来，经过了沉淀这几年之后，应该认真思考的就是真正的用户思维，而不是虽然我是让你白住的家，但我盖什么你就住什么，白住的总不能怎样怎样，
0: 挑三拣四，是不是这个词叫？
1: 对，白住的怎么还要着怎么？这就完全是这霸总思维。
0: 对，就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你盖这个商品房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商品房盖的可能我考虑，哎，我要考虑一下地段，
1: 对，
0: 考虑一下面积，考虑得房率，考虑什么？我们未来你要再次出手，它的这个溢价呀，或者说它的一个是不是保值啊，他考虑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如果真的是给员工盖宿舍让他感到幸福感的家的概念，我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每个人可能说起来都不太一样，但是你总结起来好像我们说完之后脸上洋溢着微笑，你的体会你听着

0: 的体会说啊，他很幸福、
1: 嗯，
0: 就是非常很难，就像我们刚刚说意义的数字化、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数字化给他加在我们的这个家的上面，让他体验出一种幸福感，确实挺难的。我觉得
1: 真的要落地，而且小米的这个思维真正的用户化就在于、
0: 嗯、
1: 他把花钱的人用户化、思维化，他把不花钱的人、不花钱的事儿也用户化、客户化。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格局，而是真真正正懂幸福感，懂用户体验。所以他要求张晋把幸福感这三个字落地在他的青年公寓上。那要想把这几个字落地，那这个逻辑就完全变了，他跟做任何电子产品真的是隔行，但是可以不隔山、
0: 嗯、
1: 就是但凡考虑在入住当中，住房住宅的这个产品用户体验当中，他一定这个逻辑就是不再是什么面积啊、得房率啊、立面啊、溢价，对于小米来说它不再只是这些，而是一个很难被量化的一个情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情绪价值。那么人在入住之后的感受，这里其实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关系。大多数的企业的员工是成本吧，但是在房地产企业里，客户是成交对象，是花钱的人。但是在小米这儿，那这一群人变成了什么呢？需要真正被认真对待的用户。认真被对待的，我们常常说现在一听谁说哎那个不叫上班了都，哎呀当牛马。你这个要想马儿跑，是不得拼命给马儿吃点草，还得吃点好草。总不能用我老百姓的话说，还想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对，其实适当时候也得给马儿按摩按摩，放松放松、
1: 哎、听听音乐呢。
0: 对，
1: 人家那些汗血宝马不仅听音乐，还有专门的按摩师呢。
0: 对，这样的话可能工作效率回馈到给我们的企业的老板，可能你的回馈率哈、
1: 嗯、
0: 或者说你给你反馈出来的价值会更大、
1: 哎、所以在小米这儿呢，我们说被需要、被认真、被对待，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既是生产者，去服务者，其实也是被服务者。这样一来，这件事情上听上去是不是就理所当然了？但真真正正做到的，你会发现不再看房东的脸色，关上门就是静音的空间。有人说家是踏实的，那么说明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张不仅是能睡觉的床，而是打造一个小米客户当中的踏实有归属感、住的舒心的房子。那么房子解决的就是空间的问题，但是解决的也是人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啊，就当时分配对象了，可以自产自销的啊，谈恋爱了。当然，这都是我们说生活中的细化。那么，无房如何爱呢？开发不是成这种成交的逻辑。在小米青年公寓当中，他是说什么？我是用一个使用的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现在的房地产的销售，你也要听一听，也要用户思维增进一下。只什么非得要成交？你追求结果的时候，不如先追求让他的用户体验好，他自然就愿意买单。人都是有占有欲的，别说哪个星座啊，别说什么天蝎、摩羯占有欲强，什么狮子、什么白羊热烈而占有不。好东西谁都愿意拥有。
0: 对，就像我们说的，开玩笑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啊，都要、
1: 哎、都要，我愿意因为它是我的而去买单和努力、嗯、所以你这样一换一变的时候，你的目标，你最后的这个叫起心动念，就不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拿下交钱，而是让它用得到、用得好，而愿意为用得到、用得好只属于我而买单。
0: 嗯，这就是我们经常也说一些房企，你要从客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你建这个房子面积啊、格局怎么规划设计啊，
1: 嗯，
0: 谁经常使用的话，你要考虑到，比如说这个是女性经常使用，这个区域是男性经常使用、嗯、你要从女性和男性不同的使用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哎，
0: 你越贴合我们购房者的心理，你的项目才会越受到购房者的喜爱。
1: 嗯，我们说每个人的时间呢，有三分之一都在睡觉，特别是在这种高精尖的行业当中，分工种也好，不分工种也好，起码每个人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那如果说那不至于啊，有的就这个 996的牛马就3到5个小时，那更要求他的宿舍，他的家不仅仅是个宿舍，不仅仅是个家了，而是真正能够卸下疲惫，甚至让你觉得就睡3个小时都极其充电的那么一个充电室。那因为它不影响直接的成交，所以它在这儿呢可以反过来来做计算。但正因为是不影响成交而影响口碑和传承度、美誉度，所以它盖的绝不仅仅是房子，而是一个真真正正能一波一波住下来的家。所以他在整个的用户体验当中，把自己的员工不当成自己人，当成什么？当成怎么能够让外人觉得舒服，以外人能够或有资格会更挑剔的眼光去做自己的产品。小米在算人的长期价值，而在房地产这个短期回款的项目当中，可能呢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用户体验和思维。开发不是成交逻辑，而是使用逻辑，这对于小米来说是它的出发点。那我们说小空间的成本对于生活来又该怎么理解？就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小米这次做的是青年公寓，它仅仅有29平，说白了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是酒店的话呢，完全够用；但如果是家呢，未来两个人双职工的话，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生活得开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容纳完整的家。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房子面积大小，而完全在于设计29平的使用面积里真真正正的多与少，好与好。
0: 哎，就是像我们说你这个房子里的空间是有限的，怎么能合理的设计和利用，让它真的是每一个空每一寸土地哈，每一寸面积都能很好的空间利用起来，然后你居住起来又很舒服得劲儿啊。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建房子的本质上。
1: 而且在交付的过程当中叫做拎包入住，哪怕没包你都可以慢慢住，这才是真真正正做出行业内或者是企业内青年公寓的意义所在。真正的产品力，我们说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刚才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小米它收集了昌平近15年的天气情况，发现有超过2000天是西北风肆虐，所以它在建房的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它的布局，可以考虑它的采光，增加了维度和小区的私密度的同时，也增加了这种采光。也就是说，真真正正的能够做到冬暖夏凉，让冬天多一些阳光照进的地方，让夏天多一点阴凉遮挡之处。
0: 哎，所以说真的是从人的角度，从我们的需求的角度去考虑建这个房子，去设计这个房屋的结构哈。
1: 总而言之呢，今天说到了这个行业内，连小米做起了青年公寓的时候，在行业交付的时候，相信会掀起一波新的房子热。
0: 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今天的小米公寓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吧。
0: 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 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诉邦律师王春达，
6: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 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四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没错，199买四桶送四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

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1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

0: 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四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1-0431-1001 1651-0431-1001 1651-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23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23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238 5882385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

0: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宝哥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联系到宝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宝哥要和我们分享一下手表江诗丹顿的最新的行情。
1: 哎呀，最近呢，这个所有的基本上手表这一类的呀，很多，包括比较坚挺的劳力士啊，包括百达翡丽的鹦鹉螺，这个行情啊都有点下降，所以说大家心气儿不太高，说这手表完了，这手表是不是要崩盘了？
0: 嗯。
1: 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品牌有一个系列逆势而上，也是这阵热度比较高的吧。就是我们的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现在呀很多表商在同行手里在找这个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所以说纵横四海的价格啊，现在呀基本上，像全钢的呀、纵横四海、计时的呀，或者是普通的4500啊，基本上都要上涨10000多块钱，要如果是贵金属的，可能涨得更多，所以说纵横四海的价格啊。就是在这个整体大行情都在下行的情况下，它居然逆势而上了。所以说，跟大家分析一个这个行情。然后有人就说了呀，那劳力士、百达翡丽都在掉，爱彼都在掉，它为什么涨啊？
0: 嗯。
1: 所以说，昨天也有这个顾客在问我说，因为人们都有个追涨的心理嘛，一看纵横四海说现在行情好了，我想找一块戴，以前没觉得它漂亮，现在行情涨了，觉得长得挺好看的，
0: 嗯，
1: 觉得也行了。
0: 人的这种心理真的是很奇怪哈。
1: 所以说人们不懂呢，他只会人云亦云，就是哎跟着大家凑热闹，是不是？涨了我就买，跌了我就赶紧跑，是不是？跟买股票的一个心理。所以说呀，很多人最近这几天都在问我说，那江诗丹顿为什么它去涨呢？所以说我这期节目我寻思跟琳琳跟大家分析一下子这种情况吧。
0: 嗯，
1: 首先呢，我觉得江诗丹顿呢现在呀能逆势而上啊，江诗丹顿纵横四海呀具备四个特点，我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吧。首先呢，这个江诗丹顿纵横四海啊为啥能涨？第一，我觉得这个纵横四海这款表啊，它的实力是比较全面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大家可以分析，在运动表的系列里，比如说劳力士，是不是提到运动表比较保值的鹦鹉螺、理查德米勒、劳力士的迪通拿呀，这些运动款。但是我认为这里头江诗丹顿具备一个特点是他们其他都不具备的，就是它的实力比较全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江诗丹顿纵横四海里，你可以找到普通的，你普通功能、计时功能、陀飞轮、散问，所有的复杂功能、万年历，江诗丹顿纵横四海这里面都有。然后从可指呢，那你像鹦鹉螺、 你像这个江山盾的材质呢，你是贵金属啊还是全钢啊，是不是，还是它的，你包括你想要碳纤维的 NTPT 的，它纵横四海，它这个款也有，所以就是它具备任何的复杂功能，可能是劳力士你就这个运动款你就不具备了，因为你可能复杂一点的就算计时了，但是江山盾什么年历啊、万年历啊、三问啊、陀飞轮啊，它这个功能全都有，
0: 嗯，
1: 就是这个它是第一个特点，实力全面。第二呢，我是这么认为的，江山盾其实纵横四海啊，定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因为要照比呀、爱比呀和爱比皇家橡树和这个鹦鹉螺啊，它的定价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江山盾不有那么句话吗，你可以贵但是不能太贵，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离群众有距离，但是你不能距离太远，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距离太远我也够不着了，
0: 是，
1: 所以说你就高高在上了，也没人搭理你了，所以说我认为江山盾比较聪明的一点就是它的纵横四海系列定价相对来说跟其他牌子比，当然了奢侈品肯定它的价位不是十分亲民，但是跟其他牌子横向对比，对比鹦鹉螺啊，对比皇家橡树啊，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甚至对比劳力士都是，你看一个迪通拿它的定价都定到40多万，但是江山盾呢，它的贵金属基石呢，复杂功能可能定价也就在30-40万，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定价不是高高在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影响力比较强，那手表的影响力在哪来呢，就是首先它的产量比较大，因为产量大它的影响力就大，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因为如果你要产量太少呢，你就不足以有太多的群众基础，但是在这一点上呢，江山盾纵横四海呢是非常有群众基础的，而且它从一代二代啊，从老款呢到新款呢，其实在这个群众基础都是比较强，其实在二级市场啊或者是在顾客手中啊，其实纵横四海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量大就能产生群众基础，你的影响力才有，对吧，
0: 嗯，
1: 就比如咱们说超跑，那可能是很多人第一印象说，嗯，琳琳你觉得超跑你第一个想到的品牌是啥，
0: 法拉利，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我跟琳琳就是之前我们俩没商量啊，我说超跑，琳琳可能第一想到就法拉利，那就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就是法拉利比较有群众基础，它的产量比较大，但是其实比法拉利更牛的有没有呢，是不是柯尼塞格、帕加尼，是不是它都可能都比这个法拉利更优秀，但是它没有影响力，因为它生产的太少了，一年生产出几台，没有群众基础，所以说一提到超跑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法拉利，所以说江山盾它的这个道理同样是这个道理。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认为江山盾纵横四海能逆势而上，而且现在反弹呢，就是它有真正的实力，就是它的全球流通率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手表啊有些品牌啊可能是在中国市场卖得好，有些可能在中东，有些可能在欧美市场，但是江山盾纵横四海呢，它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是在全球流通都比较好的，老外也认，可能中东的中东那边的市场也比较认，所以说它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坚挺的，所以说综合因素吧，再一个可能是也会有一些炒家的助推吧，因为大家把鹦鹉螺啊把劳力士啊炒得太高了，水分也太大了，所以说他们转头一想看看哪个水分不大然后还有点太子相的，是不是，
0: 嗯，
1: 你还得你捧你得自己有实力，对吧，然后一看哎呀这纵横四海这

几年不晕不火，也没咋地。然后现在，再一个是，再一点是啥呢？江诗丹顿呢，最近呢，他后期出的新款，我认为比较良心。你买一块表啊，他还送你三条表带，你有个金属的表带，有个胶质的表带，还有一个全皮的表带。所以说，我觉得还能适应不同场合。所以说我觉得他江诗丹制表还比较良心，所以说这四个因素综合一起吧，所以说我觉得纵横四海呀、最近呢这个市场火热一点，市场回暖一点，行情涨一点，我觉得综合分析也不出意外，我觉得肯定江诗丹就是纵横四海呀，他这个系列是具备这个实力的。

0: 感谢宝哥啊，给我们分享了江诗丹顿纵横四海系列的这个手表的最新的一个行情。那宝哥，如果说一直钟爱这款表的朋友，现在价格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点位，那这个时机您建议大家入手吗？还是可以再观望一下？
1: 因为它刚刚涨嘛，所以说呀，有一些后知后觉的表商啊，可能这个提价还不是那么迅速，所以说大家要如果啊一直关注这个纵横四海的呢，大家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买。因为我觉得就是它为什么触底反弹嘛，它为什么涨呢？就是它的价位啊，其实之前呢一直在谷底徘徊，所以说现在涨呢，就证明这个表啊，其实已经是触底反弹了。那触底反弹就证明它的价位还是在低谷呢。所以说小涨个10%-20%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所以说要如果关注近期要想买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这个表，然后具体喜欢哪一款呢，行情你可以微信咨询我，我时时刻刻的把实时的行情都报给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也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同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块万国的手表啊，他想问一下说，这两块表除了机芯和小秒针有啥区别吗？就是新款自产机芯的43毫米飞记和老款小王子蓝盘都是蓝盘，那盘面的工艺和壳型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听众啊，他发来两款表啊，是那个万国的大飞啊，都是蓝面的，但是一款呢是大飞的老款，一款是新款，但是它俩有什么区别呢？先说外壳吧，外壳的区别啊，它表径是一样的，但是呢，新款的呢做了透底，老款的呢没有做透底，但是老款呢是7750的基础机芯，所以说它没有露透底，但是新款为什么透底了呢？是因为万国用了自产机芯了。说白了，自己的机芯比较漂亮了，打磨工艺也比较好了，所以说就，哎呀，就有脸露出来了。但是，要是如果之前用统计机芯的，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把机芯露出来。一看你万国牌子不算大，但是也不算小，你还用人家统一机芯，还用人家代工的机芯，就哎呀说不出去。所以说怕买到，因为咱们表友啊多少都懂表，买到的表友一看这透底机芯，你还做透底，其实心有不甘吧。所以说万国呀在逐渐把这个产品线的机芯呢都换成自产机芯，所以说这个新款的这个大飞行员系列呢，它用了自产机芯，所以说这个外壳呢新款是用透底的了，老款的是密底的，然后机芯不用说了，那自产机芯跟统计机芯的区别很大了，就是无论这个自产机芯它的稳定性怎么样，但是呢在手表行业里，你用自产机芯你永远都要比你用这个统计机芯用代工机芯要高大上一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种风评，卡地亚这个这么愿意用这个统计机芯的他也挺不住了，是不是？他也像卡利伯啊像蓝气球啊也生产了自己的这个自产机芯，虽然这个机芯稳定性还不如统计机芯，但是

0: 是呢，那是肯定他用心了，所以说消费者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买单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今年想入手个运动钢款毕业表，朗格、奥德修斯和劳力士白钢底这两个当中想要二选一哈，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懂与不懂的选择，想听听宝哥的建议，我想买个二手的啊。
1: 哎呀，首先呢，很多的顾客也好啊，表友也好，问我说：“哎呀，要买什么都买毕业款。”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呢，
0: 啥意思呀？就是说最后一块了。
1: 毕业款就是我买一块这个运动款也好，或者正装款也好啊，就到顶端了，就是没有再往上啊，基本上就天花板了。
0: 啊，不是说此生不再入表，是说就这一块就是这个系列的地方。
1: 也有那个想法，所以说就是基于一是你认为这个已经是运动表的已经是天花板了，也我觉得也不对。然后你像琳琳说的，你此生就这个就毕业了，我觉得也不对。因为你还年轻，你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然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再去入手更高一个界面的一个运动表，对吧？
0: 反正那以后再说，现在是想毕业了。
1: 再一个毕业也不存在，不有句话说得好吗？不是活到老学到老吗？你啥时候能毕业？就是终其一生都毕不了业，因为每天都在吸收新的知识嘛。但是手表也一样，你想毕业也很难，因为你觉得现在我买这款够毕业的资格了，那你过两天劳力士或者是朗格又出了更高端的款，是不是更好的款，更受市场欢迎的款，那你说你这个算不算毕业？那你说别毕业了，继续学习，再去毕业。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首先呢，别要对这个手表这个表款呢期望值太高，说哎我买到这个了就算毕业了，也不存在的。但是你这三款表我给你分析一下吧。首先呢，你说不是钱的问题，是懂与不懂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啊，你拿出来三款表，一个是朗格的全钢的奥德修斯，可能咱们听众都没听过这个朗格这个系列，可能朗格的牌子有很多表友都没听过。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懂的话，你不会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跟我说，因为买朗格的人不会跟其他手表做比较，所以说你可能直接就去买了。所以说你现在还纠结你是买朗格还是买这个迪通拿的白钢迪和黑钢迪，我觉得你还是不是懂入的太深，但是你还懂，属于懂得不太深入。所以说你要深入的话，你就直接去买这个朗格奥德修斯了。所以说我就直接把这个朗格给你 pass 吧，因为你还处在左右摇摆的时候，我就不会劝你去买朗格。因为我如果买朗格，我就不会跟其他的手表任何品牌的做对比，因为买到朗格呢已经是进阶很高的一个层面了。所以说你一定有自主的选择权，也自己组织的分析能力了。所以说你既然对比，我就把这个朗格给你 pass， 然后剩下两个，一个黑钢迪一个白钢迪，那不用唠了，那就所有的听众都能帮你做决断了，那肯定是白钢迪，对吧？因为第一代迪通拿是黑面好卖，然后到第二代116500包括126500，那都不用问了，那就是白钢迪了。因为拿全新或者二手市场行情，白钢迪都要比黑钢迪贵个1-2万、2-3万，所以说那还用说吗？就是市场已经反映出来它的这两款表哪个更优秀了，所以说那就

0: 那就这三块表我就替你做决断，就是126500白钢迪。嗯
1: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发过来好多张酒的图片，是一瓶茅台酒，他说我查了一下应该是82年至86年之间的，瓶子上裹着纸，没拆开看啊，五粮液是91年的啊，这是两瓶，一瓶茅台一瓶五粮液，想问问宝哥还能值多少钱。嗯，哎，他发的很细啊，还有这个酒的克重，还飞没飞，这图片都有。
0: 首先你分析了啊，第一瓶啊是茅台，我给你分析啊，你85年86年的基本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86年之后啊，就是有盒的了，所以说你这个棉纸啊，基本上我给你锁定在82、83到84年的一个茅台酒吧。因为早期的茅台酒出厂的时候啊，那阵儿都没有酒盒，都是用那种棉纸包的，所以说这种老酒啊，其实我认为是比较好判断的，因为你一看棉纸，因为这个棉纸啊是80年代的产物，你想做假那种假棉纸，跟你80年代的那种生产工艺的棉纸，就是根本无法复制，所以说我看了你这瓶酒啊，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棉纸啊，保存的还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个酒啊，在高峰期的时候啊，能达到4万一瓶，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可能茅台的价格行情啊有点下跌，所以说你这瓶酒现在能值到应该不过3万，2.78万吧，我觉得我可以收，因为你还用称量了，就是你相对比较专业，就是这种老的地方果蝇茅台，它只要是酒水整瓶重量能达到970克以上，基本上就合格了。但是你这个酒水是非常满的，到现在可能是连轻微的这个跑酒都没有，1082非常标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来看呢，82年到84年的老茅台里头，你这个算是极品了。所以说你这个价格，我再咬咬牙，能给你顶到3万块钱吧。
1: 哎呀，真值钱的这瓶酒，嗯。
0: 因为老酒是不可复制的，其实手表啊它贵归贵，但是它厂家每年都在生产，但是我认为老酒这个东西呢，它没一瓶就少一瓶，一旦它全没了之后就真就绝版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老酒的珍惜度啊可能比手表可能还要更高一点。
1: 嗯，明白。那瓶五粮液呢，再去看看。
0: 这瓶五粮液是萝卜瓶，从酒线来讲啊，哎呀，五粮液的萝卜瓶全都跑酒，所以说你这跑的还不算多，所以说你这瓶酒的品相也还行。但是萝卜瓶啊，早期啊15000的行情，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你这个瓶也是80年代的啊、哦，因为萝卜瓶啊都是这个萝卜瓶的五粮液都是80年代早期的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呀、啊，行情价格啊还能走到，给你走到9000块钱左右吧，大概一个9000的回收行情，然后你斟酌一下子，你考虑一下子，
1: 要出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那该说不说，你这两瓶老酒，无论是从保存的程度上来讲，还是从价值上来讲，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想出的话，你不管出给谁，价格一定要看好了啊，别卖赔了就行，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问题的朋友，欢迎您持续的联系我们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21年买的香奈儿的包，但是很少背，最近翻出来发现表面和内里都发霉了，我该怎么办呀？如果卖二奢的话还有价值不？
0: 哎呀，这种情况啊，你就得上这个包包养护店呢，让他抢救一下子吧，看看能不能抢救过来了。要如果你这个，哎呀，你要是长毛的时间比较长，我就怕它渗到皮子里边，那要是清洗不出来，那就非常影响价格了。要如果说时间不是太

0: 太长，能这个长毛啊这些东西啊，在表面能给它完全清洗干净，那还好，那可能对整体价格影响不大。但是你这个香奈儿啊，如果是清洗好了的话吧，行情回收价格还能去到个20000左右吧，差不多。但是如果啊，要是那些捂的痕迹啊还很明显啥的，那就基本很影响价格了。我觉得那就得差个7000-8000的都有可能。
1: 这得放在多潮的屋子里能长霉长成这样啊？它是漏水的浇着了还是怎么了？
0: 那有可能是地下室吧，因为地下室啊，哎，其实我觉得东北还没有这个梅雨季节，
1: 对呀、
0: 啊，但是
1: 咱算干燥的了，
0: 但还算干燥的，但是地下室多少也会潮。那天我不去一个大姐家收了那些衣服吗？
1: 是，
0: 然后第二天我带个销售去，然后还有你嫂子也去了嘛。第二天你嫂子上吐下泻的
1: 啊，
0: 然后他说，我说那这两天吃的都一样，他怎么回事呢？他最后分析了，但是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因为他那个衣服啊，我这个顾客的衣服啊都在地下室里搁着。他说我在整理这个衣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衣服没捂，但是它有潮味儿，你知道吗？有那种霉味儿。他说可能这个衣服里啊有这个霉味儿啊，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真菌呢、啊、我这个呼吸道啊感染了之后啊，可能是肠胃不舒服，然后他就那么一天就过去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有道理。所以说这个衣物啊，尤其是在地下室储藏的，尽量啊地下室搁个这个就是
1: 除湿机、
0: 或者是搁一些那啥的吧，经常通风一下。要不然你像这种包包啊要什么长毛了，确实不必要的损失嘛，是不是？
1: 很影响价值。好的，这位朋友可以先处理一下啊，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凡克雅宝50周年限量款哈。我刷到发现贝母会缩水，我看看我的，发现快掉了，立马送去专柜修，要10000多，太贵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便宜点的维修的地方？
0: 首先呢，你要拿到专柜，他是怎么给你维修呢？我觉得呀，他是直接要给你换贝母，或者是说把你那个你把你那五花的花框给你换了，那肯定啊，换哪个他都得朝你要10000也没毛病。但是我认为啊，这种情况啊，你不需要换这个贝母或者这个花框，因为贝母缩水了嘛，你到一个首饰加工的时候啊，把这个花框啊给它把这个形状给它变一变，让它能更好的把这个你这个贝母啊给它卡住就行，就是咱们的目的让它不掉下来就可以。所以说呀，你可以在这个五花这把这个花框啊给它改制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到一个成熟的首饰加工的师傅啊，他把你这个活给你干完，我觉得收你个500块钱就顶多了。要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可行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师傅啊。然后去给你做，就是收你个500块钱工费就可以。
1: 好的，那如果
0: 售后就这样，就是怎么费钱怎么让你来，那绝对的。就是不管说这个凡克雅宝的售后啊，就是各种，我觉得各种情况的售后，什么汽车的售后啊，还是各种商品的售后，真是售后你要返厂，他肯定是怎么费钱怎么挣钱让这顾客怎么来。
1: 我觉得有很多就是这种售后，其实他就是通过他的高价格来展示出他的一种专业度，他就得觉得哎呀我必须得多要，其实可能就是500块钱的活他就要你10000，这才能彰显出我们品牌的价值。我就是奢侈品，你就是买也贵修也贵，然后这得人咱们这个心里就觉得哎呀我这玩意儿是好，你说不好修能要10000块钱吗？
0: 绝对是啊，林林这种想法啊，反映出来了厂家的一个心理活动。
1: 是的，
0: 但是有些顾客也真是这样，你要是这个坏了，你要到专柜，他还说300-200给你修了，他还挺失落的。
1: 能修好吗？
0: 我这东西这么贵，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有啊，
1: 有那
0: 种想法，大有人在。
1: 是。 所以说人厂家一看也来吧，就直接就是多要点吧。好了，朋友们，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这位女士如果有意向要修的话，可以联系宝哥，好吧，宝哥给你找一个靠谱的地方，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0: 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同时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这个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来添加，那方便您在节目之外也能随时的联系到宝哥。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宝珀6950机芯的百度游丝系统外侧的这两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同样是6950，有的只有一个螺丝，有的却有两个？哎呀，你是修表师傅啊，咋看这么细呢？
1: 哎、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咱们听众啊，真是敏而好学呀、啊，
0: 是。
1: 就是哎，这个问题问的都挺尖端的，但是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专业人来说很简单。其实这两颗螺丝是做什么用的呢？一个是固定游丝外装的，因为游丝啊需要固定一个外装，然后内装呢就是固定在摆轮上，然后它形成摆动。另外一个螺丝呢是调节手表的快慢的，我们管它叫快慢螺丝。就是以前呢，这个手表没有这个快慢螺丝，只有这个快慢针儿。我们拿镊子碰这个快慢针儿就能调节快慢。但是呢，现在手表呢把这个技术啊就更进一步，要把这个快慢针儿啊用螺丝固定住，防止你在震动的时候啊这个快慢针儿啊有过移动，然后导致你这个手表产生误差。所以说呢，这两个螺丝，一个是固定外装用的，一个是调节手表的快慢用的。但是呢手表摆轮呢有两种形式。你说的为什么一颗螺丝呢，就是要如果你发现手表啊它这个就有一颗固定外装的螺丝，那颗调节快慢的螺丝没有，然后包括快慢针也没有，它就叫无卡度游丝。它的调节快慢呢是在摆轮上有几个这个螺码，去调节这个摆轮上的这个螺码，然后去调节这个手表的快慢。所以说手表快慢的调节方式和游丝的方式一共就分两种，一个是有卡度游丝，一个是无卡度游丝。然后调节快慢呢，一个是通过快慢针调节，一个是通过摆轮的这个螺码去调节。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其他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和宝哥探讨。15943058，15943058。我发现喜欢什么事情东西都是，就喜欢到一定的程度，喜欢到极致了，就是开始研究了。我不仅是想要拥有它，我还想要给它研究明白，它每一个螺丝我都要给它研究明白。
1: 对呀、啊，所以说，像我小时候，我要看着这个那阵儿，我小的时候还有这个叫录音机。就是放磁带的那个叫啥的了，
0: 录音机。
1: 对录音机，然后我就琢磨他怎么一开一摁那啥呢，我就给他拆开了，拆开之后装不上了，然后挨顿胖揍。
0: 啊，你拆开之后就按不上了。
1: 对呀、
0: 啊。啊，那有的小孩真的挺厉害的，就是拆开之后他还能给安回去，就这种我都会把他们归类为就是天才。

0: 我小时候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然后我那阵儿住平房嘛，需要买煤呀，然后我爸就找他的朋友开车拉了一车煤，然后卸完车他们就在家里吃饭呢，然后那阵儿这个卡车旁边不有这个灭火器吗？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我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小的时候，这个三四十年前，这个灭火器还是挺新颖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这里头装的啥东西呢？它怎么能灭火呢？我说我给它压出来点儿，我看看
1: 眼睛
0: 这里头究竟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把这灭火器拿到当院，拿到就咱们叫当院啊，
1: 嗯，
0: 就是平房不有院吗？拿到院里，我先给它压出来点儿，我瞅瞅，我就把那个保险销给它拔开了，
1: 嗯，
0: 然后我这。往下一压，你知道吧？
1: 嗯，
0: 东西是出来了，但是止不住啊。它那阵是干粉灭火器，嗯、
1: 哦，
0: 你知道干粉灭火器，你一旦压下去之后，它整个那一瓶都喷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
0: 哎呦我去！我这控制不住了，我堵也堵不上，我整浑身漂白的，然后整个院子都漂白的。然后我爸跟他朋友在那吃饭呢，从屋里冲出来，寻思咋的了？哎呦我去！
1: 又给你一顿胖揍。
0: 对呀、啊，我说叔叔不，我不是故意的，我想把这个，我看着里头装的啥，我压出来点看看。哎呀！
1: 但是哥，说实话，你这两顿揍哪顿挨的都不冤呐。
0: 所以说，你只有这种亲身经历了，才真正的长教训。所以说，以后看着灭火器，我都就本能的就想离它远点。
1: 嗯，其实关于这个灭火器，我小时候对它也挺好奇的，因为我小时候不懂，我就以为水能灭火，然后那个小小的红色的灭火器，我就觉得那里面装的是水。
0: 那不跟呲水枪似的吗？
1: 对，然后我想说，那装的是水，它这么小就一瓶，那能呲多长时间？
0: 对呀、
1: 啊，后来通过学习才知道啊，人家有泡沫灭火器，有干粉灭火器、
0: 嗯，
1: 还有什么二氧化碳灭火器，人家都是很高科技的东西啊。但小时候很正常，
0: 嗯、
1: 小孩不就这样吗？
0: 要不人刚才我跟琳琳聊天，人说老师特别喜欢琳琳，要不人这孩子就招人得意，人光看光想人不做，
1: 我不做，
0: 不像我想是啥，我就想压出来点看看，完了。我这就不行了，挨顿胖揍。
1: 我小时候我分析就是老师为什么喜欢我呢？因为我是非常听话的那种学生，
0: 嗯、
1: 然后呢还很谨慎，就是老师不让我干的事儿，我指定是不能干。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上小学第一天，他说手得背在后面，我绝对不再给他拿到前边来的。但一主要是听话，二是我小时候长得好看，完老师才喜欢我。
0: 哎、咱俩截然相反，就是我小时候只要我妈不让我干的事
1: 儿，你全干，
0: 我全干。你知道吧？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说，我的小时候啊，东北是特别冷的，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那阵儿不有那个平房那个大门不有那阵儿叫门栓子吗？
1: 嗯。
0: 然后我妈就告诉我，冬天了啊，可不能舔那个门栓子，把你舌头粘上。哎，我就不信邪，这玩意儿真能把我舌头粘上吗？哎呀，我就那天我就不注意，我自己我就去舔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舔完之后它粘上之后，人本能过激反应嘛，你不就赶紧得拽一下子吗？哎呀我去，把我这舌头拽掉一层肉啊，然后都有点疼，有点出血的那种感觉了。那我就硬憋着回家，都没敢跟我妈说呀，都好几天，吃饭的时候还疼呢，但是也不敢说，知道自己做错事了，然后就慢慢的长记性了。所以说我这个特点得改一下子，得向琳琳学习。
1: 小男孩就是这样，我觉得很正常哈。来，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回来过后继续和大家聊。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宝哥，咱们那个看货的微信号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咱们那个店里 VIP 的微信号啊是15504484-7，15504484-7，然后大家要如果对宝兴店里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因为现在啊特别方便，因为我们宝兴啊有个线上 APP。叫奢当家的一个线上 APP， 我们这个线上这个 APP 跟这个线下这个实体店里的货品呢、是实时同步的。只要店里进一个货，然后在奢当家就上架，店里卖出一个货，在奢当家就下架。所以说我把这个，只要你加我这个加 VIP 这个微信，或者是加我这个微信，我都可以把这个店里的现货直接发给你，一个一个 APP 发过去，你就可以上里头，店里有什么东西啊，都可以随。一看了，然后什么价格啊，什么型号啊，标准啊，这个工价现价呀，到时候感兴趣之后截图给我就可以，然后直接就给你查底价了，现在很方便。
0: 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线上线下的服务我觉得都相当到位了。
1: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左展这边啊其实很多顾客呀现在也不愿意往过来，因为现在大家没有逛街的习惯，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就先可以在 VIP， 在这个奢当家这个 APP 上去看，
0: 先看，
1: 有喜欢的，说哎呀，差一不二了，价格也合适，然后东西也喜欢，然后再到店，是不是省着来回折腾？
0: 宝哥，我挺好奇，上次咱们在大姐那收回来那些东西，出的咋样了？
1: 出的挺好的，都在陆续整理陆续卖。因为很多呀，因为我在奢当家上架嘛，奢当家他很多同行，我们之间都是那种联谊的店。就是所以说我这边一上架他们都能看着，所以说很多同行也在买，然后在朋友圈也发，很多顾客啊有喜欢的呀，他们就随机留了。
0: 好嘞，来我们继续回答朋友们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新手小白，想请教一下，手表还在质保期内，委托专柜送劳服质保，专柜反馈手表因人为因素导致机芯损坏，需赔付，需要付费5600元维修，并且口头报价抛光，2250元，但是未提供维修费用清单。我想请问，这个符合流程吗？
1: 首先呢，你这种啊是肯定不符合流程的。因为正常的流程呢，你无论是在专柜啊，还是直接上北京或者是上海，因为广州劳服已经取，他已经取缔了啊，现在国内可能就在北京上海有，你无论去到劳服还是专柜给你转送到劳服的手表，劳服正规的程序啊必须给你这个手表啊出书面检测报告，就是你的手表有没有问题，什么问题，具体问题是什么，然后这个劳服啊还要给你出这个分项报价单。什么叫分项报价单？就是你这个表呢有几个问题，然后单个的问题维修方案是什么，然后需要多少费用，得把这个明细报给你，然后把这个东西报给顾客，顾客认不认可，我顾客要如果不认可的话呢，顾客说修 OK 认可了修吧，你收多少钱我认可你就，然后他这个劳服开始下单维修，要如果人家顾客不认可，必须把手表原封的给人家退回，人家顾客愿意修就修，不愿意修你给人退回，人家顾客再想办法。所以说你这个说口，首先口头给你传达维修费是很不正规的。所以说我就是确认你是不是到专柜，而且这个他这个流程啊是肯定不对的啊，然后你也没说你是什么原因去送劳服去走质保，但是你这个括号里说了你这个手表是一个可乐圈，并平常走动日均慢3.4秒，你日均慢3.4秒，因为劳力士它是正负5秒啊， 它都在正常误差之内啊，你没必要送到劳福质保啊，因为你的正常误差劳福也改变不了啊，说你认为误差3.4秒太大，给你改到2秒或者1秒不可能啊，因为你在正常误差之内啊，你这手表就不是有问题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太明白，但是不太明白它这个劳福，我跟你说它也必须像我那种程序接到手表然后做检测报告，而且是书面的啊，劳福要给你出书面检测报告，绝对不是口头的说你这个表怎样了就得那啥，然后分项报价，就是有几个问题需要多些费用，他要给你出分项报价单，然后你认可他修，你不认可返回，就是这么个流程。你千万不能说他手头说5600元维修费，然后这里头还有个口头报价抛光，为什么要抛光啊，是吧？因为抛光它不是连带的，就是抛光是顾客有意愿就抛，没意愿就不抛啊，他怎么还给你连带收个抛光2250呢？所以说你要沟通不明白，你把他电话要来，你这个专柜的那个服务人员经理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跟他沟通啊。
0: 这流程确实有点不太正规呀。 确定去的是专柜吗？
1: 对呀、我觉得不正规。
0: 那差不了啊，那劳力士专柜还能走错吗？是不是？好了，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联系宝哥吧，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问题啊，15943058，15943058。我是觉得越大的品牌，其实它整个无论是售前的还是售后，它的服务它会越完整，它越正规。
1: 对，肯定的，尤其像劳力士，你全球手表销量这么好，而且很多表友都溢价买你的表，你要售后还不完善，你要售后还不能做到大家满意，那你这个牌子你还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因为销售不有一句名言讲了吗？就是销售只是服务的开始嘛。你售后才是验证你这个厂家实力的一个表现嘛。所以说劳力士的售后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流程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有点反常，不行你把这个推给我，或者是说你加我微信，我去跟他沟通啊。
0: 好了，来，我们来解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我家里有一只老表啊，我在网上只搜出来了品牌叫百年灵，家里人也不记得手表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拜托小宝老师帮忙看一眼真假。有年头了、
1: 百年灵是百年灵啊、牌子是这个牌子，但是表是假的
0: 啊，
1: 假的。这个表啊，做工相对来说是比较恶劣的，就我们说假表里头，不太走心，
0: 还能分出个369等
1: 啊、不太走心的。因为第一，你这个表链啊做的非常粗糙，然后表壳呢还不是钢的，是合金的。你知道假表有一种啊最次的材质叫合金的材质，就是它连钢都不是，它这个成本呢比钢还便宜，可能一些铁屑呀、或者是钴啊、镍啊一些废旧这金属压在一起的，所以说戴一坠呢，这个看似白钢的它也会掉色会生锈，所以说你这个表啊，包括表针的做工啊、表盘做工啊都太粗糙了啊，它就是一个牌子，是牌子，是一个百年灵的一个假表。
0: 好嘞，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宝哥啊，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哎，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关于沛纳海夜光涂层的问题，刚用紫外线手电照完之后的样子是这样的，也就是最亮的状态，感觉也没其他款式亮，而且之后衰减的很快，是不是跟915的这个膏药色的夜光涂层有关系啊？
1: 这个听众很专业，他都知道沛纳海的各种型号的夜光这个膏的一个型号。但是你既然知道它是915这个夜光膏啊，那你就得明白它这个915的夜光膏啊，它用在很多都是复古表上，因为它的夜光膏有个特点，它的夜光膏里头掺了黄色的一个色素了， 就是你这个夜光点呢，你不在夜光下，你瞅着是偏发黄的，因为它是复古的夜光膏，所以说它掺了这个黄色的色素在里面，就导致它夜光受影响。所以说你这个夜光啊，它看着没有其他的沛纳海的三分制盘的亮，和它这个保持夜光的时间短是正常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复古的夜光膏，所以说这个不是问题啊，没事，这个东西。你不会因为说这个夜光短，然后在你潜水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夜光膏，它这个发光时间短，就是这个915夜光膏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特点，不是这个手表的问题。然后你的手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能够感受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提问也越来越专业了啊，从螺丝到夜光涂层啊，到方方面面，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手表，包括有一些首饰是真的热爱，不仅仅是喜欢，是真的热爱哈。所以也非常欢迎各位对这个奢侈品有研究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上和宝哥一起来切磋探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上来提出。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打开您的收音机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跟我们交流的话，在抖音和快爪，在抖音啊和快爪啊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给我们跟我们直播了，就那个互动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这个啊，昨天上了留言，昨天留言上留言看老娘看老娘去了，然后正好赶上我们留言呢办那个省运会，也挺有意思啊，没看，录一九一过，还赶上啥呢？赶上我们留言那个氢能那个火车日试运行啊，正式试运行，还举办个仪式，啪还放烟花了，挺好看，那个。可算是行啊，有点那啥了啊，有点那啥了，有点那个新那啥新气象了啊，好多人说的啊、那氢能源这个那的，我这几天在抖音上总能看到我们留言那个这个氢能源车的，好多人就说啊，这个咋回事，这个那个咋回事的，不是这我们留言这小地方整个国内全球都少见的东西，就不能盼望点家乡好吗？啊，一会儿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先说正经事儿，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是的，疲劳怎么给主要是我老娘吧，问题不大，她不是说的那种内脏啥的，是那个伤受伤，也不是说四肢伤，这事就很麻烦，就一根筋儿变成两条堵了，怎么呢？我老娘被那个一个马达哈司机倒车给撞了，还好啊，倒车速度不快，然后呢，主要老太太岁数大，74了，然后骨折了，哪儿骨折了呢？肋巴上骨折了，东北话讲肋巴上骨折了，两根肋骨，一边两根，四根肋骨骨折了啊，然后那个腰椎呢，那个压缩性骨折都不，这种骨折吧，它不是太那啥的，咱那你遭罪肯定是遭罪，卧床起不来，那骨折了怎么起啊？然后呢，有个问题，想给腰椎的做手术，腰椎可以两个方案，一个是躺着养的躺两三个月吧，再一个方案就是打骨水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方案，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啊，医学也稍微懂一点点，但是现在问题是做这个手术得趴着做，这个手术必须得趴着做，因为你这个脊椎搁后边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肋骨骨折不能趴，现在就啥时候等那个肋骨好了，才能这个趴着做后边的手术。后面手术如果这个不做呢，如果那个他折的不是很严重啊，不做躺着静养的话也能好，因为做刚撞的时候一动不敢动，特别疼。就昨天我去看去，都自己能翻身了，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你等它自己好，就自然愈合，肋骨就无所谓了。主要是这个腰椎，如果你等它自然愈合呢，两三个月之后，首先躺时间太长了，尤其年纪大的人躺时间长了，会有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你会那个肌肉总不运动，腿部无力啊，可能会有肺栓塞的风险，这个就不说了啊。但主要是它长好了之后，它自己自愈合之后，也可能会留下就是疼这个后遗症。那么打骨髓泥呢，因为它压缩性骨折，这么高的骨头，比如说这么高的骨头，变成这么高了，它支撑性不够了，就需要打点骨髓泥。打骨髓泥还得趴了，趴不了，因为肋骨骨折了。今天就卡在这儿等着吧，静养吧。啥时候肋骨长差不多能趴的了，我让他在辽源或者在长春就做个手术。这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局麻就可以了。但是就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啊，所以说再强调一下交通安全，大家那啥吧。这所以就很尴尬啊，闭环了。这个我护腰勒手非常的好，多压缩性问题不大，不是那回事儿。他岁数大了，你家玩那些的兄弟有74玩的吗？主要是70多了，所以但人要保持乐观啊，人要保持乐观。我也很高兴的看到跟我老娘那个同一个病房的那两个老太太都比我老娘严重多了，有一个交通事故好像也是倒车被撞了，老太太岁数大也不小了，脑出血。就都差不多住院的时候，就半个月之前吧，我妈住院的时候我去看嘛，这个旁隔壁床的老太太就昏迷不醒，人都不认了，就人脑袋受伤如果嗜睡的话就很危险啊，昏迷不醒啊，氧气也上了，那个综合心

演也上了，天天躺那。等我总去看，总去看，哎，也很高兴的看到隔壁床的那两个老太太也好了，也非常明显的变好了。旁边那个就我说那个脑出血那个都已经认人能正常唠嗑了。旁边那个咋回事没太细问，但是也是躺那动不了的，现在已经能坐起来了。所以说很高兴看到啊，这些病友们也都好了。这个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得花不是钱，没多少钱。这种的伤你不像头部伤或内脏伤，其实没多少钱。另外对方保险有那个三者，还好啊，还好。咱也不是说讹人，那玩意儿也不是靠老娘受伤挣钱，咱也不是讹人，就该花的钱你给我报了就完了啊，没有啥好那啥的。也希望各位开车都稳当的啊，尤其是离那老头老太太远点儿啊，离那老头这哥们儿这多亏有三者，我们辽源买三者险的不多，还好他有，他要没有的话，这事儿我告诉你，就住院一天护理费270。不用别的，270块钱护理费一天啊，你再算别的呢，做手术多少钱？所以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哎呦，那个和对方朋友联系一下，亚瑟信骨能排上。是的，我们这现在唠这些没有用，所有的这些都得是治愈出院以后才能谈赔偿的事儿。你现在唠的没有用，就保留好这些医疗证据，完到时候跟保险公司撕扯就完事儿了啊。一般也都是按咱规定来呗，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咱还不是说故意讹人家啊，就治好。好了拉倒，应该没多少钱，能赔个10万块钱呢，不好说啊。但是谁希望你可不要这10万块钱啊，那个反正总而言之吧，大家开车都小心点，离这个老头老太太啥的远点啊，别往那跟前凑合。另外到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市场啊什么的，你说你这不虎吗？你市场周围挪车你不小心点，尤其我们辽源那个老龄化城市，你到辽源街头很少看到年轻人，都老头老太太一走到那咔咔咔这晃悠的。你有市场老头老太太扎堆的，我老娘在市场门口被撞。你说你开车到市场千万小心，前后左右看好了，每一步都要那啥呀。保险公司能掰扯能好掰扯吗？就咱按规定来呗，对不对？不行的话咱走法律途径，但是一般没问题啊，就按规定来。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条款都和那个法律条款都是写在明面上的啊，咱们不怕明面上的规矩，怕的是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赔钱没人计较，对呀，所以说无所谓啊，赔多少钱我们真的无所谓，就尽量希望各位都平平安安的啊。哎，这个不太好那啥啊，都好好开吧，都好好整吧。啊，接着说我们辽源那个轻轨，正好赶上辽源那个这个轻轨。昨天我俩也没正事儿啊，我就下午了，我说不行，看看老娘，好几天没看了，嗖我就俩开车去了。然后正好赶上辽源这不省运会嘛，还赶上辽源那个氢能有那氢能轨道交通有两个啊。首先它是氢能的，氢能是什么呢？它是电的，那电哪来呢？电是哪来的？就是氢燃料电池的，氢气和氧气结合，通过这个自止渗透膜就产生了电位差，然后就形成了电。这是最简单的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原理。它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氢气，一种是氧气，产生的那个副产物是什么 ？H2O 纯净水。所以说，氢燃料电池理论上讲它是最环保的，是闭环型环保的。第一，氢燃料电池不像普通电池，像咱们用的三元锂啊、磷酸铁锂啊这些电池，都有什么镍、钴、汞啊、铅、锌呐等等这些重金属污染，多少都有啊。但是氢燃料电池不一样，氢燃料电池是闭环的环保。什么叫闭环环保啊？就是你氢能源的氢气可以怎么制备呢？用电制备。电怎么来的呢？像我们辽源建了一个制氢的厂子，投了几百个亿啊，在我们辽源附近，咱们吉林省建了两个挺大的，一个好像在农安，一个在辽源。然后这个制氢那个厂子呢，可以用什么呢？用风能发电啊，就大风车呀，滴溜溜溜转，就那个大风车。然后还有光伏、太阳能板啊，然后海边的可以用潮汐能啊什么的，因为海边的风能资源也很丰富嘛。所以你用这些不太利于上网的，因为不刮风就没有电，天黑了也没有电。那有人说我把电存起来拿。啥存？买大电池存呢、啊？赔死你！一发出一度电，存进去放着，成半度电了。而且现在储能很贵的啊，储能装置很贵。所以说这些垃圾电，其实在电力行业都知道我说的垃圾电是啥意思，就是风能和光能、潮汐能等等这些都算垃圾电，他们不太好利用。上网的话，电网调度会发出尖锐的报名，不太好办啊。电网不是说的。就是咔咔起伏的电网，要求越平越好啊！突然那个负载没了，或者突然电进来，对电网来说都是很要命的事儿。然后这些垃圾电不利于并网啊，它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怎么办？用这些垃圾电

因为本身就是环保发电的，风能、光能，哎，用这些垃圾电制备氢气，然后用氢气，氢气现在氢能的发动机有两个使用方向，一是以气为代表的，把氢气，氢气大家都知道一点就着，是不是初中上过物理吧？初中物理就学过，氢气和氧气结合一点，砰就着了，对不对？氢气是可以燃烧的。那么咱们很多以前出租车都不用电的，是烧气儿的，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用的气儿是液化石油气等等等等这些可燃气体。那么氢气也是可燃气体的一种啊。那直接咱们氢气进到发动机里。代替汽油燃烧可不可以？可以。现在咱们长春街头跑的很多卡车和客车、大客车用的就是这种。还有第二种就是轨道交通用的氢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就是我们辽源最近投入的两个，一个是绿色的单节的慢速的观光车，还有一个是蓝白相间、蓝银相间的四节的这个高速，算是高速的时速160啊，最高时速160。当然它没必要跑那么快，这种城际列车。也可以，就类似于咱们长春的轻轨，但比轻轨要高级一点。轻轨是有大辫子的接触网的，它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把这些垃圾电变成了环保闭环。哎，我用风能、光能发电，用电制备氢气，电解水能制氢气，或者分子赛制氢气，有很多方式啊，但是都用电。我这些垃圾电反正也是用不上的，也是白捡的，我把它制备成氢气，氢气就变成了能源，驱动汽车或者是火车走，这是一个环保闭环。但是呢，其实各国都在偷偷探索啊，未来可能也是这种方向。比如说我们哪块没有电了哦，我把扯电线过去建发电厂很麻烦，但是我运去一堆氢燃料电池的车，或者是运去一堆氢燃料电池的火车，它就方便的多，对吧？所以说它比纯电车要环保的多，它不像电池这么污染。它是个环保闭环啊，完全的环保闭环。再一个呢，它的灵活要比有接触网的那些要灵活的多，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未来吧啊。但是汽车方面现在不能提啊，也不太方便提。为什么？现在如火如荼的在搞纯电的车，用电池的啊，三元锂、磷酸铁锂的。如果现在国家把氢能源这块完全暴露出来，给大家大规模的宣传，那你让这些已经有电车企业嘎嘣一下都死吗？那不可能的啊。储氢材料和技术目前还大规模推广的。现在储氢材料呢有固态储氢技术。哎，我那天还看了一个材料啊，叫什么来着？等等，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现在这个已经实用化了啊，这个已经完全实用化了，叫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在曝光集团已经用了啊，叫西小青氢能两轮车即将投放市场，叫完了又忘了，数大了啊，刚念完一遍就忘了。这个叫低压固态储氢技术，也是咱们闲聊啊，也是技术方面的。氢气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特别恶心的一点是氢的分子啊原子特别小。一般的储氢罐，你用钢罐，按理说你用钢罐钢铁做个储氢罐它不好办，因为钢铁的分子结构都拦不住氢气，氢气都会从钢铁这个结构里自己逃逸出来，它就分子小到这个程度，就是你塞网这么大眼儿，哎，它那玩意儿这么大颗粒全露出去了。再一个呢，氢有个特别那啥的点，就是你想把氢气大规模的运输，必须把氢气在低温-100多度和高压的情况下，把它从气体变成液体，这样才能那个大规模运输。不然的话，你冲一大罐的氢气啊，一放刺儿没了。几下就没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得把氢气低温高压给它压缩成液体，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特别耐压耐低温的容器。钢铁材料做的这个储氢罐呢就不太好办，因为金属材料尤其是钢铁材料有一个叫低温脆性，就金属材料在特别的温度低的情况下就变脆了，一颗碎了。就像咱们特别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啊，冬天-40多度，你像黑龙江啊、西伯利亚特别冷的时候，你看冬天特别冷，你铁锹啊、镐啊一刨地，嘎巴折了，就是低温叫清脆啊，氢能源的清脆现象，低温条件下的清脆现象。那么你不能用钢罐做，所以现在基本都是碳纤维做的这个储氢罐，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啊、哦，它比较麻烦，所以难点在这儿，但并不等于不能做，不等于储氢材料就不行。刚才我说了，包钢在已经投入使用的这个低压固态储氢是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们是用一个碳纤维罐子把氢气高压低温变成液体储存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变成低压的，不加那么大压力了，而是用一种金属啊，金属跟氢原子有亲和性，把氢气灌到这里，它跟金属合在一起，完再慢慢放出来啊，懂吧？充电和清洁电不会。

0: 电池伤害，没电污染。军哥，军哥说话呢，一个嘴哥，一个军哥，他俩真是。我们能加92、95和98号油，哪个加92的车不能加95、加98的？他向上兼容的吧？啊，这个不好说啊。那个昨天四轮定位也做了，方向盘还是抖，能查一查啥？如果你的车轮胎、轮毂啊、动平衡都排除了，四轮定位都排除了，车行驶还是抖的话，检查下置臂，检查底盘的这些胶套子啊，十有八九是像下置臂啊或者底盘下面这些胶套子有矿量了，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胶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橡胶变硬了或者磨损了，变成这么粗了，它矿量大了，你就逛了啊，去查底盘吧，查底盘的胶套子啊。马达 EZ60 买增程的还是买纯电的好？你有没有长途需求？没有长途需求，不要买增程的啊。有的人说增程的好，有电的优势，又有油的优势。你开玩笑，凡事皆有两面性，有电的优势就意味着有电的缺点，有油的优势就意味着有油的缺点，一定是啊。看看还有啥 ？Smart 还开吗？开呀，和 Polo 比哪个市区代步好一些？你赶紧买 Polo 去啊 ！Smart 不是一般人能养得明白的，那个车的养车成本很高的，配件比较贵啊。车倒是不错，比 Polo 的那个乐趣要多一些，停车也比 Polo 还要更方便一些。但是那个养车成本，尤其是零部件成本，比 Polo 高啊！别扯那里根楞。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聊，干活聊，我们又回来聊。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LNG 大奶瓶不行吗？不行。刚才说了，氢这个东西特别恶心的一点是它的分子特别小，原子特别小，它有氢异现象，逃逸的逸。你那个大钢罐子杵它是没有用的啊。第一，它会跑。你放那儿这盖罐也不漏啊，我这阀门拧死死的不漏啊，抹了肥皂水一点个气泡没有。哎，这氢气怎么存两天剩一半了呢？没了呢？就是我说的啊。他会跑，他就自己就跑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有个刚才不说了吗？他有一个清脆现象，就是你拿金属瓶、拿钢瓶去存它，它低温100多度，那钢瓶变得一敲就碎了，怎么办呢？一吨就碎了，怎么办呢？25年12月份生产的库存 Q5 是去首保还是跑几千公里再去？立刻马上去首保，因为你是25年12月份生产，到现在已经是26年9月份了，你已经早早过半年了。一般机油呢，你存一般机油开封放那半年。都不能要了，就失效了，里边的有效成分被氧化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还是换一下吧啊，都已经过半年了。1.6自吸冷车启动突突，冷车启动突突的意思就是抖呗，对吧？抖车放气抖的原因有几个呢？挨个排查，节气门脏了会抖，火花塞老化了会抖，尤其冷启动火花塞点火能量不足就抖，然后点火线圈老化了，点火能量不足抖啊，积碳过多了。你那个气缸内的积碳过多了，它会抖。这四个原因，主要原因去排查去吧啊！奥虎和蔚揽哪个更值得入手？代步偶尔长途，你买这两个爹干什么玩意儿？都停产了，都没有的车了。斯巴鲁在国内现在只卖力狮啥的了，力狮还有啥来着？忘了啊！奥虎是好车，真的，奥虎是好车，蔚揽也是好车，这两个都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买啊！你买二手这两个车修起来也很贵的，尤其是斯巴鲁，哎，进口大众也没便宜哪去。这两个活爹，你赶紧拉倒吧啊！问界摩巴还是理想摩巴？这理想那叫勒巴。啊，太高级了，我评不了，这车太贵了啊，30多万的，我消费不起的车，你可别逗了，问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可能买这个车，我消费不是，这不是我的消费，这不是我的消费能力和我的消费概念里的，我也给不了您意见，这两个都是好车，喜欢买哪个就买哪个吧，啊，那个还挺好啊，这你正在买，这自己上手买去呗，看看这小字写的多好啊，奔驰小精灵适合体重160斤以下自己开，没那么夸张。你可别逗了，当年奔驰那个 smart 是科比啊，还有那个大鲨鱼奥尼尔，他们两个也做的广告，尤其是大鲨鱼奥尼尔啊，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谁是奥尼尔了。20的伊兰特10天半月就随机烧灯泡，卤素灯有时候直接坏俩，需要检查哪儿？别检查了，检查哪儿是白扯，可能是有大铁的地方啊，可能是有大铁，你线路有大铁的地方，造成那个一大铁。电压过高，电流过强，嘣就烧了。我教你一招，换 LED 的吧，你就把那个灯泡都换成 LED 的，网上买 LED 灯泡，10几块钱、几十块钱买一个啊，就特别简单的，没有啥好办法。

它肯定是有大铁的地方。本田奥德赛二 B 三这玩意儿公里数小，您它多能不能开住？开不住，放心吧，烧机油。老本田二点四的，老丰田二点四的，基本上都烧机油。但是呢，看价格吧，这玩意儿就几万块钱，公里数小这点上要好很多，因为公里数小，你可能比如说你现在这车八万公里，它可能十八万公里烧机油，那你还能跑消停跑十万公里，但你买的二手车已经跑了十五万公里了或者十八万公里了，那你就别买了，到手还得花个万八千块钱收拾的整备的，犯不上啊。现在一汽大众新出的第六代要能说不知道，刚出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无道者，我现在跟你说好，我是收广告费了，那我哪知道的好吧？他刚出的，对，我刚认识这个人，我怎么评价他啊？我刚认识这个人，我就说他这个人品特别好，那你也不能信过我呀。车也是的啊，他刚出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啊，不好说啊。你不管是他当新出那 T 五 T 六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你都观察一点，等个半年一年的，等的那个是吧 ？T 六卖到 ID 三的价格，那不我相信 ID 三 ，ID 三在德国市场也经过了很严格的检验啊，还是可以的。19年的1.6速腾，冬天冷车打火，打火走就熄火，必须弄着一会儿再走就好了。哎，冷车热车一分钟以上你就不熄火了，你就热车吧，打着火了，冷车是不是？你热车一分钟以上。两分钟，哎，它就不熄火了。那么地吧，几种可能性：一，节气门太脏了。冬天节气门，比如说夏天节气门是这个脏度，因为近期温度高，啊，点火能量足，它就不会有这个汽油雾化好。但如果你这个节气门过脏啊，同样是这个脏度，在冬天汽油雾化不好啊，温度低就容易熄火。把节气门洗了，把火花塞换了，把积碳清一清。为什么夏天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冷车熄火的情况？夏天温度高，汽油雾化好；冬天温度低，汽油雾化不好。喷油嘴喷出那油，气缸里冰凉冰凉的，没等着呢，被积碳给吸收了。本来需要五份油能点着火，结果喷出来是确实是五份油，有三份被积碳给吸收了，你就点不着呗。然后一起步又有负荷就熄火了，所以说就我说这个啊，洗节气门子、换火花塞的、清积碳，尤其是积碳啊，自己去搞点添加剂，或者是自己找个修配厂去整去啊。我也没办法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加什么品牌好，只要是正常的啥就可以啊。是不老实点买个马自达CX5家用，不买奥虎和蔚来两个爹靠谱多了。啊，附录且随风，你就别嘚瑟，你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嘚瑟。奥虎和蔚来好不好？好，这两个车真的很好，很有品位，旅行款。哎呦，这玩意儿好，尤其是奥虎，哎呦，水平对置的高级。你知不知道水平对置的发动机修起来有多贵、多麻烦啊？看起来是水平的，没有你家不开修配厂，你别买这两个车啊。东西是好东西，奥虎和蔚来绝对是好东西，我也很喜欢。但你要我买，我可不买，我打死我也不买啊。奥虎我可能会考虑考虑。嗯，你就消停买个CX5或者CX50去吧，啊，刚开不坏。这个前端插也好，你正常的，你别插，一插全是病，谁不是一插浑身病啊？年轻的时候顶风尿酸纸，岁数大了谁不是顺风打脚面呢？年轻的时候着急回家，现在晚上回家看媳妇谁不头疼？锐界卤素大灯泡能换上 LED 的吗？灯泡吗？能，但是有个问题啊，卤素灯泡换 LED 灯泡很可能造成大灯光型的变化啊，因为很多大灯通过两种方式来整合光型，第一种是通过反射碗，第二种通过透镜。第一种反射碗的问题就需要一个灯光焦点是对的，比如说你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碗，反射碗，然后我灯泡发光的点在这个碗的焦点上，这个光射出的光它是个光柱或者一片比较铺路照路，结果很多那个 LED 灯泡不是比你原车卤素灯长，就是比你原车卤素灯短，一般都是比卤素灯长，比原车卤素灯长。所以你换了卤素灯泡之后，换 LED 灯泡，换卤素灯泡之后，这灯光散了，成一片啊，聚是一盘，聚是一坨翔，散是一盘沙。这个 LED 灯泡的焦点和反射板变了。不好，然后说没事，我是透镜，透镜也一样啊，透镜不也是一个半圆形的凸透镜吗？你一个灯光，这个灯泡远了，离的透镜近了，或者离的透镜远了，光型也变。所以说可以换 LED 灯泡，但是换完之后很可能有个副作用，就是我说这个灯光散了，不照道了啊。新款 GLE 怎么样？闭眼睛买啊！我对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的评价就是，你闭眼睛买，它不会像某些车那么坑你啊。就是起码他还是讲点道理的，尤其是贵的，你像 GLE 呀、啊、那个什么 X5 啊、什么 Q7 呀、啊、你可能觉得这玩意儿老轱辘棒子了，但是他不会坑你。

0: 这个流氓灯泡三十老恶心了，对面别骂你。这关键问题是你换 LED 之后，如果那个灯光焦点不对，光源的焦点不对，往前或者往后了，你照出去闪光晃别人，哎，自己还看不清道呢。他从聚光灯变成了散光灯，你自己看啥都看不清，所以说慎换啊！如果你要换的话，你看那 LED 灯泡那发光的灯珠，跟你那个卤素灯的灯丝是不是一边长的？从那个安装基座开始算，啊，差一毫米、两毫米都不行，那就都散了。所以说，大家换 LED 灯泡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眼这个灯泡的安装基座，都是在这个平面上安装基座，哎，都在这个平面，然后往前量，看你 LED 灯泡的发光颗粒跟你的卤素灯泡的灯丝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往前和往后都不行啊！同学的老迈腾透镜老化检测不给过，检测之前所有你们这些老车有一个算一个啊，老车你要去检测去。先想好了啊，比小心心，没有这个怎么说呢？事在人为啊，事在人为。如果这方面苦恼的，准备好这个散碎银两，找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啊。GLE 是要国产了吧？有这一说啊？理想电车可以买吗？谁敢说不能买呀？啊，买咋的？买理想电车判刑啊？不可能啊，你喜欢买你就买嘛，对不对？他这现在什么 i6 啊 i8 啊没嘎啊是吧，喜欢你就买啊，但是你让我买我没有钱买啊，我也不可能买。小米鹏程上市能不能倒逼领跑 D9 降价换销量？不是，你是小米的粉丝还是领跑的粉丝？咱这么说啊，我说领跑的各位车主别生气啊，但凡你有钱买小米你能买领跑吗？但凡你有钱买问界买理想你能买领跑吗？你买领跑不是平替吗？不是便宜吗？你给我唠那个他降价换销量和便宜多少是便宜，再便宜没够啊，扯啊，反正这俩车我都不买。都是好车。哎呦呦呦，那个某城上市发布会，哎，粗粮的这个车上市发布会，我一看军哥说的，你们这些不懂车的他忽悠忽悠也就忽悠了啊，我们是那个转弯半径多少多少，开玩笑，你转弯半径你跟 mini 比， mini 那辆前横置前驱的转弯半径就是不如后置后驱的转弯半径，你咋不跟那什么车比呢？你开玩笑，转弯半径五米多还小啊，别逗了啊。这是一个，还有车顶帐那个，哎呦我的妈呀，这问界和小米就因为这个车顶帐的事儿整的老欢乐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逗死我了啊。啊，还有什么啊，对，激光雷达，激光，凡是不提激光雷达多少线的你放心，它指定是一个就快淘汰的激光雷达。现在激光雷达都八百多线，现在再往上都是1024或者15000还多少线来着，现在还有人用2300线的呢。啊，那咱不能说，但是那个就那么回事吧啊。这个咱咋说的，挺好挺好挺好啊啊，马上回来啊，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也休息一会儿。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

0: 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干活了，干活喽！我们又回来了，一小段漫长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外地买，外地卖X3比本地便宜，去外地买便宜10000多，差了10000多。来，你告诉我外地是哪儿？你告诉我外地是哪儿？比如说长春卖100000啊，举个例子，长春卖100000，外地卖90000，啊，卖89000，卖90000，行了吧？卖90000便宜一万。比如说沈阳啊，沈阳便宜10000，你坐高铁啊，俩人嗖坐高铁去沈阳了，吃喝拉撒，完再买完车之后有保险没？你是不是在当地买保险？保险贵一点怎么办？啊，我不买保险，没事，我办个临牌，交个交强险，办个临牌我就往回开，路上磕了碰了怎么办？啊，你这一路开回来，油钱、过路费要不要钱？有磕一个新车呀，没牌的新车，你磕了碰了、刮了蹭了怎么办？这不理解啊，10000多哪儿？你算下来综合算下来，你确定能便宜10000多吗？比如说长春这个车卖100000，沈阳这个车卖90000，但是长春这个车上保险5000，在沈阳要求必须在本地上保险8000，你上不上吧？不，你不给我这上保险，我就不卖你，你傻眼不？你傻眼不？所以说就不，哎呀。你这一趟跑的不够折腾的了啊！你要说便宜，你自己算便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再次恳请大家要想透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有也可能是上帝给他搁那烙馅饼呢，刚烙好，正颠勺呢，要馅饼要翻面，哎妈，一把没整住，这他老人家把这个刚烙好烫滚烫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了，你看，哈哈哈，天上掉馅饼了，啪糊脸上了，结果是他老人家刚烙好的，这烫一脸大嘴爆，所以说别指望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怎么可能有一家宝马的正规宝马 4S 店比另外一家宝马的正规 4S 店便宜10000块钱的事儿呢？要么车有问题，要么手续有问题，要么是贷款的，要么就是保险的，你放心吧，指定有事儿，不可能的嘛。

对吧？孕儿万万不懂，你不懂车，你还不懂人性吗？对不对？那你看，你是不是吧？王小强都通人性，我让王小强买雷克萨斯，他就买了，开这十几年，开挺好的，是不是？我让赵辉也通人性，我让他买那个超级贝特拉，他就买了，开十来年，这不也挺好的？所以说，孕儿万万不是你不懂车，你不能不懂事儿啊！你想想那个道理，别。

要去的话，去那个辽东半岛尖儿去大连。你要去玩海的话，别在渤海内环玩，上外环玩去啊。去北京北外环，哪儿是渤海的外环呢？大连、威海这片，烟台、蓬莱这片是那个外海，这块的海水要好很多，质量比要好很多。你看看八一圈的海，我的妈呀，真好。就所以我就不理解啊，沧海一粟说的对，你都买X3了还差那一万吗？兄弟，这一万都是要担风险的，你在那便宜是要担风险的，有很多是低价骗你去的，像柯二五次郎说的啊，这东北烧烤便宜，广东特意调零和街吃烧烤再回去，那是外地的和这个两回事啊。那我到深圳还特意去找事儿呢，特意去那个晚市呢找事儿，别去晚市的，但是藕花煎真好吃，真好吃，咱们怎么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有一年我跟我媳妇去深圳，哎，老热了！哎呀妈，我夏天，我再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夏天去深圳了。我这城市对我来说很熟悉，很熟悉，对吧？家里亲戚搁那边，但是这玩意儿太热了！哎呀妈，干啥热的？我当时住在那个欢乐谷门口的那个深圳的欢乐谷吧，欢乐谷门口的那个希尔顿酒店。啊，是希尔顿吧？叫希尔顿还是什么来？西来登忘了啊。然后它后面就是一条街，那里边就是广东本地特色的晚市儿。溜达去吧，晚上也没啥事，溜达去溜达去，这走一看，又有个那个路边摊，咱东北路边，但咱这东北是烧烤呀，广东不是，广东是各种小炒啊，来吧，整把本地的，是吧？喝个珠江啤酒，整个，哎呀，那个是我就是人生中经历最好吃的那个藕鹅煎，就是用那个贝类的那个肉炒的鸡蛋，可好吃了，完了就给我说饿了。四月份去的深圳，温度很好。就是很多人去海南，我劝各位啊，你去广东，广东不比海南冷啊，就是冷一点，冷不了多少啊。你去三亚呀，你去这个哪儿，你不如在广东沿海找个小城，广东的人文环境就好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广东有钱的早啊。所以说广东很多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好，人都有钱，他不跟你扯那个，广东人有钱的很大气的，他不跟你算你那个啊。就是当然我说的是个别的啊，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反正如果我要是过冬的话，我要去南方过冬的话，我会选择广东的，你整体费用可能比海南还便宜啊。这是好唠，对对，就藕鹅煎啊，有双马尾，哪儿没有啊，兄弟，都有啊，你做好那个驱虫没问题的啊。顺德中山都好，对呀，顺德中山都可有钱可有钱了，老多大老板了。顺德是出什么呢？顺德和中山是电子产业特别发达，生产各种小家电啦、灯啦啊，各种乱七八糟的，可好了啊。个性杯在哪儿整的不告诉你，自己做的。那个宇哥真有烟火气，瞬间把我拉回人间。我边画画边听凡人修仙，感觉自己好空好空虚。你听点别的，你看我看那些小说都老奇葩了。你听点别的啊，别总修仙修仙的啊。广东有一个月冬天特冷，还行吧？作为东北人，十几度冷吗？我觉得还可以啊。去中山吃美食，老板下班5点才营业，太佛系了。中山那个城市我也去过，广东好多地方我都去过。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上报社上班之前就已经去过，什么花都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去过。我告诉你，就是广东有一些城市默默的藏在那个不知名的这一众小城里，老有钱了，你都想象不到他有多有钱。广东很多小城，一个小城顶咱们一个省的 GDP， 你信不信？老厉害了。别看咱长春是省会城市，真不一定赶上广东一个小镇的 GDP， 那是真有钱呢。哦，没有深圳那么着急，不是深圳你也可以躺平啊，你也可以在深圳躺平啊，对吧？但你要打拼就另外一个。老车翻新，外表是喷漆还是贴膜好？一看你就外行啊。玉塑慢工出细活啊，慢工出烂活，玉塑则一坨，是不是？坨你懂不懂？老车翻新，外表是喷漆还是贴膜好？这句话问的问题不成立。请问你老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检查的地方，就是有没有锈蚀，尤其是底盘。如果油漆表面生锈了，不能喷漆，不能贴膜，必须除锈，做底涂，重新喷面漆，重新喷亮漆啊。如果没有生锈，想完美的那个就喷漆，如果没钱还要硬玩，前提是油漆还好没生锈，你可以贴膜，但贴膜是最没有质感的，油漆。

0: 机的质感是多好的那个改色膜都代替不了的。我们店里曾经进过一个我自己买的啊，一小块绿色的那个膜，改色膜，就是那种赛车绿啊，英伦的赛车绿，我当时想给哪个车贴我都忘了，那个改色膜看起来真的很好，但是跟那个油漆比，它缺乏了油漆的深度。你看改色膜的车是一个平面的，你看有好油漆喷好油漆的车，那个漆是深邃和立体的。当然这个是个人意见啊，反正就是老车翻新外表，能喷漆不要贴膜。而且一定要检查好你原车漆行不行啊，如果住农民房，冬天你都上南方去过冬去了，你还住过农民房？住过农民房行，整个炉子不行吗？现在网上卖那个柴火炉，装一个，带那个玻璃那关火炉，1000来块钱啊，那么破木头有都是，买一堆破木头烧火呗，可好了啊！你店530的300V机油吗？没有啊，好像是没有，我们店里没有这么稀的，我们店里应该有030的、540的、040的这三个年度的。我不知道你什么车，为什么用5W30这么奇葩的一个年度？你说它好吧，它那个老30的，因为300V的车基本都是40的，很少30的，因为高转速嘛，要求高年度、高负荷、高温、高转速，要求下赛道都要求高年度，30那个不多。啊，但是有，然后还能够5W 的，我们冬天死冷的，你用个5W 的，这个机油的粘度跨度太窄了呀，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油呢？你用0W 的和0W30和0W40我都能理解，或者大排量的，你像那个 M3 你用个5W40 5W50 的我能理解，但你用个5W30的图什么呢？低温兼顾不到，高温兼顾不好，整个这玩意儿，哎呀，不理解啊！那个油不是一般的油，不要那什么啊！车漆是质感、润质感可以理解，贴膜永远达不到，是的，你达不到啊！你贴膜永远达不到那个油漆的那个立体感。比如说，咱都不用看贵车，看便宜车，马自达阿特兹那个红色，马自达那个混蛋红。为什么管那混蛋红？那是太难补漆了啊！马自达那个混蛋红，你无论如何红色的那个贴膜、改色膜也贴不出来马自达那混蛋红的那个质感，怎么你都贴不出来啊！媳妇开上下班买油车还是电车？1年10000公里，首选小 SUV 10万左右的，帮忙推荐一下。你可以买个电车，上下班开真的10万块钱买个电车可以啊！1年10000公里，你能省8000块钱油钱啊！买个电车吧，买个比亚迪的，看看比亚迪的啊！12年的老花冠，16万公里，0W 还5W。这个东西不烧机油的话，你为什么用 5W 的？如果不烧机油，机油消耗量不是特别高的话，一定要 0W 的，因为我们有冬天，除非您是南方的啊，南方可以用 5W， 东北的没有车库的千万用 0W 的啊。卡罗拉锐放可以啊，但是一般人这不差钱吗？大家只是对眼巴前省钱是很敏感的啊，它毕竟是对不对？一年真能省8000块钱油钱啊，但保险确实贵啊，保险确实贵。那个我们那个看了一下保险，几个朋友都买电车了，他们的有个哥们老有意思，跟我比说啊，你看我电车1年7000块钱保险，你那个英菲不一年不也6000多块钱？你帕里斯蒂一年不也6000多块钱保险吗？我说兄弟，你那7000块钱全是保险钱的。我这6000块钱里头有3000块钱是车船税，我保险才3000多块钱，你比我贵了7000，你7000我3000，你比我贵了4000啊！但你别说大哥，你是不是多掏3000？我说我掏那3000是车船税，听懂了吗？如果我是个2.0的，我的保险就3000来块钱，我比你便宜4000呢。你一年我4000块钱跟我加一年油不？所以说我。何必呢啊，现在这个温度冷启动提示水温低正常吗？正常，很多车都提示啊，比如说老的尼桑都会提示你水温低，那意思提示你现在水温没上来，不要使劲踹，而不是说坏了那种，告诉你水温低不要使劲踹啊。哎，卖牛肉马上回来。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干活了，干活了。

马嘎没嘎新出来的你觉得咋样？我觉得他干啥呀？我不是他的消费群体啊，就是有所有的商品都不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你大家有些人活得很累，就是总觉得想要别人喜欢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活好自己就好了啊。你也大家也是的，不要干涉别人，自己活好自己就好了。车也一样，各有各的喜好。你觉得没嘎好，没嘎这个车是给我都不要的，我折现。比如说王强哪天抽风了，或者赵辉哪天抽风了，我发财了，兄弟，我送你一台车。什么车？没嘎，我得鼓掌，谢谢你大哥，谢大哥，义父啊，义父，谢四五十万呢，说送就送啊，我能不要？我能说的那我不谢，不要，我白给我还不要，我要完了马上我陈阳啊，给我卖车给我卖了，啊，五十买的车，现在多少钱收？四十收，卖了给你。钱到手，落袋为安。你觉得咋样？好车呀，我觉得咋样？它能不好吗？好几十万的车能不好吗？但是你让我这种是吧？你让我这种中偏老登去买，我不可能买呀。我一家老小啊，生俩孩子不容易啊。老夫今年五十了，孩子老大才上三年级，老二还上幼儿园中班呢。啊，老夫老来得子不容易啊。所以说我对家里人的安全极其看重。你让我一家老小坐在一个一百来度的大锂电池上，在路上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跑，开玩笑吗？咋的，孩子捡来的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呵呵，大家可以配脑袋里配上那个表情包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呵呵，所以说我不差那点油钱的，兄弟，一年一万块钱油钱我掏得起，我开我那老破现代挺好的，开上道跑长途我心里可有底了。呵呵，我油大，我 3.5V6 自吸踩油门哇哇溜，不像当年 1.6 那个破车干踩油门不走道，操个大货都费劲，我 3.5 的油门到底昂家伙就干出去了。呵呵，可开心了。然后我安全性我知道，我这车在北美 IHS 得了个 good 的评价，这玩意儿结实，哎，不坏。我这上哪儿去是吧？比如说穿越大兴安岭啊，我从根河开到漠河，走大森林的，我不用坏，我担心我的妈呀，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前后200多公里无人区，我在中间扔道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所以说就消费理念不同。我没有那四五十万去买煤嘎去，这玩意儿不是我这种怕死的老登能买的啊！我可别逗了啊，整不了。呵呵，人生第一台车啥车？大众嘛，人生第一台车五阀的1.6五阀自动挡捷达，厉不厉害？厉不厉害？你就说，一年13000公里，选亚洲龙可以不可以？选车油还是买混动？买混动，一定一定要买混动啊！这个广东，我记得长安镇自己就1000多亿。六个破千亿的镇，广东就仨。对，广东老有钱了，广东人是真的。我告诉你几点，再闲聊啊，再闲聊，10:50再闲聊。就是广东人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啊，第一，很务实。我很少见到广东人，广东人你说有没有像咱东北话讲三催六哨的？有。但是你跟广东人吃饭喝酒，你很难像东北人在酒桌上喝多了之后呱呱呱呱呱就开始跟你吹，我这个也好使，那个事儿也能办的，少。啊，这是他广东人很务实，包括喝多了他都很务实。这是第一。第二呢，广东人很不拿面子当回事儿，也不是说不要面子，而是说，比如说啊，我认识的很多广东同行，坐车的同行都很有钱，真的很有钱。我们认识几个做那个拆车件的老板，20多年前就做拆车件，那时候管的也乱，是吧？从香港刷就背过来一个件来，然后比如说背一个改装 Evolution 的那个零件啊，搁香港是以废车拆车件价格拿进来的，到国内一个杠卖你8000，他在香港可能1000港币拿的。啊，到进来之后卖你8000块人民币，你爽不爽？你是人钱挣的。20多年前就做拆车件了，从香港咔咔往过飞，现在就是也在做啊，但是不太那啥了。大哥身价我估计得有1-2亿，贼有钱，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也从来不跟你吹，唠嗑也特别实在。再一个呢，比如说咱们东北人，基本不行考公吧，广东人就是孩子出毕业了啊，接一般二代和三代了，接家族生意了。不一定非得说的就是上衙门口上班去，也不一定说非得有个工作躺着养老啥也不用干了，天天上班下班的，活得跟个木偶似的，没意思啊。我觉得广东人这两点我特别喜欢，一个是务实，一个是不会把这个自己硬往那什么里边塞。长城皮卡 2.8T 的10万公里机油什么型号合适？柴机油用粘稠一点的，汽柴通用啊，现在没有柴油机专用油了，基本上都是汽柴通用的，不存在没有不需要啊。不需要你用那个专门的柴机油啊，特斯拉 Y 可以入吗？为啥不可以啊？就是中平庸中庸的选择啊。
广东很少看到，有但是不多啊，真的，我觉得广东人这点挺好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广东人这点，我也比较喜欢跟广东人做生意，他信誉还不错。我们有一些从那个广，因为咱东北吧属于呵呵特殊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要一些疑难杂症的零件呢，会只能从广东发，你跟广东的客服啊，跟广东的老板沟通，

0: 就是我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啊，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就是我相信他给我发了一个件儿，比如说真的有问题了，我找他认，他认，就是我的件儿发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件儿用不了啊，兄弟。然后人家二话不说，哎，咱东北的很多供货商都说，哎，你装上我看看，妈我装上不好使，我拆下来了，我还给你装上，工程费你给我掏啊？广东的就不会，我们从广东拿件儿啊，比如说拿了个发电机，举例子啊，咱举例，说我给一个罕见车型，说我们给玛莎，真事儿啊，我们给玛莎换发电机，给奥迪换发电机，奥迪的发电机是水冷的，奥迪发电机水冷的，我们给奥迪换发电机啊，车主没钱，换一个拆车件。如果这个是从咱长春本地拿的啊，然后装上了不好使，大家哎呀哥能不好使呢？你装上我看看。我说你废话，你知道发电机拆装多费劲？我告诉你不好使，你给我退了或者换了，老磨叽了。哎，我反而是我跟花都啊，哎，或者是广州的这些配件商沟通，人家大老远的顺丰刷把这个发电机发来了，我装上我不好使，人家二话不说说老弟你给我发回来。啊，浪仔，你给我发回来，我再给你换一个，运费都人自己担，这运费也不便宜啊，周顺丰啊，那边挺沉的，唰给人发过去了，就是他默认就是这东西我装上不好使，我拆下来给他发回去，人家会认为这个你就相信你，我不可能说把这发电机他装上不好使，另外那玩意儿都有那个人自己垫的贴纸，我也不可能把这件儿给他换了，哎，但是很多咱本地的供货商就是的，哎，怎么能不好使呢？就开始推卸责任，但是我打交道的几个广东做的比较大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都很讲究，不跟你废话，就是啊，浪仔的不好使啊，不好使啊，老板不好使，不好使，你给我发回来，我再给你换一台，这点就很让人舒服啊，就是人家买卖做的大，还是挺那啥的啊。买卡罗拉双擎行不？长期持有可以啊，这是一个正经的车啊。泰奇和轰石选哪个？都好的。别问我不知道啊，别看和威丰田荣放选哪个，一年跑八千公里买哪个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会买那个 RV4 的，您随意啊，昂科威不等于差，但是你比销量，你这么说你比这两个品牌的销量吧，咱别克是不是美国车，美国品牌，丰田是不是日本品牌，那么你现在立刻吉祥三宝立刻马上上网搜一搜，在北美市场就别克的老家，别克一年卖多少台，丰田一年卖多少台，然后你就有答案了啊。有必要等新的 Y 吗？家里有车开，你等新的 Y 是这个价吗？1351，比如说现在现款的 Model Y 是25万，新 Model Y 出来了卖你26万，你认不认就完了啊。你这个东西不好说，7.5你家哪款机油好，看你有请花多少钱，高端的咱用磁护白金，不极护啊，用极护白金，低端的我们可以用壳牌那个，也可以用那个磁护，看你想花多钱，机油哪款好，其实大差不差，谁也不比谁差哪儿去，壳牌美孚加洛都一个水平的，但是看你消费的理那个那什么啊。MPV 弄一个家用推荐两款吧，不说价你不闹叫呢吗？我推荐你阿尔法100多万呢啊，我推荐你奔驰 V300 50-60万呢，所以说你得说个价啊，不说价不耍流氓吗？外刚电一万可以买了，无所谓了啊，真的，你都买特斯拉了，还唠啥人生了？真的，就特斯拉挺无趣一个车，你们不觉得吗？闲聊啊，杨仔进来呀，准备呀，特斯拉是一台挺无趣的车，就如果我买特斯拉，就意味着我向生活低头了，日子就这么过吧，是吧？也没啥毛病。也没啥缺陷，也没啥的给我找麻烦的地方啊，售后服务也挺好的，公司也挺讲道理的，就厂家也讲道理，我开去呗，消停开呗啊，我省油钱，我懒得也不用加油了啊，那个有毛病外面还能修，但是从此以后车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就是纯粹的一个工具了，乐趣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就看内饰，咱这闲聊啊，就说特斯拉的内饰看起来就。你就我怀疑特斯拉设计师是一种，是一个印，不是印度人家。杨楠，你有没有觉得特斯拉的内饰设计师有可能是个日本人？啊，
1: 斯密马塞拉，
0: 有没有可能特斯拉的内饰设计师是个日本人呢？他这个审美啊，就很跑偏。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风景，咱知道啊，就是咱们南方的那个园林。江浙沪地区那个园林，一个小景叫一步一景。
1: 嗯，
0: 咱们中国的园林非常漂亮。你看现在留下的这些老园子来，是吧？你看

0: 那个上海啊，浙江周边有很多老园子，那个漂亮哦，哎呦漂亮。但是日本人玩园子玩什么呢？枯山水，
1: 病态的
0: 枯山水，弄个老破沙地给你整的水流那个形状，弄两块干巴石头往那一摆，再弄两个干巴树杈子往那一插，叫枯山水。什么玩意儿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呢？啊，就跟那个，有的时候没说去韩国看韩国婚礼，我觉得不对吧？我们老祖宗是不把他们给玩了呀？啊，咱们这边办白事呢，然后那个思密达的那个使者来了，说的，哎呀，那个天朝上国，这你们是干啥呢？那我们这结婚的，好嘛，他学会了，这家一看，呵。那天也是的，看那个吹笛子，哎呦，这一看韩国那个笛子，再一看咱那笛子，我的妈呀，还打鼓
1: 唢呐，
0: 打起鼓来敲几锣，我的妈呀！所以就这个东西，内饰这个东西啊，特斯拉内饰看完之后，就给人一种那个日本设计师搞的那个枯山水的那个感觉，倒是挺简单，但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啥也没有。我不是说非得有点点缀啊，不是说那个人有悲欢车有离合，买个那啥点缀生活，他不至于这样，但是就是多少，大哥你求求你设计师和厂家，拿我客户拿我车主当人看行不行？
1: 而且他不换代，
0: 哎，对，
1: 这神奇的他不换代。特斯拉第一批进入市场的九黄，这个蓝牌特斯拉是2014年左右，现在也12年了吧，是吧？你把那个车开了，然后你别看那蓝牌，是吧？你光看外形和里头，觉得好像跟今年26款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差不多少啊，基本上还是这个状态，可倒是挺稳定。
0: 所以我说特斯拉是个好车，可以买，但是它真的代表你对生活低头了。啊，你只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对他没有情感的羁绊，没有那个对未来的期许，没有对跑起来这件事儿的快乐的感觉，就，哎呀，行，挺好吧，挺好啊。11点，
1: 没有乐，但是很快啊。
0: 对，没有乐，但是很快。这句话说的对啊。哎，马上啊，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有什么用过的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马上回来。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后半节之二手车这块儿，有什么汽车用过的不是新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怎么找他呢？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就喜欢特斯拉简单内饰。那个车内饰简单是优点啊，真的是优点。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
4: 太简单，
0: 怎么说不是太简单，就是这。杨奶，你们觉没觉得那个车就有点逗你玩儿？那内饰，我能满足你最低需求，你能开 ，OK 就完事了。
1: 我某天看直播的时候，一个做二手电车的车商，他在直播的特斯拉，然后他介绍了说有多功能方向盘，我当时乐了，那方向盘有两个揪，两个小圆球。哎呀，好吧，也算是吧，也算。
0: MPV 20到40都行，有啥推荐吗？买塞纳去吧，买那个塞纳的好兄弟叫什么来着？
1: 格瑞亚。
0: 对，格瑞亚啊，格瑞亚可以啊。我看24的途昂买个 Y 会有提升感觉吗？那肯定有啊，不用加油了，不用加油。 加油了，
1: 会快，
0: 还快。
1: 无论你是530还是380，这个油车跟电车在加速上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0: 崩你无影无踪的，有提升的感觉肯定有啊。你会觉得就是特斯拉的内饰给人什么感觉呢？就是啊，我那个就专注于驾驶了。其他的都无所谓，就一个屏幕，剩下什么都解决了。特斯拉的内饰就给人感觉什么呢？我就是一台车，哎，别唠那。

0: 些没有用的了，就一台车我开，把我从 A 点送到 B 点不用加油，完事儿，其他的一概没有，一概没有。啊，一个方向盘，一个屏幕拨杆，是吧？不是说
1: 拨杆现在已经
0: 没有，
1: 已经集成到屏幕上了，没有
0: 换挡，换挡是这样，手指都扒了的了啊！就极简风，就是我认为他的设计师是日本人，就当年是做那个枯山水的啊，宅记风倒这个的，但是那个东西不好啊，所以说他才比较 BT 嘛，才全球自杀率全排在前列。天天我要是我挺喜欢特斯拉的，如果我买电车我会考虑特斯拉，你会吗？
1: 我拆这些电车里头，我觉得是吧，还是可以的。
0: 如果我要买电车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特斯拉，但是我买特斯拉，我就跟我买个锤子似的，就跟我买个剪子似的，就跟我买个，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锤子手机呢，
0: 就跟我买个锤子剪子扳子，就是个工具，
1: 工具，
0: 我跟他没有感情羁绊，就是我不会喜欢他，也不会讨厌他，就是哦，我有一台车，把我从 A 点送到 B 点，不用加油。其他的就没有了，就这样，就挺好啊，就不错了啊。那能说啥呢？
1: 赛博皮卡搁下可怎么看？
0: 哎呀妈，赛博皮卡也有点，
1: 那就不是工具了，那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工具的范围了嘛。
0: 啊，有点那什么，那玩意儿在北美还卖90,000美元，那不疯了吗？凯美瑞和亚洲龙选哪个一样的？我12年的途安自动挡，现在市区油耗8个左右，80的时候油耗7个多，这油耗正常吗？杨奶，
1: 你途安12的有1.4的，有1.8的，2.0的，
0: 啥排量？
1: 你是啥呀？而且你途安99%的保有，它是拉点东西的，是吧？要不一般家用也不买这个，它是拉点东西的。那你拉没拉东西啊？是吧？这都有问题。而且我觉得那么大个车，它好歹也算个小面包吧。这个价，这个油耗，反正我是能接受的。我不知道阁下意下如何，我肯定是能接受。
0: 不行，屏幕上贴点标记点做操作反馈，嚯，至于吗？长春用车，蔚来 ES9 还是理想乐9呢？给个建议。哇，米莱格张拉摩结构工程，这不是建那个施工工程里的一个那啥吗？比如说那个一个钢架结构上面铺上膜，就当成一个那个大厂房或者什么临时性结构啊，也可以做永久性结构。这玩意儿还我看还挺好看的，在长春那个伊东河边有一个那个摩结构的那个房子，摩9或者乐9，一看就干工程的，真的啊。真的，这个我是不买，我给不了建议。
1: 买摩九，买摩九，买
0: 都好，都好，都好，都好。
1: 因为摩九顶配的有70多万的，
0: 不是蔚来 ES 九，蔚来 ES 九，可人家能换。哎呀妈！那天
1: 挑贵的买，挑贵的买。
0: 那天我也是的，去麦德龙还干啥来着？俺俩上道看上一个蔚来 ES9，刚买的还没上牌，
1: 真大呀，
0: 真大呀！我的妈，比我帕里斯蒂还大一圈。完了，我媳妇儿也是做汽车行业的啊，也懂车。我俩第一个反应就是，谁会买这个车呢？
1: 它还有坐垫板，很神奇，
0: 真好啊！啊，有一次扒了一下屏幕，档位没拨到位，好像没撞了。就我对任何触摸屏操作，手机触摸屏无所谓，车呀、船呐、飞机呀，大哥，你让我触摸屏操作吓死了，我可不敢啊。那不行，不会啊。换过车门算大事故车吗？是撞，不是撞的，刮蹭到柱子上了，导致车门变形。杨仔，
1: 他连事故都不算。如果单纯更换车门啊，连事故都不算，别说大事故了，事故都不算。就这一台车啊来了，咱们以一个正常的4门轿车为例，你换了4个门。连2个前翼子板，连1个前帆，连1个后帆，全换了，它不是事故，
0: 因为外观覆盖件
1: 可拆卸嘛，
0: 单独更换的可拆卸外观覆盖件不算大事故，
1: 对吧？你两个大灯也都换了，这都不算事故啊，
0: 但是
1: 事故。
0: 杨仔，大梁切了，
1: 不用大梁，你后翼子板上让人拿那个弓箭，砰，是个眼儿，完了，这个是事故了啊，这个是事故。就所以现在事故与不事故的衡量的标准，我们按国标走啊，因为国家有标准嘛。2003年制定的 GB2003 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你说合不合理呢？咱不管，人家制定了，咱就按这执行就完事了啊。在事故标准里头，你这些可拆卸的覆盖件你随便换，但是如果你是外力导致的，比如说转弯的时候掩住那个门了，然后那门漏了啊，但大概率你的离口应该受伤了，因为门它不会凭空的漏，是吧？它是有金属延展，然后变形会把离口或者是。
0: 就是门框，
1: 对，
0: 他说那个离口就是门框
1: 或者 AB 柱啊，就挤着了啊，大概率可能会有修复的痕迹，那这个就算是事故了。说单纯的就是把门换了，那肯定是不算的，肯定是不算的。
0: 汤姆熊猫，12款大众途安 1.4T 的用清理节气门出积碳吗？用，洗节气门是正常操作吗？10,000公里洗一次，积碳那东西加燃油添加剂，我们小黄车挂的49这个，还有个19.9的都可以啊，燃油添加剂，加燃油添加剂，尤其是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厂家也要求你加啊。22年 CT5 豪华带 BOSS 的5万公里卖能卖多少？你不如问能赔多少？杨仔，大跌来了。
1: 哎，就是现在这个凯拉克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吧？也不太好过。但是好在呢，由于这个省内，哎，省内凯拉克是不是只有一家？
0: 不到
1: 啊，由于省内只有一家啊，所以还相对的好一点吧。大概奔着10万块钱左右去啊，10万块钱左右去，带 boss 不稀奇。CT5从这个叫什么标准版啊往上，应该都是带 boss 音响的了。嗯，基本上10万上下，下的面巨大。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太好的颜色，比如凯拉克有金色的嘛，金色很多啊，那你就肯定到不了10。如果是黑白两色的话，有可能摸着10的边啊，那要求车况极好，正常来讲也就是9万多9开头的东西吧。
0: 黑白两色熊猫里啊，规划灯大众九叉啥呀？哇，这不是上汽自己的车吗？虽然挂了一个，
1: 好刷，好，经常刷这个广告啊。
0: 虽然挂了一个福克斯发根，啊。啊，这就我从河南来，是不是？我从河南来啊，
1: 有那个味儿了。
0: 这说是7万个嫂夫人，
1: 有那个味儿了。
0: 这个虽然它是福克斯巴根的标，但是它是上汽自己，不是自己，不是。
1: 哎呀，这两个字对东北人
0: 谁起的名儿呢？
1: 好不友好啊，
0: 智慧的智，
1: 自己
0: 啊。然后自己的机，这个跟大众没什么关系啊，喜欢就买呗，啊，陈阳要求你方便给留意一台21年左右的4驱的A6的，要买，
1: 嗯，好，
0: 随时找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俩直接私信去啊，你俩直接不用通过我，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问他去，直接找他就完事儿了啊。我现在买个弓箭，我看谁直播，你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咱们到目前的社会，你拿菜刀上街有人管，拿弓箭一般不管你，因为弓箭这个东西不仅弓。哎，紧弩，
1: 弩肯定是不行呀。
0: 弩不行，为什么？
1: 弩都赶上自动武器了。
0: 对，弩这个东西，一，它训练成本特别低，你射两回你就会了。第二，它操作难度特别低，瞄准了嘣儿就嘎了。
1: 它还连发。
0: 哎，弓不一样，弓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的力气。哎，我拉开还得保持还得瞄准，射不准。所以说，弓不紧，弩紧。你买弩肯定是不行啊，大家合理合法，想玩玩弓箭没问题，随便玩弓箭可以，别射人就行啊，射狗也不行，但是弩不行啊。免拆更换气门油封治理烧机油管用吗？不管用。你那能做吗？不做，这是个骗人的嘛。
1: 个别会管用，我只能说极个别情况下你真的就是由于气门油封导致的烧机油会管用，剩下的通通不管用。
0: 是这样的，80%的情况下是不管用的。如果你气门油封不行了，烧机油了，也意味着你缸里头也稀巴烂了。就是咋说呢，说王小强挨了一枪，王小强跟赵辉打架，赵辉拿起大红缨枪照王小强肚子，噗呲就是一刀，不是，就是一枪，王小强捂肚子上医院了，大夫说哎呦，我刚刚打的了，我把赵辉扎了，扎哪儿了？扎肚子上，你看我苦胆都扎苦胆上了，他枪尖拔出来，红缨枪变成绿缨枪了，妈个扎苦胆上了，大夫说没事啊，
1: 我有大邦迪，
0: 我有502，就是都扎你苦胆上了，你放心，那肠子也漏了啊，准备开膛吧啊，逃粪吧，那怎么可能就油封一个地方坏呢？当你油封漏油的时候，你的那缸内肯定也稀巴烂了。结果你只换油封有什么用？只把苦胆缝上，肠子不管了，是不是？肚皮不用封，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气门油封这个东西免拆治理的话，它有专用工具把旧的油封夹出来，把新的油封怼进去。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压新油封的过程中，一旦就特别容易把新油封压坏了，一旦压坏没跑2000公里又开始烧机油了，所以说这，
1: 但是刚开始还是有效果的，
0: 对，但是顶挺2000公里啊，不好说，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有一定几率换好，这个不好说啊，它有局限性，很大的局限性，可以做啊，反正这就做，
1: 不建议挑战了吧，就该修车就修车就完事了，就老是偷巧是吧？偷巧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偷不着。
0: 那个我买的26款汉兰达是触摸屏按键，还能换成实体按键吗？杨仔。
1: 那好像是不太能吧，
0: 理论上是能的，
1: 理论上是能，但我认为
0: 成本上
1: 你不会想付出这个代价的，
0: 成本上，
1: 嗯
0: 啊，运动员电台们感谢问候啊，我家老太太好多了啊，我的天宇15万公里用更换正时吗？换，不管你是链的还是皮带的都需要换。说到天宇啊，说到弓箭，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玩一段时间弓箭呢。我现在我们市营网店那个架子顶还扔了一个玩过的弓箭呢，弓弦时间太长没用，那个弓弦都老化不能用了。在净月后山里头，我们一大帮人去玩弓箭去，有个哥们开个天宇，
1: 听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
0: 开个天宇啊。 本来有个草靶，大家好好射呗，但都很守规矩啊，没有人说对着人啊危险的。他车停在那个边上，自己车啊，自己攻，我能不能射着？

0: 把箭头还拿下去了，怕射坏了。这时候张弓搭箭，瞄准自己这啪手一撒，哎，这个箭如流星，快似闪电，唰就奔着他那天宇去了，噗呲扎在了后门上，扎穿了。
1: 天宇是稍微凶点，
0: 扎穿了，那箭没有箭头，把他的那个车门子扎穿。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探险箭的，我们都玩木杆的那个，把他的车门子后车门子射了个对穿。哈哈哈哈，都死了。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换车门的车算不算事故是吧？你要是稍微再偏一点啊，他从来没这么说，你要射在后翼子板上那就是事故了，
0: 哪怕你射玻璃上的。这个然后当时我们数到很多人，我这大哥真大哥敞亮，大哥仁义，
1: 大义灭亲呐，
0: 是吧？死就是玩嗨了，死一个给我们看，杀一个天宇来庆祝，真是的哦。那个鹏程是明年改款买还是现在下定？宇哥见频繁的红旗，买个小米鹏程，刚上市的小米鹏程，等明年改款买。后年还改呢，大后年还改呢，没完了，闭环了。呵呵，现在下定，你真有钱，让我买，不可能，不可能，这车太好了，我配不上它。我喝多少假的，大家自己上抖音上搜一搜，刚上市，大哥就上绿化带了，你看没看那个？
1: 哎，便宜，20多万，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对吧？对，玩嗨了，哭哭捅自己两刀。那哥们玩嗨了，他举的射不着，也射不中。他射大子这么粗大草把子，他射不上。自己车挺老远，一箭就能射后门的人，你说他厉不厉害？
1: 有些时候不怕这个深思熟虑，就怕灵机一动啊。
0: 那个，你说你买个刚刚昨天上市的是吧？前天，
1: 反正叫26款，我只知道现在叫26款。
0: 刚上市一两天的车。你说你小米这个车的用户的画像啊，小米鹏程刚上市两三天一两天之前上市的车，你问我等明年改款还是现在下定？那当时出初期你咋没支持呢？出预期你咋没支持呢？
1: 而且以小米的习惯，我觉得都用不上明年，年底再有俩月就得出新款了。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哥，这车我。碰不得啊！我开玩笑，你见哪个？你见过哪个一线车评人买他家车的呀？你发现没？抖音上这些一线车评人有买他家车的吗？别逗了啊！同样价钱买探岳 L 还是买揽巡？杨仔，
1: 揽巡同样价格不对呀、啊，现在揽巡比探岳 L 贵呀、啊。
0: 如果
1: 那肯定是揽巡嘛，那肯定是揽巡呐，那你是吧？那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它没成立啊，探岳 L 没有这个揽巡贵，揽巡介于揽境之间。如果你揽巡都能掏得起钱的话，我个人建议，咱再稍微咬点牙的，咱上个泰坦，上个揽境，
0: 你别听，别听杨仔忽悠你，最后给你忽悠上途上那个途锐去了。
1: 不，到揽境就行了，到揽境就不要再上了啊。
0: 上绿化带跟车有啥关系？没关系，都是绿化带的错，全是绿化带的错。你大家可以现在，大家可以在抖音上现在搜绿化带作为关键词，上绿化带这四个字儿不多吧？上绿化带，你用这四个字儿作为关键词，在抖音上或者在快爪上搜索，老开心了。别克英朗，你这活爹跑了8万公里，16年的车，自动低配能卖多少钱？
1: 一般。多不到啥，
0: 1万来块钱啊，机箱三包，
1: 就是万元左右的事。
0: 1万来块钱啊，上汽五 S 怎么样？能买吗？谁知道了？真不知道啊。怎么就是我对所有的速成车，我对所有车企老总那个破嘴低了个破嘴胡咧咧的车，坚决不买，坚决不买，不可能。
1: 预制车是，
0: 就不可能。就我这几天看那个，又看了那个军儿和那个大嘴的那个发布会，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我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也不算什么那个当局者，我也不是他家的粉丝。但就搁发布会上说这些车，尤其是今儿搁发布会上说那个车，大哥你是真不懂啊！你不说八道吗？
1: 数据很详实啊，数据很详实。
0: 那详实数据也不对呀、啊，说别人家车能活5年，我家车能活4年半，我们特别厉害。但是呢，他不这么说，他说我们家车能活4年零150多天，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的那个其他厂商。结果其他厂商能活5，
1: 他得说3年零18个月，这个才是正常的合理的说法。
0: 老夫还18岁，零好几百个月呢，这扯淡啊！就是我看他，就看他们那个，包括手机上市，那这几天那个嘴哥给那个手机上市上，哎呦我的妈呀，也改了，是吧？这么好的车，这么好的车，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吧？这个也改了啊，但是也是不能说胡说八道啊。

0: 吉姆尼卖出去了吗？你有吉姆尼吗？
1: 嗯，不在了，
0: 卖了。
1: 嗯，把缘分未尽啊，缘分没到啊，缘分没到。
0: 不是，是别人的缘分到了
1: 你的缘分没到。
0: 领跑第九九征程可以入手吗？杨仔，
1: 嗯，行吧，就当是理想平替呗，行不行？这么说，他说就合理的。
0: 感觉那个自动帐篷没啥大用，都是来，哎呀，一个帐篷，哎，在同一时间。问界和小米分别推出了带车顶帐的车，你猜怎么着？这两个车顶帐，一个是不安过不去年检，一个是安了过不去年检。
1: 没头脑还不高兴是
0: 吧？真有才呀！你们上面搜一搜，说这个车出厂的时候没有帐篷啊，我安了一个帐篷，
1: 就是公告上没有是吧？
0: 哎，公告上没有，天，我出厂我给安一个，不好意思，检车过不去，因为你公告上没有，检车一看，哎，没有帐篷，你凭什么安的吗？给我卸了。另外一个呢，是公告上有帐篷，但谁能没事脑瓜顶顶那老高的帐篷？那个帐篷很重的，一个帐篷100来斤呢、啊，甚至200来斤呢、啊。
1: 风阻系数也变了嘛？
0: 对呀、啊，风阻也大了。谁没事脑瓜顶个200来斤的帐篷搁城里跑呢？疯了，想卸不好意思，你卸了之后过不去年检，
1: 理论上算改型啊。
0: 哎，改型了，
1: 500块啊。
0: 所以这两个天才，一个是出厂时候没有我装了过不去年检，一个是出厂时候有我拆了过不去年检。这真的奇葩之奇葩啊！大众朗逸16款的15万公里自动挡 ，How much？
1: 嗯，奔着二去吧，
0: 2万块钱啊。24年逍客能值多少钱？
1: 哎呀，就这么近的车，我就不太建议去卖了，就是很痛苦。我个人认为，你听完价之后，你是绝不可能去卖的。就哎呀，冷静冷静是吧？冷静冷静，别整了。
0: 19年本田飞度自动挡最低配能卖多少钱？
1: 3万零1点，
0: 818的呗，
1: 818那最低配肯定当818看了，没有天窗那一款，挺厉害了吧？挺厉害了吧？新车才6万多，你要干啥呀？
0: 有车顶帐能下的地库吗？有啊，很多地库车你的车2米，一般 SUV 高度是2米，车顶帐一般到2米3、2米2那样啊，2米3、2米2、2米4，很多地库的限高是2米4。很多都能进的啊，但有一些进不了，有些进不了啊。但是不是说新威尔混动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
1: 卖的挺多是吧？卖的挺好。
0: 道上看不着多少啊，道上
1: 销量上咱看数据吧。
0: 道上你在道上看，道上看啊。途锐能不能买？
1: 途锐你要是买抓紧吧，因为马上就没有了，没有车了呀。
0: 途锐是这样的啊，像我这种老登，对车有一定的了解，对生活有一定追求的老登，就比较老的岁数大的啊，买途锐。如果年轻人啊，追求时尚，追求那个新鲜，不要买途锐、啊，
1: 而且便宜，40来万的3.0，还求啥呀？
0: 碧勾3.0咋样？哇、哦，北汽的碧勾3.0，
1: 不懂，不知道，
0: 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16的2.5纯油白20万公里，现在多少钱？
1: 啥呀？
0: 2.5的阿特兹，
1: 你是阿特兹还是亚洲龙啊？还是凯美瑞啊？我不知道呀。
0: 16年的，我估计是 C x5，
1: 3万来块钱。
0: 你看，
1: 哎呀，你才20万公里，你三左一点吧。
0: 康乐果，凯美瑞啊，凯美瑞。
1: 你看，咋
0: 16的？
1: 万没想到是吧？万没想到，3左右，
0: 3万来块钱。24的马自达 C x5 2.0智胜版啊，多少钱？
1: C x5 2.0的，现在新车应该是在11左右在甩是吧？你24年的，你8万7万多吧？
0: 声明一下啊，大家如果那问价格或者车的事，直接在我这拐呢，有点因为直播时间有限啊，大家可以加陈阳的抖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不用通过我转述了，直接问他就完事儿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陈阳报价不可能100%准。比如说我俩正搁这上节目呢，那边厂家说了，这车原来指导价10万吧。给我降到8万，完陈，你问陈阳，陈阳说的，哥，这车能卖5万。你说不对呀，贩子就给我3万呢，因为厂家刚关降2万，
1: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0: 他也不告诉他，这车价是给人家一个预估值啊，是估值，是个范围，比如说3到4啊，3.5到4.5，这是给你个估值，而且车况千奇百怪，不是千差万别。千奇百怪也行，你比如说啊，同样一个车问陈阳，陈阳说你这车值5万，结果你到车贩子，贩子给你5.5万，为什么？你这车原版原漆嘎板上里程数还少，同样是这一款车，同样配置的，同样的年份的，结果你里程数多，或者是车身全是坑，那就给不到你那个钱呗啊。所以说陈阳给大家的价格，大家不要去跟他说那不对，他给的错，因为他给你的是个估值，谁也不能给你个准值，他会老道啊，后背个桃木剑呢，算那么准。21年迈腾3.0尊贵原版原漆，
1: 哎呀，

0: 九九成闲物是吧？但是现在迈腾新车，你要是了解的话，二一年它是卖的最贵的，那时候二一年的迈腾是只给给两把钥匙，但是当年有芯片危机的时候，啊，基本上如果你是黑色啊，这个小公里数的话，大概是在8万多，不了啥太多。尊贵的话，尊贵的稍微多点吧，它肯定也是8开头，肯定是8开头说话了。
1: 文人说：“宇哥，我想家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请问现在到啥佳节了？你想家了，受啥委屈了，兄弟？想家就回吧。啊，我不太会劝人，
0: 嗯，
1: 结果一劝就上吊，一劝就上吊。后来我不咋劝了啊，长春歪脖树都劝了，
0: 影响收视率是不是？
1: 啊，那个把很多老粉丝都劝上吊了。既然想家了，就回吧，兄弟，啥也没有，就是最后归根结底，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人都恋家？”年轻人是喜欢四海漂泊，喜欢勇闯天涯，啊，那还我还，耶，说到勇闯天涯，这个事儿是杨仔的范围呀。
0: 嗯，
1: 年轻人喜欢四海为家，喜欢勇闯天涯，为什么人老了就落叶归根，想家了就回？
0: 你不用老了，你就是该回回
1: 啊，想家就
0: 回家，有什么可是的？
1: 对，就是突然之间，有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到，哎，好累啊，我都干什么？回家吧，啊，回爸妈身边去陪陪他们，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哟，啊，好好的，就是有的很多人呢，但凡正常神经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爸妈没了，故去了啊，老人驾鹤西去了，突然想起，哎呀，我还没有跟我爸爸、我妈妈好好待过呢，成年之后没跟他们好好待过啊，甚至多久没有，就好多人多久没有说跟上爸妈家住一天去了，因为大家都可能嫁人了，娶媳妇了，自己有家了，你多久没有再跟父母住一起了啊？所以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该回就回啊，走回去。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啊！拔腿咱就走吧，啊！回家想回家想回家回家，想家就买点家乡美食，老昌啥的。嚯，华丽丽，大姐啊，大姐，你放过他，
0: 一边哭一边吃，
1: 一边啃个香肠一边弹眼泪，咋的？香肠太辣了，加芥末了。别想，想家回去吧啊！
0: 以前的想法好像是这个，你在外边去吃吧，就小男孩有什么苦吃不了的呢？然后你这个回来是你吃不了苦，但现在我觉得我的想法变了，就是回家一点不可碜。
1: 对，没啥可，
0: 一点不可碜
1: 啊！想家就回吧啊！开门大龙怎么选？左手指头、右手指头，你想剁哪个？
0: 随便选，选个地产吧，选个咱们自己的地产，
1: 买那个亚龙吧，好歹也是我们一汽丰田
0: 对吧？
1: 支持一下我们，
0: 支持咱们地产产业呗
1: 啊！落叶归根啊，是的啊。本身老师拍的电影挺好看的啊，2015年的奥迪 A6 的2.5顶配，11万公里，原版7能卖多少钱？
0: 这个公里数我首先表示啊，2015年的是吗？
1: 啊，
0: 我首先表示存疑啊，2015年那个应该叫豪华啊，也就是所谓的大窗，然后后排有这个独立出风口，然后2.5的公里数基本上都极大，但是你这公里数6左右，5-6万块钱，6左右吧？
1: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2015年的 A6 跑了11万公里吧？
0: 嗯。
1: 2021年的捷达 VS7 全车原版原漆跑了3.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托尼老师，
0: 对，
1: 我们快手里边的托尼老师，
0: 比那个 A6 往下再降一些，5年了
1: ，你跑3.6万公里，你这车买的冤不冤？冤不冤？啊，冤不冤？你把电话放沉阳近点，他说话声音太，他本来就低了个嗓子，他声音就小，他就不会嗷像我似的啊。怎么
0: 身体还有略微有些小样是吧？
1: 嗯，
0: 略微有些小样啊。
1: 这个都自己开的公里数准，看看准。2015年的奥迪A62.5那个，
0: 2.5那个奔着6去，然后那个捷达 VS7 21年的基本上1.4T 的，基本上4开头4多不了太多，所以比那稍微降一点嘛。
1: 6万来块钱就不错了，兄弟。
0: 那我得说来块钱啊，多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啊，也不是很大。
1: 2015年11年的车了，你现在新 A6才多少钱？新 A630来万，你还能卖6万块钱，还咋的呀？你这
0: 是2.5的，你要这是2.0的，就很多车商不想要。
1: 杨仔舌头好了吗？
0: 还行，略有小样。
1: 问题它不是舌头好不好的问题呀、啊，啊。嘎嘎香说杨仔舌头过瘾了吗？杨仔舌头
0: 过瘾配合、
1: 啊。你说人得病，我告诉你就可神奇了。正常情况下，你说一个血气方刚小伙早上起来哪儿硬？哎，他舌头硬，他舌头硬，早上起来他舌头硬。2018年夏朗舒享七座原漆10万公里，白的还能值多钱？
0: 哎呀，这个公里数这个颜色真好啊！2018年6万多块钱呗，
1: 5-6万块钱吧，不值钱啊！老夏朗各包各烧机油，干去吧你！
0: 2018年其实已经是改款之后的，就是2.0第3代了啊，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1: 少，尤其里程数多的啊，兄弟，
0: 10万公里还行，
1: 你过了10万，咔咔开烧，我们都修好几个夏朗了，真烧。

0: 那玩意儿，油嘴分离器烧，活塞环烧，
1: 嗯，
0: 气流风烧，
1: 嗯，
0: 还漏呢，
1: 嗯，
0: 机油塞是底座漏啊，那个加机油那口那块那个
1: 水泵也漏，
0: 全漏。哎呦我他妈的活爹呀！买吧，夏朗这东西挺好的，如果没毛病你就开，有毛病痛快的听我的，哪儿漏必须换原厂的，全换就能还好，消停开十来年。挺好的啊，喷点 W 四零，不白扯，和那没关系。H7L 对比 A 六，
1: 他说的是不我是个喷 W 四零吗？
0: 是的啊，和那没关系，他那得整点啥，嘎一股就好。
1: 这是什么人？
0: 那个 H7L 对比 A 六，不推荐 H7L 是因为上气吗？还是质量没有 A 六好？阳台咬的，
1: 你在路上能看得见 H7L 吗？
0: 一句话，我告诉你啊。H7L 中国市场专供，懂了吧？德国没有 H7L， 奥迪没有 H7L， 以后挂四个圈正版的奥迪，只在一汽奥迪，啊，四个字母的，哎呦得的那个，全在上汽，明白不？你得明白。十一点半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啊，我得继续。虽然我们大回小回节目暂时结束了，但是我抖音和快短的直播还在开的，继续陪大家看台到十二点。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啊，在抖音和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直接跟他交流啊。明天见。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

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

0: 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伴着蹦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3: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3: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3: 哎，
2: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3: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3: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3: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3: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撞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3: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3: 哦，
2: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3: 哎，就得润滑呀。
2: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 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3: 咱关节也少了呗。
2: 是的，关节也缺乏，你就干吧呗。
3: 嗯、
2: 那么生成关节也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
3: 哦、
2: 也就是氨糖
3: 啊、哦，就这玩意儿、啊。
2: 哎，氨糖听过了吧？
3: 嗯，我知道。
2: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3: 哎、嗯，
2: 那么缺失。

0: 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0: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健身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片，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啊，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 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三十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六十粒，
1: 六十粒，
0: 六十粒，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六十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两个月，
1: 一瓶就俩月。
0: 对，所以这十二瓶199元，长达两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这个真行啊，这199吃两年，
0: 对，一天才两三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一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两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喝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两三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两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两三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啊，一运动累着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最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十二 瓶啊，但是如果您是二十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0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

0: 下雨了都痛，我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定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2: 嗯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2: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2: 你好。
1: 订购吗？
4: 对，牙膏吗？
2: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1: 嗯、
2: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2: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2: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2: 嗯，
1: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2: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1: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嗯、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定上啊。
2: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先生
2: 您好。
5: 哎，没听过。
2: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2: 太合适了、啊、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2: 都行，
1: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2: 嗯，
1: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2: 嗯，
1: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2: 是
1: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2: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1: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

0: 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三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儿，然后膝盖也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1: 啊。
0: 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到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 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止。

0: 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维地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的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6: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朋友呢在节目进行当中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来到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随时登录微信公众号给大可情感留言，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朋友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泥潭，会陷入迷茫，站在十字路口上不知所措。大可希望朋友们记住，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是我们自己作茧自缚，路就在脚下，幸福和快乐就在身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视而不见？就是因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负面的事情上，所以我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美好。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会幸福，您为什么会快乐，是因为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积极的阳光的一面，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永远充满阳光。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我们一起唠扯唠扯您遇到的那些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大可在线交流，积极的留言和大可一起互动唠嗑。大可说了节目呢，现在已经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困惑，同时也可以唠唠社会民生、网络热点啊，生活当中的奇闻趣事啊，也包括大家关注的这个很多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我们的节目源源不断地向您输送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报道的好朋友啊，欢迎啊这个好朋友成功，你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那么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朋友们微信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和我老公是二婚啊，感觉呢两个人在一起呢主要是围绕着双方前任的孩子的这个费用啊，我们两个人的孩子现在都在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啊，说大可这个我们也要尽到责任和义务，但有的时候多了少了的我们就会有计较啊，这个很伤感情。说大可这个二婚夫妻这个经济账有什么好方法？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丑话说在前面， 结婚之前

0: 就把这些利益说得清清楚楚，是吧？否则的话，有些东西你总是不确定、含糊啊，说到时候再说啊，这是不可以了。尤其二婚夫妻的这个经济上，一定要在婚前说得清清楚楚，这双方就不会出现任何异议，不会伤害感情。但如果你什么事儿你都含糊其辞的、朦朦胧胧的、不清不楚，那么一旦发生这个问题，双方就会很容易产生芥蒂啊，怀疑彼此的感情啊。所以大可觉得你俩静下来，是吧，把这个事情呢经济账算清楚，别伤害感情，都是过来人，成年人，是吧？这事儿可以坦诚不公，你们两个人每月收入多少，孩子每月承担了多少生活的费用，是吧？你作为男人可能多多少少要为你留言的这位女士，是吧，你们家的孩子多担当一点啊，这是应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啊？男人嘛，得体现男人的这个一把大伞一座大山的啊，咱们这个风度格局啊，否则要你干嘛，是吧？然后女人也一样，我们也体现我们的胸怀，对你的孩子我也会关心，尽到一个继母的责任，对吧？那双方呢都在这方面都是，是吧？男方多一点经济投入，女方多一点情感投入，那大家就持平了，是吧？这就相互互补。夫妻呀，就是一种资源共享，价值这个对等啊，否则的话你很难将感情维系下去。所以两个人呢在这方面啊，这个你别简单的去算数学题啊，我给你孩子一千你得给我孩子一千啊，不是这个账啊，还有情感的账你也得算里面，是吧？所以静下来跟老公好好谈谈，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落在桌面上，大家以后就不为这事儿烦恼了，是吧？更多的时间咱们经营感情、经营婚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杨坚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积极的打字留言。有什么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这个跟大家一起互动啊，也可以这个探讨您所关注的话题，是吧？哎，比如说您有一个困惑啊，或者希望分享某一件事情大可的看法啊，您的观点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包括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啊，大可一定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回复您的关切。欢迎元气满满啊，每天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啊。昨天看了丁主任的比赛，晋级了啊，很惊险，是吧？今天中国女篮比赛对法国有看点，女篮我关注的并不多，这两天的焦点，昨天我真熬夜看球了。啊，看了郑钦文的，很遗憾输了啊，但是，也不遗憾啊，我觉得还是技不如人啊，就是自己在这个赛场上这个体能分配有问题，开始的冲得太猛了，恨不得一这个一球打死对方啊，确实对方感觉到了高压，有点不适应，所以第一局呢1-0，是吧？原来每次呢郑钦文都是慢热啊，一点一点进入状态啊，这个一点一点发力。但这次抢跑了啊，所以后期我们明显看到体能下降，他的击球啊很被动啊，被对方吊着两个底线跑啊，然后呢这个回球没有力量啊，而且不刁钻，那就说明体能下降，是吧？他前几场不是，前几场开始的时候像个软柿子啊，后边越来越强，像个斗牛士，这回开始像个斗牛士，后面变成软柿子了啊，所以这个大可觉得是不是他能力不足，还是战略战术运用的不是很好，他就属于慢热型，但是你别着急跟对方来，对，不要强行的把对方打死，是吧？他开始进入角色太快太用力，后面的体能跟不上了啊，你看他发球啊回球的变现能力就差啊，就直打直来啊，总是给人很舒服的位置回球，是吧？很少你看着他有，他大部分得分都是通过发球得来的啊，跟对攻的时候很少得分，而对方呢身高膀大，而且这个回球吧特别丢，都是两个底线的死角，所以这最终呢郑钦文这个没有办法 啊，这个被对方调动来回跑，那本来开始就用力过猛，体力消耗太大，再被人家来回这么调啊，最后还是不行啊，这个很遗憾啊。其实有机会，有机会啊，决胜盘的时候3-3打平的时候，4-4打平的时候，他有一个先手破发的机会，已经到了破发点，没把握住啊。如果那时候先手破发，他极有可能胜出啊，但是就一次破发机会啊，没把握住啊，最终这个应该说挺遗憾啊，没创造历史。但是作为伤愈复出啊，24年夺得金牌以后，就当年的这个年终总决赛还可以，还获得了亚军啊，输给了高夫获得亚军，再就没有成绩了。25年开始啊，受伤病困扰，后来手术退赛啊，加上今年的连战连败，是吧？陷入低谷。那么我觉得到了美网，我们看到这个巅峰时期的这个郑钦文有点回王者回归的感觉啊，希望他这个努力调整状态啊，特别是体能体这个战略战术方面啊，其实他输的也不可惜啊，你看对方人家的实力是有余地的，人家一路2-0干进了这个8强，而郑钦文基本上大部分是1-2、2-1啊，就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决胜局赢的啊，体力消耗大不说，这就说明郑钦文就这个实力啊还不够强，统治力还不够强啊，实力还全是满打满赢的啊，没有给自己留下空间，对吧？你看那个这个斯诺克运动员赵新彤，为什么说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大家都实至名归啊，连那个老外都认可啊，认可这个第一啊，前任第一、历史第一都认可是赵新彤。因为赵新彤他要是状态好，经常打对方一个10-0啊，给对方送鸭蛋，就是他的这个实力还是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是吧？他没有拼尽全力，啊，7分力、8分力，人就能，哎，拿冠军。而郑钦文，你看这场比赛，他是每一场都打满了100%的这个能量释放，这就是问题。你一旦遇到高手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余地了，对吧？所以你看赵新彤为什么说大家都实至名归？为什么能够去年背靠背能拿2个冠军？是吧？而且还能够夺得历史上第一个夺得球员系列赛3冠王的这个运动员，对吧？就说明他实力确实强啊，他还有空间，还有余地，你别打满。你说这个就是满负荷了才能怎么样就有问题。5671号线，你好。
1: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说话能听清吗？
0: 啊，能听清。您说啊。
1: 你好，大河老师，听你节目好几年了，
0: 谢谢啊。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就特别让我闹心，我想看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0: 嗯，好，咱们唠唠啊，谈不上意见，唠唠啊。您说，
1: 就是我跟我媳妇儿，处对象4年，结婚今年是第5年，加一起快10年了。然后我这边我这边还行，就关于孩子的问题。然后前些日子她怀孕了，然后我这边要不要就都行。然后我家里特别想要，就是我父母这块儿。
0: 哦，
1: 对，
0: 老人特别可怕，抱2孙子。
1: 对，对
0: 啊。
1: 然后我媳妇儿特别特别不想要，就是都感到恐惧的这种。
0: 哦，你媳妇儿恐惧。然后你无所谓，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俩之前大概上个月吧，就是有了这个孩子。然后我因为我看我媳妇实在是太闹心了，天天。然后正好趁着还在身体能那啥的时候，就给做了这个孩子。
0: 啊，已经做了。
1: 对，已经做完了。
0: 啊，好。
1: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是肯定还会发生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事儿已经怎么说呢，就是一提到这个事儿就感觉像一个 就是挺闹心的话题，我觉得这样下去会挺影响感情的。
0: 嗯，怎么事儿？我您刚才说了一句话，我不太理解，你。

0: 你觉得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思？你还想要妻子意外怀孕呢？
1: 肯定，我觉得会怀孕。我父母，他父母也想要，就是因为我这边父母，尤其我那个单亲嘛，这边，然后母亲这边挺重要，然后跟我也是在这个中间，就是挺为难。
0: 我有一件事儿特别想问问你，你双方的父母，特别是你是单亲对吧？你是妈妈，
1: 对
0: 啊，我特别想问问老人，他们不累吗？
1: 不什么？老师没听。
0: 不辛苦吗？不劳累吗？如果再要一个孩子，再要一个孩子，不还得老人得看吗？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个孩子十岁了，对吧？
1: 没有，我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
0: 啊？怎么刚才我怎么听你们有一个孩子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可能我表达没清楚。我俩没有孩子，一个都没有。我俩认识十年了，就是
0: 那
1: 感情特别好。
0: 对，我你们俩结婚十年了吧？你不说谈恋爱四年，结婚十年吗？
1: 谈恋爱四年，结婚五年
0: 啊，结婚五年啊，从恋爱到结婚，
1: 对对，
0: 现在也将近十年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
0: 您的第一胎为什么您的妻子不要呢？你们俩当时结婚时候说好了，将来丁克，咱们就不要孩子。
1: 没有，没有说好。
0: 哦，
1: 就是他对这个事儿，可能我爱人比较年轻吧，他现在比较小。
0: 多小？25。
1: 他26。
0: 26啊，还年轻啊。
1: 对对。
0: 他觉得还没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1: 对，就特别恐惧
0: 啊，玩心未泯啊，除了工作还觉得自己应该再风风火火玩几年啊。
1: 在这怀孕这一个半月里，都要得抑郁症了都。我就瞅着挺不得劲儿的，我在他的。
0: 然后你就同意了，
1: 我就同意了。这个事儿也没和父母说。
0: 哦，到现在双方父母还不知道呢。
1: 对。
0: 哦。
1: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肯定未来还会发生。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就他如果一直是这个态度的话，让我很，哎呀，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此一时彼一时啊。咱们现在我最让我关注的是您妻子的年龄，她才26岁，是吧？啊，他现在就是年轻，我觉得可能他这个玩心未泯，啊，除了工作，觉得自己应该无拘无束，在婚姻当中，包括现在一想到照顾孩子，我的天哪啊，这个就是10月怀胎，然后这个又睡不好觉，然后啊抚育成长各种成长费用是吧？可能他现在没做好准备，不代表未来他还不想做妈妈。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将来这事儿还会意外发生，他如果再怀孕他会不会再恐惧，是吧？
1: 那如果再怀孕他还不要，你说这个感情你咋弄？
0: 这还在于你们俩的感情啊，因为大可也是婚姻，有婚姻的人对吧？婚姻当中两个人产生分歧和矛盾，我经历无数，最终有些矛盾能化解啊，爱人不坚持固执了，不坚持自己原来的判断和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感情越来越融洽，大家呢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如果掰扯理的话，那永远就干仗，永远矛盾不可化解。
1: 我觉得通过这次这个事儿，影响到感情了已经。我觉得，
0: 这朋友我没明白，当初他不要孩子的时候，你说了我尊重他，而且你是无所谓。你并没有跟我说我坚持要，我坚持要做父亲，他坚持不要，所以最后做了之后我们俩有矛盾了。你刚才跟我说您无所谓呀、啊、你也没做好当父亲的准备呢。
1: 我是无所谓，确实。
0: 对
1: 呀、
0: 啊、那你既然无所谓，为什么会伤感情呢？我就不理解了，想要就要，不要拉倒。尊重妻子的选择啊，他才26岁，还年轻对吧？虽然我们说呀，生孩子越早越好，对吧？哎，但是，他现在没有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用这个固化的眼光来看妻子和你们的感情，还有婚姻，还要看用发展的眼光。我可以告诉你，26岁、27就变一种观点，28他又改变一些观点，30了他又有新的想法。人就是这样的，尤其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变化很大，我身边就有啊。我家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我们应该算直系亲属的

0: 爱人，那当初结婚的时候就不要孩子呀，那简直天天就知道玩啊。啊，结婚之后，哎，不是酒吧就是聚会，要么就是朋友玩，要么就工作，就都是这个啊。一见面根本就我不要孩子啊，谁要孩子？后来过了几年，将近30的时候，就是谁劝都不行，一定要要孩子。啊，你后来生个大姑娘之后，人整个都变了，啊，姑娘非常优秀啊，现在是学霸型的。啊，你当时他整个人就变了，一心一意抚育子女，原来就玩心呐，天天出去玩啊，各种聚会，各种玩，各种玩牌，怎么怎么地，哎，就是不要孩子。那家伙大家说坏了，这媳妇儿娶的，那将来你们这个什么老张老王家不得那啥呀，断后啊，这啥不生孩子，完老公也没啥意见。后来过了几年吧，他完全变了，我就要孩子。然后要完孩子之后，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全投入孩子身上了，也不去什么玩了，也不去什么这个打牌了。你看现在把孩子培养得非常好，你看人生在不同阶段诉求不一样，明白吧？啊，所以说你别固定一个固化，我说将来他要孩子还会恐惧啊，然后他就不想要。
1: 你说这个肯定是就是有可能，
0: 对，
1: 但是我的
0: 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现在年轻。
1: 因为认识这十年，我还是比较了解我爱人性格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也了解我们所熟悉那人性格啊，你可不了解。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亲属的爱人，我们太了解他了，就喜欢玩，根本就不干脆谁都不谈，谁要什么孩子，孩子多闹挺，孩子是负担是累赘啊，我就不要。当时我们是坏了，我们当时看他接每天就出去玩，根本就不想要孩子，一看就没有责任心那种妈妈。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说死都要。
1: 我说我，因为我这年比我媳妇儿大几岁。
0: 啊，大几岁？我们认识的也是大几岁的，怎么了？
1: 我今年32。
0: 啊，那比大六岁不算大呀，这挺好吗？
1: 我的意思，如果是我的媳妇儿，如果是我就我爱人，如果还过个几年，如果还就是不想要，像现在这么排斥。我当然我就是，但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
0: 那又怎么样啊？男人50照样生孩子呀，60还生孩子的呢。你不要觉得大哥，我这年龄越来越大，我没这能力了，那不可能吧？
1: 那不是，
0: 对呗？你不用担心这个啊。
1: 主要是父母，
0: 我不对，我觉得主要是你，我觉得主要是你。我说的我们家那个亲属那位，那个媳妇儿。后来和老公的感情特别好，老公特别爱她宠她，她觉得不给他们老张老王生个孩子她都对不起她爱人，对吧？这还在于你，不取决于她。你对你老婆足够的爱，足够的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呀。那你看我老公从来不强迫我，尊重我，顺从我，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他们老张与老王渴望有个孩子，他还是单亲家庭，就希望抱孙子。我父母也希望到那时候他就变了，他自然而然就会转化。人的情感很微妙，人是情感的动物啊，所以说关键不取决于你的父母想不想要，也不取决于他排不排斥，而取决于你对妻子够不够爱。我觉得你爱到位了，他自然而然他的观念就会发生转变，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所以这种恐惧源于什么？可能是源于抚育子女成长的这个负担，还是他还年轻，还是原生态家庭给他制造了一些阴影，觉得抚育孩子长大太难，所以你慢慢的去引导他。
1: 他也我爱人也是单亲，我们
0: 啊，你看是不是啊？你看你们双方真的都双方老人都渴望有一天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不急，还是取决于你，只要你对妻子足够爱，对她足够的关心温暖，慢慢的她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少一样东西，那就叫感情的纽带，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事儿急不来，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慢慢来，慢是最好的策略啊！您的妻子这么年轻，只要你们的感情。

0: 好，慢慢的生活当中，他会觉得，哎呀，天天的就咱们俩，好像少点啥，咱们养个，啊，小孩儿，感受一下新的生活体验，见证一下孩子从小长大，见证他的快乐，见证我们生命的延续。或许有一天他就观念转变了。像我跟您分享的我家里这个女士，那坚决不要孩子，那当年的铁定的。我们一看坏了，这家里就断香火了。后来坚决要孩子，懂了吧？所以说人的观念是会改变的，你不要用固化的观念啊，要有信心。但是信心前提是你要对他好，哎，对吧？他感受到你，我老公对我这么爱啊，我婆婆对我这么好，我的家人也渴望有一天抱孙子，是吧？啊，咱年龄越来越大了，等他接近三十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当中可能真的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你们俩的衣食无忧啊，攒那么多钱干啥呀？对吧？哎，所以有些事儿，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转变，您不用去恐惧和焦虑未来，好不好？没有意义，提前焦虑只能影响夫妻感情。这次过去了翻篇，尊重他，你越尊重越理解他，将来反过来越能在你的眼神当中看到一个男人想成为父亲的渴望，到那天他也会以爱的方式回报你。所以这位朋友，时移世移，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爱的本心，我相信您的妻子将来会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点点走向成熟，他有些观念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也希望有一个感情的寄托。那个时候他身边的好闺蜜好朋友都做妈妈了，好同事，哎呀，看人家天伦之乐，孩子这个和父母在一起儿孙绕膝，哎，他就觉得挺好玩的，咱俩也要一个呗，是不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0: 所以说一句话，不要提前焦虑，专注脚下的路，爱好自己的爱人和双方的老人，在爱的这个呵护下，我相信一切都会向你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祝你们幸福，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唠到这里。好，感谢所有好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大家不要被这个一时的东西所绑架啊，困扰，是吧？觉得哎呀，你看他现在这么反感要孩子，将来也一样，我将来担心还会发生啊，类似的事情啊，不用，没有意义啊。大可说，提前焦虑没有意义，我们专注走好脚下的路，享受好当下的每一段时光，用心去爱好我们的爱人，对吧？未来结果好和坏，取决于你今天是什么心态面对当下的生活。你抱着记忆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结果就会越来越好。你抱着消极的心态，整天生活在担心、担惊受怕、担忧当中，那未来的结果就与你所料，向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大可希望刚才这位朋友啊，放下您的过度的焦虑啊，爱好自己的爱人啊，两个人呢还是要在生活当中相辅相携啊，互相理解、体谅和尊重。通过这件事呢，您的爱人也知道了你的尊重、你的理解、你的爱。那么将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很渴望生命当中有一个伴儿，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生命的延续。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勿忘我啊，欢迎好朋友们啊，欢迎这个大家伙来到直播间，欢迎暖阳，中午好啊，这个保持仓位啊，暖阳啊，一定要保持坚持啊。仁者爱人说，结婚五年了啊，妻子怀孕死活不要这孩子啊，都下抑郁了。按照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大环境，大概率这个孩子不是她丈夫亲生的吧？啊，这位朋友，您是评论刚才这位朋友的事儿吗？啊，仁者爱人，结婚五年啊，妻子死活不要，啊，都给下抑郁了啊。按照中国，咱们不去在这个无端猜测，好不好？啊，有这个猜测的这个经历和时间，我们不如专注去爱好我们的爱人，是吧？啊，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无凭无据的去焦虑没有任何意义啊，不要用 这个多疑来困住自己的心灵。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咱们不用去多想，好不好啊？认真爱人啊，咱们就是这个当下我们过好日子啊，不用去怀疑别的啊，爱不爱心中有数，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暖阳说好的，感谢啊。对，提醒啊，必须提醒，不要盲目和冲动说啊，大哥，那今天下午开会是不是会有好消息？哎，过两天是不是有新的刺激政策啊？一旦要奋起了，我就追进去啊。还是大可这句话，这段时间以来市场比较沉寂啊，大家呢这个看不到赚钱效应，但是大可说了，越是到这个时候，越是我们积极入场啊，抄底潜伏的时候。我不建议这处空仓啊，我建议大家用一半的仓位当中的一部分资金清仓，去积极布局低位筑底的那些龙头啊，不建议你去找什么题材啊，潜伏到里面等待一个时机。市场就是这样，资本是逐利的啊，越是市场低迷，大家彷徨犹豫的时候，看不到前方的路啊，觉得未来一片迷茫甚至灰暗啊，看不到希望和信心的时候，越是我们进场的好机会。资本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积极的运作，等将来一堆好消息出来啊，把大盘拉起来了，又说哎呀振奋了，经济数据好了，不加息了啊，我们又降息降准了等等啊，一系列好消息你看着吧，会接踵而来。为啥？因为资本已经提前布局了，到那时候你说你又是个韭菜啊，人家起来你又追涨杀跌去了。很多人为啥感慨，为什么牛的时候赔的厉害啊，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咱们不要等了牛那天再想起去追涨，不如现在在熊的时候积极的潜伏。咱们进可攻退可守啊，小仓位潜伏怕啥呀，即便再往下探能咋的，我能损失多大，我还有一半仓位准备补，是吧？一旦要是最后一吨往上一拉，我再往上一补，多快多爽啊，是吧？赔了也赔不了多少。所以说现在清仓去潜伏，进可攻退可守，不用担心损失，但是必须有保持半仓啊，就一半仓位是不动的，既可以追加又可以补跌啊。所以咱们保持这个仓位，但是大可不提让大家不作为，说大哥我想空仓，我反对啊，我希望大家现在清仓抄底积极布局，对吧？这个无所谓啊，他往下跌了我也损失不大，对吧？他往上涨，哎，我反而倒可以有足够的后备队往上加，多好。但如果你不作为就能看着啊，我空仓观望，咔过两天一下飞起来，咔你就拿钱进去了，你会损失惨重啊，因为上涨就意味着出货，巨幅震荡当中你跟不住啊，唯有潜伏到底位的时候你才能有底气跟住，是吧？就常说的安全垫，你没有这个安全作为基础保证，你是跟不住的。你别高估自己的能力，大哥我能力超强啊，我能总是抓在起涨点，我总是能卖到最高点啊，那 你去玩吧啊，祝你好运，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虽然说我大可不能给大家举出具体的方向啊，还是提醒大家积极的布局低位龙头啊，你去分析啊，前期有没有被炒过，没有那你就逢低介入。未来有没有是未来的这个新型产业，或者国家高度重视的方向，或者未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一个景气周期要到了，是吧？你总得找个理由啊，逻辑啊，然后你布局到里面，一定要是龙头啊，不是龙头那你又是在玩题材，那就是很危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
2: 普法一分钟。 本栏目合作。

0: 继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好，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有朋友说，大可为什么你坚定这个点位不是这个下跌中继呢？啊，大可觉得不用我去跟大家说什么了啊，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态度了啊，这绝对是政策底，这个位置不允许再往下，否则今年我们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目指标都完不成，会出现很多问题，是吧？所以说接下来呢，你看今天下午会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金融领域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前不久财政部这个注资啊，我们的大型的金融机构，这都是在传递信号啊。如果你都看不懂，你也不想去关注啊，你还整天说哎呀你那个漂亮国要加息，我们就怎么就完犊子了啊，千万别这么想，千万别这么想。有一天如果我们中国的市场走出独立行情了，你说你毁不毁，对吧？所以我们世界都在去美元化，慢慢的我们会脱离美元对全世界金融的这个干扰和影响。它这么大的国债负债率啊，负担很重啊，所以他还敢加，我现在就是打问号，对吧？很多国家也在脱离美元结算，所以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啊。你还总觉得他加息减息，我个人觉得不要太过度的夸大它对我们中国经济的影响啊。我们有自己的工具箱，我们有自己强大的能力、韧性和弹性啊。今天的国力不如这个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体感不是很好啊，很多朋友说感觉到这个体感不是很好啊，消费仍然刺激不起来啊，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毕竟那些年戴口罩那些年，我们是全力以赴，人民至上，伤害了经济，是吧？而那些年那些别的国家不管人民死活，就管经济啊，活下来算你幸，对吧？而我们不是，下到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要保。所以我觉得那些年啊，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破灭啊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经济造成了一些负性的影响，但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啊，当然有信心咱不能是盲目自信啊，还有理性谨慎自信，做好风控啊，时刻做好一旦这个向相反方向发展怎么办，那么作为村里的朋友咱们做好应对措施就行了，是吧？你永远半仓，你永远清仓潜伏，你怎么可能亏损呢？就算亏损能咋地，是吧？所以说你只要保持大可跟您说的一些方法，您就能在这个市场上风云变化当中有一席之地。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懂得等待的艺术和技巧，

要老是急功近利，还给自己计划规定每月得收入多少，一年收入多少，不要有任何指标界定你的投资回报，我就按照步骤一点一点的耐心的去操作，严守纪律，仓位科学的仓位管理，科学的资金管理，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钱是风控赚来的，不是你投机赚来的，是风控啊，投机只能亏损，所以大可对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慢慢的等，你说等一旦市场走好了，你自己还被落了很远，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大可的观点现在是积极的布局，积极的潜伏，好吧，然后将来等待秋天的到来啊，春耕的时节，就到现在就是春耕，是吧？所以不要别人以为是寒冬啊，这是现在这村里是寒冬啊，种不了，我不是，我认为现在村里是早春时节，正是播种的时节啊，你要认为这是寒冬啊，那你就看，你就不用管，我认为是早春，好吧，就个人观点不代表正确啊，但我也可能判断错误了啊，判断错就错呗，我也不担心损失啊，是吧，拿自己闲钱的15%或20%在这里投资啊，半仓操作，清仓潜伏，我怕啥，是吧，亏损就亏损呗啊，亏损是清仓那一部分没了，对吧，但一旦要我的判断正确，那我一定比你赚得多。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现在的策略就是大可自己跟大家分享策略，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啊！你既预判了未来美好的上涨，也可以做好不断下坠的准备啊，那就行了呗，是不是啊？我们永远有乐观，我们叫不叫盲目乐观？盲目自信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自信。但不是盲目，而是谨慎乐观啊，我做好风控啊，做好风险防范不就完了吗，对吧，我永远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我永远保持半仓，我永远获利10%减半或者清仓，我永远在5%的时候止损，对吧，始终是你保持这些纪律和原则，你不会赔啊，市场低迷的时候，无人问津的时候，我积极潜伏，市场狂暴的是狂热的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就及时的高抛，你能赔吗？很难的啊，所以大可这个阶段的策略不提倡空仓，我认为这是村里的早春时节，早春啊，不是寒冬，那有些朋友认为这就寒冬，等寒冬过去了，春天来了我再进啊，所以咱们判断不一样，我判断是早春时节啊，正是春耕的时候，播种的时候。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啊，所以我也不怕我错，因为我做好了风控啊，说大可你判断早春不对，现在就是寒冬啊，没关系啊啊，即便过两天证明是寒冬，我也不亏哪去呀、啊，我清仓潜伏在里面操作呢，我还有一大半子弹都留着呢，怕啥啊？所以就是市场就是这样，你只要把风控放在第一位，谨慎乐观，不盲目自信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这个资本的博弈啊是非常残酷的啊，波诡云谲，作为大多数普通的小散，我们还有个名字叫信息弱者，对吧，你只有抢一手的信息才能在这个市场里赚到钱，我们大多数我们普通小散拿到的都是20手、30手、100手，是吧，你能看到的那是让你看到的，对吧，啊，只有你看不别人看不到的信息你看到。

那才叫赚钱的信息。你有吗？啊，很多朋友都没有，是吧？所以你分析得来那些逻辑，那不都是这个公开的吗？公开的你就要做好风险准备，那就是引你入瓮啊，引你上套，引你追涨，让你乐观。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做好相反的准备就完了呗。说你看，我们也不可能说不参与，除非你退出了。我既相信自己的判断啊，我拿到一些二手一百手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我做出了一个判断，对未来有个预判，是吧？那这个预判很危险，为啥？这是公开信息呀。那就为了这个防范这个危险发生，我做好后手就可以了，对吧？那你说要主力庄家看到遇到你这样的选手，他肯定脑袋疼，说我释放了那么多消息，你分析的那么好，你还不全仓缩啊？你还不在高点都给我买喽？啊，是不是啊？你看他就希望你这样，所以我们永远对自己的判断都要打个问号，既相信又不相信。对，既相信他向好的方向发展，万一不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该如何应对？是不是啊？防范风险啊，时时刻刻不要松懈啊，因为你拿到的信息，你分析那玩意儿，包括大可分析的啊，咱们分析这玩意儿都是公开的，那公开就是有风险啊。张三李四王五全世界都能看见的东西，你拿它作为投资的依据，是吧？建仓的理由，多可怕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朋友一定要多给自己打几个问号，万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你做好风控了吗？啊，大可说的逢低布局，你是在低位吗？是吧？这样即便你买错了损失会小啊，你买了高点的时候，那一旦你错了损失会很大，是吧？所以说每一次就算你博成功了，就像大可说这次早春我判断对了，也不代表我永远正确，我也不会用这套方法继续分析，我只是现在当下审时度势，我认为这是底，我认为这是政策底，我认为还有一个季度我们全年就要收官了，以目前这个经济数据，如果不再提振这个村里这个市场，或者稳住基本盘，那年底完成任务很难。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非常关键啊！十五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那开场白就垮了，那还了得啊！所以说，我觉得不会，是吧？我认为是早春啊，当然我做好准备了啊，我对我这个记忆的判断做了一个风控，那就是我就用半仓清仓潜伏，一旦我错了无所谓，小损失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下期节目再会，祝福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唠吃唠吃心里话。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

0: 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一旦见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9月10号星期四，今年呢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老师、
4: 人民教师、
3: 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
4: 是这样的，啊，真的是三尺讲台遇桃李啊，一直粉笔写春秋嘛。所有的莘莘学子都在感恩我们的每一位老师。其实，在生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除了读书以外，那在很多这个其他环境里面也会有自己的老师啊，各行各业的老师，这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老师献上在今天的这个由衷的敬意和祝福。能感受得到，其实今天街面上的车来车往的蛮多的，蛮拥挤的，因为多数的
3: 我看很多学校下午放学了，
4: 对，很多学校下午放学啊，所以呢，也希望老师们能够度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轻松的这样的日子。
3: 对，当然欢迎所有的老师，唯一不太欢迎那种师的这个类别呢，就是好为人师。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性朋友，在酒后的时候真的非常愿意好为人师，我的个妈呀。
4: 其实他可能不一定是好为人师，而是酒后的一种表现方式。
3: 就是上年纪的老爷们儿喝点酒也太愿意给别人说教了。
4: 我特别理解这件事儿。
3: 对，
4: 我其实也能够，好像我因为我很少是这个喝酒的状态，所以我基本都是好像被那个说教的状态。
3: 你这个年纪谁能说教你还？
4: 不是啊，其实我认为别人说教它是一种自我表达，它就是它是一种情感需求，很多身边的人都会是这样，男士尤其是男士。
3: 就小时候吧，总觉得说家里那些长辈啥，喝完点酒就是这个不知天地为何物，就是啥都在自我的掌控范围之内，
4: 对对对，
3: 啥都懂，啥都能聊。
4: 是的。
3: 然后后来呢，这个逐渐开始长大之后呢，发现这个好像是刻在这个中年老爷们儿骨子里。
4: DNA 里的
3: 一个底色。
4: 真是啊，
3: 因为我现在就这样。
4: 怎么了？身边有人说你这样？
3: 没有没有，不，我一般很少有人能直接说到我到那个程度。我一般都是没事自己会自省。就比如说啊，最近跟谁谁喝酒了，或者跟谁吃饭了。
4: 小强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每个人喝多了酒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你看，你喝多了，你喜欢的是就是比如唱唱歌啊，跳跳舞，嗨一下啊，你能理解吗？当然，不嗨的人也挺难受的。但是就像你说，另外一种说教的那种方式也挺折磨人的。
3: 说教吧，我觉得还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身边上岁数人很多，然后呢，大哥们的说教呢，就是模式不太一样。
4: 那怎么可能有一样的呢？我的天哪！
3: 就我身边认识几个大哥啊，这个他们说教模式在我这呢，整个状态就非常的不太那啥。有的呢是告诉我说你要如何做人，
4: 是吗？
3: 我说哇哦，
4: 会有这样说的。
3: 然后有的呢是告诉我你要如何去维系你的情感。我说稍等一下，我说我有什么情感？或者你的这个对于家庭啊，对于工作呀，对于你的朋友啊，对于你的一些这个个人情感的这个寄托方式啊什么的，你要这个仔细想想。
4: 那我真想说，个人情感应该如何寄托？我也需要这个。
3: 你有家有孩子，你寄托什么玩意儿？然后这个就是如何健康的开通你的情感直达的一个专线，然后去达到你这个情感满盈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的身边的朋友喝多之后愿意跟我聊聊哲学。 咔咔一顿跟我聊尼采聊康德，我说那都是啥呀，然后还有
4: 每个人真的就其实他是一种他的那种说教的方式，我认为他是一种情感上的倾吐啊，他平时正常的时候也吐不出来，就是也没有无地放矢，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3: 还有一帮就是特别无趣的朋友，喝多之后愿意提升基本功。我说你们有这个闲心自己回家里或者是自己找个台子，你上面自己去练绕口令，你自己去练那个贯口就完事儿了，为什么要在酒桌上互相 PK 绕口令？你们什么神经病？
4: 找一个乐子。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大家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是需要一种松弛，这种松弛感你要知道不是说大家在正常的情况下就能够释放出来的，它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加持，酒精的加持，才能够让很多人在一起能够达到一个松弛的点。
3: 但是实话讲就是如果不喝酒的话，反正有些时间吃饭时间会过，真的会非常的快。
4: 对呀，现在你看现在的酒局很少吧，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在减少，所以
3: 减少无效的这个酒局。
4: 对，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想要坐在一起喝个酒，大家都这个稍稍这个吐一吐这个快意，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3: 啊。能凑上多人的局已经挺难了，实际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真正珍贵的能唠嗑的可能两三个人，三
4: 对的
3: 好了，
4: 是的，
3: 人太多整个局就乱了，
4: 是这样的。
3: 我这周吃了三次饭，然后呢遇到过几个不同的局，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呢是去的繁荣路那面，繁荣路面有一个那个雪花啤酒专营店，然后本来是卖酒的，能打着走，我还是前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邻居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那儿打的酒，我说喝着还行，结果就有另一朋友说哎，那是他认识的朋友那个店，然后说一起过去喝一顿，我说行吧。去了之后呢我们就是一面看着那边
4: 贴着酒
3: 体彩的球，一面呢跟着那个球的比分心情高低错落，另一面呢就是喝酒唠嗑，对，聊着闲篇，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跟朋友就是完全啊说了去那个台后面那个东校小炉子，喝了一顿，喝的那种这个模式的，对，就是大家就是白酒配啤酒，但是纯是因为很熟的朋友就是聊天，吃好东西。昨天去的临界牛排，昨天是无酒精日，昨天跟朋友去临建牛排吃牛排，这个项目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优雅刀叉的时候去聊事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精彩的。一方面呢聊一聊身边朋友的八卦，另一方面呢就聊一聊这个有一些这个工作和自己人生未来的一个走向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哇好精彩。但是吃饭吃得非常快。
4: 其实是这样啊，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处于八卦当中，人生是需要这些的，就是你需要去跟聊一聊别人的八卦，你也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八卦里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平衡，就特别的开心，这样你才能够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点。哎呦，然后真的就像你说，临界牛排是这样的，它那个地方是一个纯粹让你觉得吃很享受，就是我很少有一段时间去用享受这个词来去形容吃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吃，其实大家能感受得到，吃对于我们来说是疲惫的和累的，虽然能够分享给大家说哪些适合部分朋友，哪一些适合这个开心的，哪些适合难过的，哪些适合聚会的啊，商务宴请的，但是吃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唯独在临界牛排他们家吃真的是一种治愈啊，就是那种享受。
3: 昨天呢因为也是跟身边两个这个朋友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然后有的朋友是第一次去，我说第一次去的话我就下个狠手来个贵一点的嘛，我点了个没到那么贵
4: 啊，
3: 我们仨男的吃了一份牛排吃饱了
4: 啊，那肯定的，他们家牛排量太大了。
3: 对，然后呢，我说来个那个中等偏上吧，要了一份这个499的这个 M7 的这个西冷。
4: 我每次都不舍得在他们家点那么贵的，
3: 不是就一份吗？
4: 对，因为牛就那一份，我也不舍得。
3: 就说他们家这个价啊，499一份牛排，确实很多人说啊，这得多好的肉，确实很好的肉，而且品质也很好，
4: 但是量也很大。
3: 他那一份差不多得有400克往上，
4: 太对了。
3: 我旁边一桌呢。刚坐到那时候我是5:30到的，然后朋友们还都没来，我就在那个摆弄手机，边上呢应该是一家三口再过10周年的结婚纪念
4: 日，
3: 然后妈妈还逗孩子说哎呀等我这个以后老了你能不能也请我吃一顿这么好的牛排，然后说孩子说请吃两顿，咱一周吃一次，妈妈可感动了。 完了说说那个说林健他们家的东西，真是就是这么吃怎么吃，在长春这个牛排他们心中就是真的是数一数二。
4: 嗯，
3: 对，直接就是最好的牛排，确实是这样。而且我就发现林健里面现在真的就是好多颜值非常高的客人呢。
4: 对，你说的很对啊，我这个一点特别认同，就是不仅颜值高而且品味很高，这个是我去每次去林健都是深刻的体会。
3: 然后呢，所以我们仨人要了一份500块钱的牛排，
4: 嗯，
3: 然后一共花了670，
4: 嗯，
3: 也就是说我点的其他别的东西170块钱，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汤，
4: 嗯，
3: 前菜，
4: 嗯，
3: 然后他的波兰种的面包，
4: 嗯，
3: 然后包括什么，
4: 我每次去吃最爱吃的就是他家波兰种的面包，
3: 然后包括那个他们家去了一定要先点的炭烤白蚬子，要不就没，
4: 对，
3: 然后包括他们家的这个铁盘烤的樟树港辣椒，烤啊，最近烤的茭白很好，烤的西兰苔也很好。实际上我们那桌东西当时根本就放不下，就是放了窜，放了窜，
4: 是这样的，
3: 赶紧吃完倒空盘那种。
4: 他们家的餐啊，其实蛮
3: 除了牛排都性价比很好。
4: 对的，除了牛排以外，每一样东西都很多。然后呢，这个餐盘呢，的那个占的容量也很大，而且它是这样的，辅餐占的很多。比如说，它除了牛排以外，它还会给你搭配两份的小的那个烤的，对，时蔬啊之类的，所以就会让你觉得点一份菜可能还增加了很多的内容，会让你觉得这个秋天我觉得在公园里边用餐的感受也非常的别致啊，我觉得你会这两天感受得到这个树叶已经开始飘落了吗？然后秋天的阳光，因为这种明媚感跟夏天不同，就是它很刺眼了，然后呢这个穿透力很强了，但是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个阳光的这种斑驳啊，让树叶已经簌簌的这个随着秋风开始飘落了，还没到了那种秋风萧瑟的感受，我觉得是最美的时候。
3: 我在哪儿看了一个好像应该也是东北这边的旅行博主的一个帖子，说在吉林省 G331的最美边境线的这个路线行走，基本上从9月20号到10月10号，基本就是
4: 最
3: 完美的20天的黄金赏景期，
4: 是这样的。
3: 对，然后他给规划路线的是从吉安出发，顺着这个路线往前走，去走什么？他好多东西是我没见过的这个地名，比如说，大秃子山，还是老秃顶山，
4: 老秃顶吧，
3: 老秃顶山，然后四海龙潭，四海龙湾。
4: 都应该是沿途的一些就是景点啊或者这样的名字，
3: 然后那个叫饭盆沟啊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4: 其实吧沿途有很多我们陌生的名字啊，走 G331 的时候，我今年夏天啊，我今年走了2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说前两天去了趟长白山嘛，所以这个在长白山有一段它就是331，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跟小朋友我们全家开了一下331，因为是边境线嘛，所以在鸭绿江那边你可能在某一个弯处，对，某一个弯水弯处，你都会想停留下来，然后呢隔岸看一看啊，看一看朝鲜那边的这个样子。
3: 这样吧，我们进一段宣传，我稍后看看能不能找找他那个地图，稍微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路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238。5882385238。
5: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6: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3: 哎呦我的天哪，我今天从凌晨到现在刷小红书已经刷了700多条视频了，好像 但是我居然找着了，
4: 找到了是不是？
3: 他这个给的呢，是从这个吉安的这个国门这个位置出发，然后呢去走四方山、枫叶谷，然后到老秃顶子山，然后老秃顶山边上的溪谷，然后到干饭盆，

0: 然后到四海龙湾，之后走抚松鹿齿河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在这儿上长白山，走二道白河到临江。
1: 对，二道白河这一段是我前一段走的。
0: 然后呢往下走就是铜矿观景台、白马浪观景台，然后回吉安，这样的一个路线。
1: 其实我能理解啊，为什么说三三幺在这个季节，大家如果很，其实我真的，哎呀，十一略微有点晚了，实话。
0: 都说十一会在那堵得很严重。
1: 对，就是这一路啊，是那种穿越溪谷看高山草原的景致，然后呢，感受那种火山爆发积聚形成的那种马尔湖的这样的一些形态。
0: 因为呢，我最近真的看了好几条视频，都说到那个老秃顶子山，它是在这个通化旁边，应该是，说老秃顶子山是整个。咱们东三省这种这个高山草甸的地貌给的非常漂亮舒缓且适合看落日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包括它边上的溪谷啥的很好，而且说那个干饭盆，号称东北的百慕大，里面的这个生态地形的地质地貌什么的种类非常丰富，而且说这俩地儿都是可以相当于直接开车到山顶。
1: 哎呦，
0: 那这种就很开心。
1: 这个我也没有经历过啊。
0: 对，你因为你想说它的这个海拔好像是2200还是1200，我忘了。但是说这个不要考虑海拔，你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直接走个就是100多米就直接到这个顶峰了。
1: 是这样，
0: 那这种就很开心呢。大家坐车在山里面这个看看风景，
1: 就是，
0: 感受一下这个身处五色山，
1: 就是很舒缓啊，能理解吗？然后你能感受得到江水，鸭绿江嘛，它在你的脚下铺展开的那种状态，就是它的那个江面很宽，然后又没有那种湍急的这个状态，你就会觉得哎呦，你在那里边享受的是你在大自然里边的那种，哎呀，很惬意的有这个滋味。
0: 确实是，临近到这个时候呢，我总觉得每年的教师节就是一个这个大家勾起十一活动策划的一个时间。
1: 哎呦，昨天就有朋友问我了，说姑姑你们家计划了没有？因为这个中秋和十一好像
0: 连着，
1: 对，而且好像有的地方放13天假啊。抱歉，我真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啊？
0: 中间有3天工作日，
1: 对，我们是有工作日的，然后这个我都觉得是个超长假期了，就是大家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你知道吗，你就一定要给他安排的好妥妥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大家不出去玩，天天就捧着手机，
0: 对，
1: 所以呢他们的眼睛呢又长时间的就是不像咱们这样啊，天天在外面跑，你会接触到自然光线的那种滋养。哎呦，他们又需要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修复，每一天都需要修复，所以一定要提前的计划呀。我觉得331如果要是朋友们说，哎，我十一之前能提前出发几天，那真的很美。这个长白山在9月20号到10月1之间啊，听好了，它也是在最完美的一周，
0: 对，
1: 最完美的一个星期。哎，我觉得跟十一错过了，真是有点遗憾了。
0: 主要确实今年25、26、27是个5、6日的这个中秋，然后呢加上3天，
1: 是吗？
0: 加上3天班儿。这不，周五、周六、周日3天的休息吗？
1: 啊，
0: 之前20有一个这个窜休，然后之后呢，在下一周29、28、29、30、1、2、3上3天班之后，十一从周四开始放，一直放到下周的周三。
1: 我的天！
0: 然后周四、周五上2天班之后，又是周六、周日休息。所以就是那你要硬算的话啊，就比如说你，你要
1: 说
0: 你逃班逃一周，你可以从25号干到10月11号。
1: 我来跟你说啊，我首先不可能逃班。我要跟着小朋友的节奏走的。
0: 他28、29、30就不放假。
1: 对，不放的，对吧？
0: 啊，不放啊，
1: 是吧？
0: 对，但是这不，但拼假说的不就是请假吗？
1: 是的，
0: 请个3天假，换来这个就是
1: 一个超长假期。那就没必要了。要不这样吧，咱俩研究一下，你提前那个休，然后我在后边那个再休。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秋天了，然后呢规划好自己的假期的行程。就是在玩和休息之间，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对平衡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假期是透支的状态。
0: 其实你像我的话吧，我虽然就已经上班上这么多年了，但我依旧还有说，如果说连续3、4天不上节目，我
1: 受不了。
0: 我觉得我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倾诉的东西，
1: 对吧？你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歇两天，上两天节目跟大家唠一唠，我觉得还挺嗨的。
1: 节奏是我们适应的。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对于话筒的这种情感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生活当中除了工作以外情绪的表达。你看，我们可能很也会说一些。

0: 喜怒哀乐的事哪能天天开心的不得了，傻开心的天天。但是呢我们即便有一些不开心事说出来，可能让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一乐啊，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状况不同。然后但是这个工作话筒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尤其是连接情感的工具。
1: 再一个还它还是个责任，对，毕竟我们这边
0: 责任这是必须的呀，这是工作嘛。
1: 对，作为今天省台的这个官方媒体，我们也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朋友是在下班路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什么这个公共交通上用手机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说，一方面不敢太瞎说，另一方面呢，还得考虑一下这个表述东西的这个内容性。对，那如果纯陪伴，我们就放歌了。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那因为即将进入到中秋了，除了这个月饼以外，那这个现在各大品牌其实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这是使出浑身解数的月饼了。
1: 对，
0: 我觉得蛮棒的，包括。我们俩前两天给大家呈现了米奇的月饼，明天的时候将会去跟大家见面啊。
1: 米奇今天也是疯了，
0: 那真是、啊、
1: 米奇今天价格打的价格战打很狠呢、啊。
0: 对，我觉得每年真是没这样。
1: 因为原来你关注过米奇吗？
0: 我很少，但我觉得原来米奇的价位要再稍稍高一点
1: 的，也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每年我们那个目光不就放在那几个牌子上吗？比利亚，猫姐。冰箱，然后再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高新洲际、香格里拉、凯悦酒店等等等等，
0: 是
1: 对
0: 各大酒店的月饼吧，我们可圈可点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些烘焙品牌啊，他们真的是很用心，每一年都在出自哎，我今年我真的觉得米奇出的月饼有很多跟是。它融合了一些迪利亚的东西，比如说这个，
1: 就是它增加了个乳酪月饼。
0: 对，
1: 之前我们一直知道是迪利亚做法式的乳酪月饼做
0: 的
1: 非常有名嘛。
0: 然后呢，今年我看米奇也出了啊、
1: 哦。然后呢，中日杰他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他们这次的这个大坚果月饼，
0: 对
1: 那个超级精彩的、
0: 那个、七种
1: 果仁的这个大果仁月饼，它有点像坚果塔，
0: 我都觉得
1: 坚果塔。
0: 对，我认为它都不能，就是它真是
1: 不是传统认知那种月饼。但是呢，就是美好的寓意，然后团圆的意味，以及好食材的搭配，还是跟月饼是如出一辙的，
0: 这
1: 个
0: 是
1: 这
0: 样的，
1: 同根同源。
0: 是的，
1: 对
0: 啊，我觉得今年中之节推出的这个大月饼算是很别致啊。
1: 我倒是挺期待他那个都能出小份儿的，适合一两个人吃的，我觉得刚刚好，因为他那玩意儿太香了。
0: 他那个一大个儿，要是一个人得够吃两周的了。
1: 啥都有，里面什么瓜子儿、花生、然后这个松子儿。
0: 震撼，
1: 然后什么那个巴旦木啥的，
0: 超豪华，
1: 就是一般大家吐槽说外国人过敏多，说我们一块五仁能放倒他们半个城市，
0: 真是。
1: 那你放中日节这种纯坚果，而且坚果量又这么高的话，能放倒半个城，
0: 是这样的。
1: 但是确实好吃，其实今天，哎呀。怎么闲唠闲唠唠跑
0: 唠
1: 这么偏呢？咱不是说今天要说我们今天去那个蹬三驴家的肉吗？
0: 说说蹬三驴啊，
1: 蹬三驴这个牌子，
0: 首先这个牌子我特别对它很亲切，因为这个名字就很可爱。
1: 对，
0: 蹬三驴。
1: 蹬
0: 三驴，对，蹬三驴，因为它有一点这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这个放心的吃纯驴肉的地方。老板做餐饮做了16年，然后这个繁荣路跟前进西街这个店呢也开了3年多，一直是以纯驴肉作为他们的主打和这个核心。
0: 对、
1: 嗯，
0: 说起到驴肉的菜啊，就是一进屋，首先你最先抓眼球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酱驴肉，
1: 对，
0: 酱出来的驴肉，因为酱驴肉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用这个老汤然后提前的去卤制嘛，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所以呢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的时候它已经是出锅了的状态。
1: 对，
0: 这一盘子里边的这个分量就不用提了，从驴排、驴尾巴再到驴板肠啊、驴，我想想啊，
1: 驴蹄筋、
0: 驴腿儿，
1: 对，然后驴的这个枪弹炮，
0: 对，这些全都有。然后你喜欢哪一个部位，然后呢是按照这个称重的方式来这个去下单嘛、
1: 就是、
0: 有很多人你知道吗，是叫外卖，然后呢拿回去之后下饭，
1: 在家下酒是太适合了。
0: 对，
1: 就是驴肉本身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价格确实不低， 它可能比吃鱼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持平。
0: 是，
1: 然后但是因为中国在栏的驴的数量确实不多，
0: 对，很低。
1: 然后呢，你想吃到这种100%纯驴肉的店，长春也不是个个都有。现在为什么好多店都是什么什么驴肉马肉混合卖？
0: 对，是的，
1: 对，就是因为说你纯驴可能
0: 没那么
1: 大量，没那么多，对，所以就是碰到这种就是蹬三驴这种纯驴肉店，在这儿呢，你说他们家吃一顿便宜吗？就是如果喝点酒的话，俩人能吃的挺贵，吃个300-400没问题。
0: 嗯，
1: 但你说一个人想就吃口有好吃的这个香的东西也行。你比如他们家那个驴肉火烧，
0: 他们家
1: 的那个皮儿就非常酥，非常脆，千层脆那种感觉。里面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驴肉火烧是半成品，在外面吃能知道吧？但是他们家是现做的，
1: 现烙的，整个那个饼是现烙的，然后驴肉呢给你现剁、现甜的。
0: 是的，
1: 吃起来一口下就外酥里软，那个五香汁儿感觉那个能渗透到驴肉的每一个肉丝里。
0: 尤其是那个驴肉还有一点温热的状态下塞进去，那个感受太棒了。
1: 然后呢，像他们家驴肉蒸饺27块钱，好像应该是。
0: 他家我真的很想说，他们家那叫灌汤大馅驴肉蒸饺、啊。
1: 而且这个驴肉是纯，他是说了我们家纯驴肉，只放了驴肉跟一点驴油，别的啥都没加。
0: 巨好吃。
1: 对，就是以往的时候就是吃一些这个小店的那个驴肉蒸饺，我总觉得说吃不出来驴肉味儿，但是这回呢我就说啊，原来纯
0: 驴肉这味儿
1: 这劲儿的。
0: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款的这个蒸饺是那个虾肉的蒸饺，
1: 虾仁风味这个鲜肉蒸饺。
0: 这个虾仁风味的这个鲜肉蒸饺也非常震撼，原因是什么？它的这个虾仁的个头太大了，
1: 整个一个大的那个白虾仁
0: 包在里边，
1: 包在里面，鲜度很高。
0: 我以前啊不是特别爱吃虾，但我最近这两年巨爱吃虾，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对这个馅儿也的好感特别的强。
1: 包括呢，他们家还有这个，比如什么干椒驴板肠，
0: 干就是下酒的朋友可以点啊，干椒驴板肠。
1: 对，然后那个卤的驴肉呢，推荐一下驴排。
0: 我强烈的推荐驴排。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排肉是什么，基本就是肋条嘛。
1: 对，
0: 就然后它巨香，而驴肉的驴排的这一
1: 带皮的，
0: 它不仅带皮，它胶质感强，而且它不腻，它不像猪肉的五花的那个部分的油脂那么厚重。
1: 是，
0: 其实它的油脂的感觉都很胶质感，就是很棒。一个很精彩的点啊，叫蹬三驴，蹬三驴儿，我觉得他家后边加个人话更好，更精彩了。
1: 嗯，
0: 一个很靠谱的，就是踏踏实实吃驴肉的地方。
1: 确实是，繁荣路前西街交汇往西走20米。
0: 对，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螃蟹的事儿吧。我们俩用一分钟的时间啊，今年给大家选的是谁家呢？是蟹皇宫。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我们给大家选了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大家常规的说用1000、2000、3000、5000的这样的这个券，券，然后在各个门店可以去现场提货的这种。另外呢是一通二的卡，什么意思呢？比如说966的这个价格，你可以买两种卡啊，这两种卡是放在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盒里吧，然后呢是送给
1: 两个卡托，然后在
0: 一个盒里
1: 份里，
0: 对，然后一个盒里之后一个是海参，来自大连的辽参啊，
1: 十只装。
0: 另外一张卡就是螃蟹，而且这个卡是什么呢？是刮开之后是全国包邮的。
1: 嗯，
0: 有朋友问了我们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说，这个两个什么时候提货？我说螃蟹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在螃蟹季提货就可以了。海参是随时提货。
1: 而且这个券的有效期基本都是在3年往上。
0: 啊，就是3年。
1: 嗯
0: 啊，所以跟大家说一下，需要的话就联系我们个人微信18626701967。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

0: 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是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啊、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 桶八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 165

1-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五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1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五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幺。

0: 间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6: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7: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8: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9: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8: 你这不是骗人吗？
10: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11: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2: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2: 那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云律师啊，张云律师下午好。
13: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2: 啊，最近这个身体康复怎么样啊？这脚崴了吗？不是？
13: 好多了，但是呢。 应大夫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听专业人士的话，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4到6周不要用力啊，现在呢我还是尽量在这只脚还是不在用力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现在的工作就很简单，一般不怎么到处乱跑了啊，就是早上到律所，就在律所一直待到晚上下班回家。
14: 也确实啊，这个刚才张云律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话，因为咱不是专业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是律师，当我们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就别自己在这块捅咕研究，尤其是现在，哎，张云律师这么刚才探讨一个，我跟别的同事探讨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事儿，大事小情，哎，赶紧问问豆包，问问这个 AI。 你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法律上的知识，那天我跟咱们所哪个律师我忘了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出入，是吧？
13: 我们也不能说 AI 出现一些出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咱们说话严谨啊。 AI 是在干嘛？ AI 它是做大数据的索引，它是在既有规则下它帮你去筛选一些条件，所以呢你说法条，它给你查的那个法条应该是准的啊，而且呢它现在 AI 它除了法条以外它还可以干嘛，它还有一些网上抓取其他人的一些评论和其他人的一些评述，那这些就可能有其他人的主观判断，但 AI 它不会再把这些主观判断再评价一下，对不对了？它只是把别人抓过的它呈现给你，整理一下给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方式对 AI 提问，它给你的答案会是略有不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AI 它本身的答案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到落地的时候，到你真正去对应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现会有细小的偏差。那这种偏差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但确实可能会影响。就我们之前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说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 AI 上问了一个问题，结果 AI 给他的这个答案有偏差，然后他最后现实实际上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亏了，亏完之后他就决定说我起诉这个 AI， 他就通过 AI 自己列了个诉状，然后他又把这个诉状输入到他的 AI 程序里问我告你能不能赢，然后答案还告诉你告我吧能赢。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什么，他没有感情，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单纯的把你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的索引之后他给你呈现列举一下，但实际上真正 AI 要不要用，要用，但是他要干什么，他要给我们做辅助，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就我就最近这个脚坏了吧，我觉得 AI 更相当于什么，更相当于它可能给我作为一个固定企业，作为一个石膏，或者是作为一个拐杖，但是它能不能代替我推走路绝对不能。
14: 因为每个人他身上碰到的事儿呢因人而异，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AI 对你这个事情做一个精准的针对于你的一个最佳答案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张云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朋友问，就是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啊。还说楼上的户人家就天天晚上一到晚上动静就特别大，有挪家具啊，要这个搁地啊满地跑什么的。我家有个老人，然后呢身体其实不咋好，然后由于这个楼上的噪音呢就搞得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然后导致于老人现在这个高血压都住院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向我楼上产生噪音这户人家要医药费什么的。
13: 好的啊，那个稍等一下。我为什么说稍等一下呢？因为刚才我跟天明老师我们在谈论这个 AI 的这个回答，然后正好刚才咱们说网上的这个朋友，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发到 AI 上，现在 AI 在给我回答答案，然后一会儿的我参考的 AI 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我以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律师和你 AI 的搜索有什么区别。
14: 好的，
13: 如果啊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您要是觉得您现场啊，说是我也好奇，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现在也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啊，您去 AI 问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给您回答，您看一下到底 AI 和律师有什么不同，好吗？
14: 好好好，太好了。
13: 好的啊，然后我先说 AI 的答案啊，这个 AI 的答案呢。
15: 呢，它是这样的，法律依据列了啊，民法典1179条、1183条，然后噪音防治噪音污染法第86条等等，然后他告诉他说能够赔付的是医药费，全额赔付，然后呢能够护理费，按照居家的付出发票证明、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啊，他这个费我就不详细列了，他是参照的是人损的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然后他又把核心的法律依据，然后包括比如说噪音防护标准，住宅区域内夜间45分贝啊，白天是55分贝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方式啊，这些都列了啊，看起来很权威啊。然后投包括维权的方式3步走：协商、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啊。我觉得这3步走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是 AI 的答案。我们先说 AI 的答案对不对？我先说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着 AI 去，可能会惹一肚子气。为什么？咱们先说是不是噪音污染，是不是楼上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心脏病，你说楼上我没有啊，我们家没有声。你说有声，我们没有，你怎么办？你去法院对吧，我们说了可以协商，协商你去人家讲理这事儿好办，人家不讲理不给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行政你是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是让社区物业调解还是派出所调解，没问题。你要问我，张律师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诉讼是要赔偿，证据怎么办？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AI 的这个部分答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都会建议，第一，咱们从人情法理人情吧，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楼上有噪音，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咱就得跟他打到底，你欺负我我就咱不说我弄死你对吧，你欺负我绝对不好使。但如果楼上是不小心或者是临时的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拎点水果上楼上去串个门，这事儿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当年我也做过楼上对吧，我也有楼下的邻居，孩子小的时候也惹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楼下邻居越客气我越不好意思，
14: 对，
15: 我越得想办法。
14: 对对对，确实
15: 对吧，可能你说你打官司你浪费时间，你一兜水果几十块钱，你们不但问题解决了，关系还处好了对吧。我现在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关系非常好，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处成朋友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那这个协商，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第一，你手机上会有一些软件，你先自己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噪音，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噪音，因为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

0: 对吧？你觉得我受不了，人家最后一测不符合烧分贝，你怎么维权都是无效维权。咱先测一下，这个测是让你自己先心里有底。虽然手机测的这个不能够作为庭审证据，但是至少心里有底了，对吧？那你就跟你打电话问个律师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测了确实抄怎么办？协商，找物业也行，找公安机关也行，找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社区也行。他一旦出现东西了，我商量不行，第一次商量不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那他这个持续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找第三方来调解是一方面，主要是取证，现场来直接测量，测量之后这边拿手机录屏录音啊，就是我录测量。如果这个测量他还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找第三方啊，就是让你的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是社区他们进行这个测量。是不是一定非得找专业机构？也不是，因为咱老百姓打官司挣到高度沾染性就行，但是你还至少要有个第三人把证据留下来。哎，这两步走完了还不行，先礼后兵了，我民事起诉你，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我的医药费，而且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好了，我这次闹心呢是因为噪音污染，最好能让他给你写到病历上，有些大夫不写，如果主诉上能写因为受刺激了，对吧，因为吵架因为激发的，那你将来维权的时候更容易要。哦，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打出的答案，而这种才是这样的问题咱真正能解决能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
1: 嗯，最终我们是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个事儿给它平了，而不是说就是我非得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最到最后事儿解决了大家其乐融融，是吧？
0: 嗯，对。
1: 嗯，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问专业人士啊，AI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针对你个人所处的环境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还得是人啊。来，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喂，好，那电话掉线了，我们导播再处理一下啊。好，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哎，你好你好。
1: 嗯，
2: 我这事儿真得听，就帮助帮助我呀。
1: 哎，您讲。
2: 我长期在海外打工，我2020年才回来，回来完了我一直单身，回来找个对象。
1: 嗯，
2: 找对象后来也生孩子了，生个男孩，这男孩今年快6岁了，5岁多。完了现在我们俩正在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的比较大，他是老抱我一，现在我回来我也现在打工，我也挣钱呢。我一上班他就抱孩子回家，回家把孩子塞给他爹他妈，自己出去跟他原先那些女朋友什么玩。说的是良心话，他真没有出轨行为。
1: 嗯，
2: 我们俩就是好像有代沟似的，回来就吵，完了也实在是过不去的，要提出离婚。现在提出离婚呢，现在已经到第二次那个给开审的这天那个啥，这个是开就那个到法院了。
1: 嗯，
2: 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我要孩子，因为是男孩，我父母已经快80岁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是实在舍不得。他说我要孩子的话，把全部家当都给他，因为我要都我多给点可以，就都给他。我住在哪儿？我这以后这孩子我怎么抚养？因为他年轻，他肯定就是要小走下一步，我是肯定不能走了，所以我想帮律师帮帮我。
1: 嗯，
2: 我说怎么能一个抚养权问题，第二是我能稍微能不能哪怕少得到的财产呢，够我们就我们家的现在是一少我父母四口人能活下去也可以啊。
0: 那
2: 事儿你不帮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明白明白，要求太低了。你这，我先问一下，孩子多大？
2: 孩子5岁，是男孩。
0: 平时谁管？
2: 平时他得平时是。平时是我们俩管，咱说是不是我俩管？我一上班，他回娘家，娘家也不远。他回娘家以后，就把孩子搁娘家，这孩子我们俩管，这孩子就是。
0: 明白了。现在假如你俩离婚了，这孩子真判给你了，因为你现在你说这儿子呀，我这舍不得呀，我不能给他呀，对吧？那现在假如咱赢了，真判给你了，咱谁能管孩子呀？
2: 我父母啊。
0: 你父母能来呀？
2: 我们在住在一起，就我
0: 就
2: 我住的，当时我买的房子就是十楼上楼下。
0: 多大岁数了？能不能照顾孩子呀？有经济能力，身体又好，有这样的证据没有啊？
2: 一个身体好的，那个都基本都能自理，就那不。

0: 哦，身体不好也能自理，身体好的挺身体挺健康的。
1: 听懂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问这些话是为了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挺简单的，你俩离婚协商不成，你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次开庭是指第一次起诉的第二次开庭，还是第一次已经诉完了判不离，第二次又起诉了？
0: 不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开庭以后就是达不成协议，他那就是
1: 达不成协议，然后
0: 孩子
1: 那个就
0: 全部家当。然后
1: 法官说那就休庭吧，对吧？然后过两天再商量，再开又开庭，没有之前没有过判决，没有过调解，没有过撤诉裁定，什么这些都
0: 没
1: 有，对吧？
0: 就没有判决。
1: Okay, 好的，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属于第一次起诉离婚，只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第一次没调成，第二次再帮你们调一调。如果实在调不成，会出现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法院就正判。第二，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可能判不离，因为你们拿不出来说一定判离的这样的条件，可能判不离。那不离怎么办？半年内你不能起诉了，再来。但我告诉你啊，无论哪种结果，你不是就是为了想，第一，我想公平，差不多离婚谁也没有错，财产一家一半，对吧？我婚前是我婚前的，婚后是婚后的。第二，我想要孩子，好吧？你那个第一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你都愿意让步，只是对方有点过分了。对方是想要孩子吗？不是，拿孩子逼着你要钱，他把孩子当筹码了，对吧？孩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净身出户，你得多给我钱，这是要孩子的态度吗？明显不是。所以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不同意，这种人越惯越不行。现在呢，五岁的孩子，现在我就同意离婚，现在就判。如果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法官最后能把孩子判给你，这是你现在要做的。怎么办？五周岁以上，就五岁的孩子，就二到八周岁，你要说服法官，你已经不能跟对方商量了。说服法官说这个孩子跟我比跟他妈好，那怎么说服？刚才我说的，第一，你要向法官证明你能养他。啊，你又有心又有力，有心就是我积极主动的争取，有力是你能养，你有收入，你有稳定的来源，你父母也能养。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孩子的生活习惯很关键，现在赶紧让爷爷奶奶来，还没离呢吗？照顾，陪孩子一起玩，建立感情，天天送，明白吗？这个时候孩子跟爷爷奶奶感情建立的好，你现在把孩子接到手，你那养将来争抚养权胜算概率就高。啊，而且他现在开庭有本事，他开庭跟法官说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钱。那法官也是人，法官就知道他到底对孩子是不是上心了。我怕的是他跟你表面上这么说，到法院那不行，到法院我就没有这孩子我活不下去啊，我一定能照顾孩子照顾得好啊，实际到法庭演给法官看他撒谎，你又不会演，你老实，我特别不希望老实人吃亏。所以怎么办？他要是跟你协商，但凡说我同意放弃孩子抚养权，我但是你必须得多给我钱的这些话，录音录像保留好作为证据，这个是作为我们真正对孩子好想有利的这一方的证据。第二是我们举证证明，我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种，就我们怎么证明说我们这养孩子更好，孩子的交易习惯啊，你们的这个平时照顾啊，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愿意帮助代为抚养的录明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广播时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办，但我告诉你有办法。哎，你就不需要跟他犟了，因为你叫不醒装睡的人，明显拿这事儿威胁，那咱们没有必要好商量的。你只要做到让法官知道咋回事，法官很聪明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前提的情况下，硬判也能判给你，然后我们再调，我再适当的让步点财产，一次性解决，咱就快，咱不拖了，对吧？那可以。但是你这就非得卡着脖子要，而且就欺负人，而拿着孩子做筹码，我觉得太过分了啊！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是看不惯老实人吃亏。我前两天也是一个离婚的案子，我们是男方要索要彩礼，他俩那个女方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跟我们结婚拿了20万彩礼，打过日子就开始三天两头的就没看上这男的，三天两头就回娘家。就是用她老公的话说，一个月回来不到两天，这两天还是生理期，就不喜欢，就不跟她老公在一块儿。离婚同不同意？同意，彩礼一分不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明显欺负老实人，那就不行。我就告诉她，我说你打一审输了，二审我还给你免费打，因为我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明白吧？但是 说是这么说，我觉得那个不应该输，因为一审我们的证据已经列得很全了，包括开庭现场的这些随机应变的这东西，这女方她撒谎的这些东西，她拿了一堆，她花销，我们就把每个花销

0: 抠哪个不对，不属于正常花销的，我们都给他扣平板的。那法官特别懂，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别怕，解决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实在是不会，咱必须已经对簿公堂了，咱这有说理的地方，你怕啥啊？然后按我说的准备证据应诉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今天我花钱没事，我也可以请律师。
2: 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我们张英律师的这个助理微信啊，2463456这微信号，
1: 2463456，好了，我记住了。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张莹律师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啊，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苏邦律师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4年多啊，我觉得我工作一直都勤勤恳恳的，但是最近呢公司说要裁员啊，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订单没那么多了，所以要裁员。但我看那个裁员名单里啊有我啊，然后这个我说这什么说裁就裁，我找领导谈话，领导说那现在就是效益不好啊，那养不了这些人呢，让我收拾收拾走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不合法呀？我想那个申请赔偿应该胜率大不大？张英律师。
0: 听懂了啊，单位裁员呢别让他口头说，朝他要这个离职的报告啊，裁员通离职的通知书什么的，哎，随便有点啥书面的。那你别，我张律师要你就回去找老板，你就对裁员你那个给我书面报告吧啊，你别这么说，因为你一这么说容易把他弄惊了，他就知道哎这平时挺老实的怎么突然间这样。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裁员，那你说我不想走啊，我就想在这单位啊，他非让你走不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停放工资了，不给你安排工作了，或者是你说那这样吧，我现在新找了工作，别人跟我说，但是我得要一个离职证明，对吧？要不然人新单位不用我，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离职证明啊？反正他签字，你要啥都行。我举几个例子，拿到手，但是他让你签字，千万别乱签。为啥？如果这个时候老板不想给你钱，不想赔你钱，他会说嘴上说裁员，签字的时候他让你签员工主动离职，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为啥这么签？因为你这么签了，他一分不用赔你。等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不是，你举不出证据，他会拿出来，你看他就是自己想走的，我可没撵他。然后那顶上还写着你员工主动离职了，你啥也要不到。所以吧，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就是他让你签啥，别乱签。他能给你啥书面都能要，看你本事啊，不会到时候我教你怎么要到。为啥让你要这个？你要这个我们的补偿是2N，就是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一说 N2N N+1，好多听众就熟了，哎，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吧？但是听过是听过，具体咋用还是细节不知道。如果现在是单位强行给你解除了，他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提离职，我就想在这干，那我们要的补偿违法解除是2N。如果他说我要调岗了，对吧？你走吧，你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说我不同意调岗，我还想在这儿。他说不行，那你看你能不能走？你说那走吧，那你赔我。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一句，你说行，那你赔我钱，那这叫 N。如果你连赔你都没说明白，对吧？他说你走吧，你说行，那我走吧。完，你再签一个自己主动离职，啥也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多，就明白吧？这个东西你要拿证据说话。然后我为啥我先告诉你，回头先给你解决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你为啥？因为法律规定上，单位能不能减员可以，单位可不可以啊？经济性减员、裁员可以，但是大多数单位做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人家那个要求，企业真破产了，他是走法院的破产立案了，还是走了什么破产清算吗？他啥也没有，他自己说经济效益不好就效益不好了，效益不好，你老板作为老板你不想办法，你欺负我员工，你效益不好，你当老板你干啥的，对吧？那你效益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开多少钱呢，你挣钱你也没给我分红啊，对吗？这个时候效益不好不是他的理由。如果真是破产了，他就走破产程序，经济性减员得在当地人社局批，他都没有，他就说教育不好，那都是他的借口。借口不用跟他叫，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同意，我就按照原合同履行，我合同没到期我就按原合同履行，你欠我一分钱都不

0: 方式，不然我就仲裁，我就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对吧？但是他现在你跟他掰扯，你是掰扯不过他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找个能讲理的地方，你收集好证据，你想要二 N 你就要二 N， 你要是说我现在我这个单位特别好，工资特别高，我就是不想走，我还可以选择不走，我就要求按原合同履行，明白吧？这个仲裁选择权在你这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收集好证据，然后我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我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好知道跟他打多大的仗。哎，其他的不重要，就他跟你说的那些东西不用听，他那些理由都是借口，那个跟仲裁讲去，我只要知道我能有啥权利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听懂了啊。然后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明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因为你明天你可能上班，你还得面对你们老板，还得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像张云律师说的，别乱签字啊，别乱签字。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想跟张律师咨询一下，我就是在单位那个宿舍吧，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没了，被偷了，我20000多呢，我那个苹果的。
1: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主张单位就是赔偿我承担的责任，因为是单位就是在外面给我们租的这个宿舍，好个人一起租。每个月吧，就是在工资里，一个人扣200块钱住宿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单位要不要负责我这个丢的电脑？
0: 嗯，听懂了。咱先说啊，丢东西这个事儿，正常谁来承担？咱都知道，谁偷东西谁承担。正常你应该报警，这属于你这个20000多块钱电脑不刑事立案了，报警抓着他，谁偷的谁承担，指定是他先承担。如果这个时候抓到人了，就是他的事儿，其他人都不需要替他买单啊。这是咱们说第一个。那第二个，有可能你没抓着人，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单位给你提供的宿舍也好，你是在酒店的这个居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我是自己家住，我就是在自己家，现在小偷进我家把我东西给偷了，或者是我们租的房子啊，小偷进来把我家东西给偷了。这个时候你想找，你说我自己家住，我能不能找物业？我租的房子能不能找房东？单位的宿舍我能不能找单位？酒店我能不能找酒店？就前提都是一个，他们有没有过错？这些人有没有过错？有错就承担点，没错不承担。比如说你在单位宿舍住着，你自己没锁门，小偷溜进来了，你告人家单位宿舍，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们单位这个宿舍管理不规范，对吧？这个门进特别松，甚至你们单位谁都让进，混居。就是你们这个车间来了，然后随时来了，他这个来给你安排的室友，因为你这个一栋楼，他可能一个房间，我们现在有的单位宿舍是啥呢？单位一个屋就是分上下铺住几个人，甚至有的可能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屋，在他租的小区是一个套间，这种小区的套间呢，它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屋住一个人，合租就是，哎，可能主卧一个，次卧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权利选择，你说我要租，我还可以选一选合租的人，这个你没有权利，这是单位给你安排的，结果单位安排的这个人不靠谱，没查他是个逃犯，身份证查的都不明白，这个时候谁安排的谁有错，他就得赔了。如果没有错，你自己单位给你个房子，你自己门你都没锁好，你就溜达走了。那这个谁溜得进你屋，你告人单位一点道理没有，明白吧？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看你单位有没有错。如果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或者还有其他的错误，哎，咱们就是捋一捋，能找到他就要承担点责任，好吗？
2: 嗯嗯，谢谢你。
1: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0: 好，谢谢。
1: 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直接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手机里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方面的大拿的朋友，那个在生活当中遇有啥事咱就不用慌张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 8581569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电话的号码啊，85。

0: 8151688858幺五六八八八五八幺五六九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在线呢可以向我们的张云律师提问啊。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解决。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事儿啊，说这有的事儿别太急啊，人太急躁了不行，拖一拖这个事情啊，可能会有转机。那也得分事儿，有些事儿啊，真是拖一拖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损失。就是像张云律师经常给我们讲，是欠债还钱呐，这类事儿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吧，张云律师？
1: 嗯，
0: 对，所以说呢，遇到事儿，有的事儿你愿意拖一拖，但是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位我们在微信上看到这位朋友问说，去年我朋友找我借钱，借50000块钱啊，他家有事儿嘛，说周转一下。我寻思这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我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我就把钱就给他转过去。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管他要钱呢，他也不还我。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得通过诉讼才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嗯，张律师。
1: 好的啊，咱们说好多人都问我说，张律师啊，是必须得这个通过诉讼才能要吗？甚至有好多人一到借款的时候，他问我，张律师，诉讼时效是啥？我最晚什么时候能朝他要？其实他一问，我就觉得他在维权的思路上是有问题的。咱们先说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不是。但是你之所以来找律师，是说明你已经朝他要过了，你已经把你自己能想的办法、合法的办法都用过了，你才来问律师。你如果这个朋友你不诉他，对吧？欠债还钱，就是哪怕他没钱，我也有过这个朋友之间借款，哪怕他没钱，他没话吗？到时候就我的朋友就确实没钱了，他确实还不上，他把利息先还我，他拿着房产证上我这来说那个我把房子先押给你，对，咱俩去房产局办个摊销登记吧，对吧？我现在确实还不上了，而我这个是态度问题。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咱用不用诉？不用，那我就签协议，让他签欠条，让他给你出担保人，给你押房产、押房、押车、押啥都行。你来，我帮你把这协议签到完善，咱们可以容一容他，因为他有这个态度。他是真想还你钱，不是不想还。而我们大多数诉讼是啥？对方没有这个态度，对方你打电话说的好听，甚至有的说的都不好听了，你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有的说的好听，你放心吧，还我明天给你想办法，后天想办法，想了好长时间就没想办法。我就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捡瓶子一天至少能还你20，
0: 嗯，
1: 都没有，那就说明他没有态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你去他家看着这个他这个金镯子在桌子上，你拿走，这叫盗窃，这叫抢劫。你偷摸拿叫盗窃，你就愣拿走，这叫抢劫。但是他欠你钱，执行法院判完了，执行法官去看着他金镯子拿走卖了给你，这叫法律强制执行。所以我们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手段是能强制，它是有强制力的手段。所以我们诉讼是干嘛？诉讼是当你跟他商量不行，甚至是他已经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走诉讼。那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是不是非得要诉讼？第二个，好多人问我诉讼时效是什么？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民法典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你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呢？他答应你明天还，这一天不还，第二天说我下个月还，你下个月还没还，你不要等到你到诉讼时效3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良心发现还你，不太可能。而且你拖到后期，到最后两个结果，要么人没了，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经常有吧？所有欠钱，咱们做节目多少个了，打电话跟我说张律师现在他不联系，哎，不接我电话了，发微信不回了。之前还说还有两句好听的，你都没诉，结果等到他不回你再诉，这个时候麻烦。你没有当时起诉的时候好。第二个还有一个人没的，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啊，就是现在在就业立案的那个当事人欠了我们当事人大概200多万，人死了，突然间疾病死了，然后我们告他继承人，他的继承人说，我一个跳出来说，我爸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我继不继承我也不赔偿，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处分不了他爸生前的这个房子。另一个继承人不吱声，我们现在就告呢，这个程序就比直接告他稍微麻烦点，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没办法，你这绕一圈了，对吧？这是说我人没的，带钱没的，他这钱你不告他，他除了欠你，他还欠天明老师钱。你看我帮天明老师告他，我先把他房子执行走，我先拿走，你啥也没有。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赢了你都不一定能执行回钱的。

0: 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刚才问我第一个是不是非告，不是，他要是有态度，他能给你拿啥我都让你合理合法的收下来，保障你的债权。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态度，我非告不可，敢早不敢晚，好吧。
1: 嗯，好的啊，这个张律师讲的非常非常全面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

0: 同意。那我就跟那个庆庆那边，我俩家就谈那个事儿吧。完就说，你看这孩子怀孕了，你就这都2月了，你说该办就办吧，是两孩子同意，当父母也当不了了。完了，就说的咱也就是也别说这个那个了，就给10万块彩礼得了。当时男方同意就给了10万，给了10万之后吧，完我就说我家这个，我说咱们在这边该办该干啥干啥哈，这不就就张罗就是打算就5月底前后就结婚吧，这不是前天吗？1号那天，你说这庆庆那边就是来了，这男孩来说了。说我爸我妈说我们岁数小不能结婚，让我把这彩礼给他们还回去。你说这整的，你说这闹得挺不好的。完我就想问问你，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那咱就说，那你说我干啥了？现在怀孕了，啊，当时那天说挺好的，现在你这男方这边的态度，这不明显就不负责任了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维权呢？你说是不是应该走法律程序啊？那你咱说句不好听话，不是说我们都老娘们婆，那你穿户不认账啊？穿户不认账啊？现在呀？
1: 女士，明白了啊，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没事，咱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张律师，
2: 好的啊，咱们先说第一呢，两个人谈恋爱，我先劝劝您，先降降火啊，然后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咱先说两个人谈恋爱，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认为我家是姑娘，我吃亏了。但是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谁也不说一定吃亏。两个人在一起，他只要不是强迫，对吧？强迫那刑法，我昨天刚，周一我们刚刚接了一个案子，那人刚进去，刚送看守所。对吧？强迫的那个叫法律上叫强奸，那个不仅赔钱，还得判刑。那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做道德评价，因为没有用。我解决问题啊，我不挑事儿，我不解，我咱解决问题。但是确实是啥？确实是我们姑娘现在怀孕了，对吧？而且呢，这孩子无论要还是不要，这个都是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这是你要面对的，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对吧？如果这
0: 对
2: 孩子
0: 呀。
2: 我们现在不要了。可以，那我这个受伤，做手术啊，这些相应的，你男方一点赔偿都没有，说不过去，对吧？第二个，如果这孩子要，那从今往后他就是会非婚生子女，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那他得掏抚养费，按月给，将来他没了，咱还得有继承权。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为了这些事儿考虑要不要，咱还是先跟姑娘未来的路还长，看根据她的身体情况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如果已经不要了，对吧？有多少损害，该怎么赔偿，要赔偿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想好的。然后咱们说彩礼，彩礼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如果已经结婚了，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个结婚指的啥？指的是登记。原则上是可以退，但是除了这个可以退以外，还要看俩人在没在一起共同生活，你得指定是一起共同生活了，对吧？并且还有
0: 对
2: 孩子，
0: 呀，
2: 还打掉个孩子，或者是说还曾经有过孩子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法院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还要看分手是谁的错。如果说没结婚是因为对方男方有错误，那你开庭你就跟法官说，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少还。你像10万的彩礼本身就不是很高，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还一点儿，对吧？那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全要回去可能性不大，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而且还有孩子，明白了吧？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叫能协商协商，咱也不置气，咱也不用说这些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吵架的事儿吧，情绪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实际上的那怎么办？如果能商量就商量啊，商量不成，这钱在你手里你就不退。对吧？如果他要是想要，他说他同意，说你，哎，你退我4万得了，我给你留6万，你退我4万得了，来找我，我们给你签个协议，让他以后不能找后账，不能反悔，对吧？那我愿意也行。如果不行，商量不成，我一分我都不退。你说先让我要1万，1万你都给我写上，以后不能再找我要了，不然我都不给你。别1万1万的在你这骗，骗走1万，明天再来起诉你，再要8万，对吧？那都不好使。所以如果协商不成，我一分我都不给。然后你有本事你告我去，法院判多少我认，因为这个事儿咱找个说理的地方，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家姑娘到底做没做亏心事，到底对不对得起你，这不就完了吗？明白吧？到那儿咱再讲理就行，不用生气啊。这钱，第一，如果你同意退能协商成，来找我，我们给你写一个书面的协议，让他别后悔。因为我见过啥，开始说你给我退2万就得了，然后我们这边给这个姑娘给人退2万，退完2万，第二天又上法院起诉去了，不行，我还要。 就没完没了。那这个时候咱指定不能吃这个亏，这是第一个，已经吃一次亏了，对吧？当年说结婚，现在都没结，已经吃一次了，不能吃第二次亏。

0: 二个，如果说协商不成，他这人不讲理，那我一分都不退，上法院诉我去，对吧？然后我们就只要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咱们把刚才我说的这些点准备好证据，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整的这两天都上火，这牙都疼了。
2: 别上火，这回咱有答案了，咱怕啥？就不用上火了，是吧？
1: 啊，这我知道了。
2: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张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莹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跟孩子有关的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前两天放学呢回家跟我说，这个在学校里让他们班同学欺负了。我说咋欺负的？他说那个他班有一个男生啊，就总是故意撞他，然后有还抢他的文具了，还经常就跟别的同学说不跟谁谁一起玩啊，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挺心疼的，我上学校找老师反映这情况去了，然后呢老师听我说完就说这是孩子之间其实打打闹闹很正常，让我别太在意，但我也没跟这个老师硬犟什么的，我就回来了啊。但是我就想越想越憋气，我说孩子能是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能是这个，打打闹闹很正常呢？我想问一问律师，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和老师对这事儿有没有责任？我应该怎么办？张莹律师。
0: 好的，这种情况下啊，个人给你的建议叫对孩子，要。把这个事儿要淡化啊，家长要足够重视，这对孩子来讲要足够轻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孩子，你摔了一跤，本来孩子没哭呢，家长跑过去，哎呀，这个摔疼不疼啊？孩子马上哭，准的，准准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讲，老师这话说给孩子听没毛病，对吧？说孩子说哎呀不要注意，然后回头劝着你家孩子别让他往心里去，回头收拾那个孩子使劲吓唬，对吧？你不能这么干，老师这么干是对的，但是老师拿这话说家长那就有点敷衍，家长绝对重视。因为什么？我们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氛围，是不让孩子过度焦虑。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承受能力弱，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天天总想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讲他会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为他放松，把这个事儿就天塌下来我都风轻云淡，对吧？你告诉他没事儿，有爹妈在，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办法。但是家长必须重视，老师跟家长还这么说，我就觉得至少老师没重视，足够重视。咱们说这个可大可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了啊？我那个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学校的方，然后给孩子做这个赔偿，然后帮助孩子去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学校挺负责任的，他现在也是想通过合规的程序。那个就是啥呢？比你这孩子稍微大一点，那个受伤的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了，已经住院了，已经去这个精神类的医院住院了，就这孩子已经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了。其实可能普通的事儿，你说大人之间磕一下碰一下，他那个孩子是拿圆规把那个孩子给扎了。两个孩子互相扎，那你说扎着一下子正常，咱别说拿圆规，大人拿刀捅一下的，咱看病缝好了都不影响生活，但孩子就不行，就吓坏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咱们的孩子，第一，你家长密切关注；第二，跟老师谈，我们可能涉及校园霸凌，我要求学校介入，咱们有去相关校园霸凌的法条款，我们跟你说了啊，直接就拿这个用就行，直接跟老师说。然后你老师调查，无论是真是假，是不是构不构成是我大惊小怪还是什么，我要的结果，那没毛病吧？对吧？你老师你就不能轻飘飘的过去，因为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对老师处理不满，可以找校长，校长不满上面还有教育局，还有主管机构，对吧？我们要求介入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启动一下。但是这个背地可以不当孩子面，线下你们去启动评估，如果是怎么办？如果是的话，这个霸凌的孩子要处罚，要收拾，一定 零容忍说不。如果不是，那你老师加强批评教育，孩子之间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等到有事儿就晚了。你老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写作业，老师踢一脚踹一脚都常见，现在有的老师骂一句这孩子都想不开。所以你老师你加强教育，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所以家长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因为一家就那么一个宝贝儿。但是呢，我说的这些都是你私下进行，你跟老师沟通也好，跟学校沟通也好，但是不要当孩子面去说这些话，尽量跟孩子就一件事儿，没事儿放心，有什么事儿有爹妈在，有妈在你绝对不能挨欺负，就完事儿了。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孩子真有问题，那该看病看病，该怎么处理，这边该去调查。如果有伤验伤，要对方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其他都没有，好吗？
2: 张云律师在这个心理学方面啊，而且青少年心理学方面，这也是颇有建树，听得出来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管是生活工作上啊，还是婚姻生活里啊，甚至你看这孩子身上遇到事儿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在这个场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速帮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更方便的呢，直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就好了啊，24634562463456。那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陆园区濮阳街350号， 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
9: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下一。好的，北京时间的19:08，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有点晚了哈，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约会班主任都会就大操大办的，是不是大张旗鼓的？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每天都跟老师们打交道，就是深深的理解他们，深深的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看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心情挺复杂的，特别希望这个节日是一个老师能够休息能够放松的节日啊。也对收音机前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们，教育战线上的同仁们，好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今天约会班主任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期特别节目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一定也是出乎大家的这个意料啊。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欢迎晓东老师啊，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晓东老师呢第一次参加约会班主任节目就是9月10号，是吧？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也是晓东老师参加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13周年的纪念日，同时也是教师节啊，送上诚挚的祝福。
1: 谢谢。
0: 今天晓东老师呢将以专家老师观察员的身份啊，来给我们讲讲他从教的一些经历，因为平时在节目中听到更多的是他讲心理呀、家庭教育啊、孩子的各种方方面面哈，家长的方方面面，很少提到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想让晓东老师从一个老师的角度讲讲他的教育历程。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隆重的有请的是来自师大附中明珠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啊，也是约会班主任的老朋友崔凌志老师，欢迎您。
2: 啊，小明你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崔老师有几件事让我觉得非常佩服，就是他这么多年都坚持带着孩子们跑步练习哈，然后自己呢也收获了一个健康的啊挺拔的身姿。同时呢他还有一点让我佩服，就是他是一个一边教学一边思考的这样一个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带班级日记，坚持给每一个孩子的青春的时光留下他们的
2: 记下来
0: 啊，留下他们的这个影子，留下他们的痕迹。这个是我们说记一个月两个月其实容易，但是崔老师已经坚持了10几年了，这个很不容易哈。
2: 也是很喜欢，
0: 很喜欢是吧？好，谢谢崔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要还要隆重的有请的是我们的另外三位嘉宾，是崔老师的学生。他们呢已经是上高中的了，是往届的学生啊。然后呢这个听说崔老师要上节目，这都踊跃的就来了。这一次难得的相见，也是希望在电波上啊留下他们的声音。首先介绍的是齐静峰同学，他是师大附中高三的孩子，欢迎你，齐静峰同学。
3: 大家晚上好。
0: 欢迎你啊。是头一次参加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是吧？
3: 哦，对的。
0: 啊，欢迎你啊。你是崔老师哪一届的学生？你是哪一年入学的？
3: 入学是在22年，我是24年毕业的。
0: 24年毕业的哦，好的，那就是二二级。那你是23年开始教他？
2: 二三年开始教他
0: 啊。好的，欢迎我们齐静峰同学。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娄希正同学啊，是一个高二的男孩子，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也想问一下，你是哪一届的？
4: 我也是22级的。
0: 你也是二二级。那你他是高三，你是高二，怎么是22级？那应该是23级的，是不是？
2: 对，完25嘛，23、24、25年毕业。对的。
0: 他是22级入初中吧？
2: 入初中。那就是
0: 那齐静峰就是21级的。
2: 齐静峰记错了，对。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往回捋，是不是？好吧，不重要。就是都是我们这个崔老师的学生。再让我们有请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范文希言同学，欢迎你。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也是高三了是吧？
5: 对的。
0: 那我想今天咱们都会在节目中分享和崔老师一起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啊，你将会从哪里开始讲起呢？
5: 我将会从 我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学习方法上开始讲。
0: 啊，好的，谢谢范文希言同学啊。那我们的三位同学也介绍完了，我们的两位嘉宾也介绍完了，也非常感谢正在直播间给我们拍照的田老师啊，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从崔老师开始吧，好吧？崔老师呢，因为是这个中间这个从教的经历，是教历史的，
2: 教历史，
0: 是不是？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经常会接中途接班，是吧？中途接班，然后他能快速的适应，掌握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特点，然后呢把这个班级带的呢风生水起，特别好。那就先请我们的崔老师讲讲他的从教经历吧，好吧？
2: 好，谢谢小妙。今天我真的非常荣幸，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再次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呢也是教师节，所以首先向所有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育同仁道一声节日快乐。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的感谢约会班主任这个平台，让我们每天都能聆听到教育教学专家和一线班主任的智慧分享。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特别想结合我的经历和大家聊一聊我的教师生涯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人呢都觉着当老师很苦，但是我觉得这份职业给我带来的很多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呢是其他的行业难以比拟的。我已经从教25年了，我非但没有职业倦怠感，反而愈加热爱，越来越感觉教育的神奇与美好。所以呢今天我想从这样四个方面来说一说我从教生涯的中的一些体会。
0: 好的。
2: 我想从第一个，就是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句话的力量。这个还得从头说起。2001年8月的时候，我走上了三尺讲台，至今呢已经25载春秋了。我入职是在汽车区第一中学，当时的张彤校长在让我们新教师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让我们说是自己的座右铭。我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后，我就想起了书中的一句话。我当时就说，我想把下面这句话作为我走上讲台的座右铭。请让我叫你相信，我会为你献上我的心灵和这心灵中蕴藏的全部感情。我想把它献给我即将那个时候即将开启的这种教师的职业教育。
0: 特别深情的一句话。
2: 然后
0: 这是第一个阶段，
2: 第一个阶段然后我是2011年应聘到附中去。应聘到附中以后，我依然把这句话作为自我介绍的一部分。然后又在上周因为我有幸参加了附中教师节的一个视频录制，我又把这句话说了一遍。我觉得在25年里面，这句话，原先想的时候是一个承诺，是一份感情，但是在25年里面，我已经把这份承诺变成了一种习惯了。就是现在已经成为我教育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坐标。有一句话呢叫做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呢我觉得是爱上一行以后，我就更想把这行干好。不是因为干久了才，而是因为我热爱它，我才更想把它干好。所以我说呢，这个从教师的这种幸福感，就应该藏在这份，就是想这份热爱，这份干好的这个循环里面。所以我这些年就是在课堂，在教育教学中和孩子们，我就一起和他们探究知识一同共同成长。我觉着我和孩子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享受这份快乐已经成为照亮彼此的光。这是我的第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0: 一句话的力量。
2: 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份信念这是一个起点。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说我的这个关于教学的我给他起的名字呢就叫做一节课的光芒。我是教历史的，历史课呢在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眼中呢就是背多背分，然后这样的一个学科。其实呢在我从教初期的时候，我也认为课堂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历史教学就是让学生把这个教材中的史实了解完了以后给他画画书做题取得好成绩就可以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教学年龄的增长，我不断的认识到历史其实是很有温度的。它不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而是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是在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下，面对时代变迁历史选择时所要做出的那种做出选择时候的那种勇敢呢，那种担当，是面对从头险阻的时候的那种坚韧与执着。 啊，或者是啊，在这种选择之下的他的放弃与迷茫，我觉得要从人性出发，从他当时的历史情境去出发，讲起来的时候就更融入到历史的这个环节之中了啊。所以我在课堂上的时候就常常会设置各种情境，通过多种方式啊，力争把这个比较遥远的这些过往啊，变成和让孩子们能够触摸到的、感受到的这种温度啊，让学生在课堂上啊去感受。啊，去感动，去感悟，啊，我相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眼前的这三名学生都能想到当年一起上历史课的那些时光，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讲那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我没有就是说直接让学生直接看书，啊，就把那个背景啊，这什么导火索呀、啊、这些画完了以后背。啊，我是先给他们展示了一个，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一些照片。后来呢，我还播放了一段，就是当时学生游行示威的影像资料。
0: 哇！
2: 啊，那个资料非常的生动啊，就是孩子们那个当时的同学们那些，先进的学生们，他们就救国救民都展示出来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就让学生们闭着眼睛去想啊，如果你自己就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青年学生。啊，我说你此刻手中就握着一张传单，耳边就是同伴们那些

0: 激昂的口号，然后眼前又有着紧闭的新华门，你心中的情感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是愤怒啊，是热血，还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这个深沉的爱呀？
1: 嗯，
0: 啊，那把你这个感受你就表达出来啊，可以是一句话，可以是一段文字，可以是个动作。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情境，就创设出来了以后，其实孩子们很快也融入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安静片刻以后，啊，随后就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沉默寡言的男生就举手了，然后站起来就声音当时都有点颤抖，我记得他说：“老师，我想喊一句口号。”
1: 嗯，
0: 啊，就是还我青岛。他当时喊的特别有力气。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带入到了这个课堂之中了。而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什么，历史上的那种1919年的北平的那种情境啊，学生游行的情境啊，都融入进去了。当时我看到他那个脸庞的时候，已经仿佛就在游行示威之中。
1: 嗯，
0: 啊，我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咱们有一个那个。那个一个文化园啊，在那里面就现在不有沉浸式的那种情境吗？有一回我进去，我自然不自然的我就在那个游行队伍之中了，跟他们喊口号去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历史的情境，这样的话就会让他们融入其中。哎，这个面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啊，我觉得就是我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但是那一刻的时候，真的在我心中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
1: 对，
0: 哎，
1: 用这样的方式把孩子那个情感激发出来了，
0: 哎，对，
1: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那种家国的
0: 情怀
1: 啊，民族这个危亡的时候，作为青年学子，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做？他
0: 那种
1: 热血激发出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就融入进去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我就是
1: 还有别的同学也在，
0: 对，
1: 也
0: 融入其中了，对，都融入其中了。然后也有喊那个什么外争国权、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其实包括还我青岛啊，包括刚才说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这些都是知识点。
1: 对。
0: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把这些情境、这种历史氛围给他。平台搭建出来了以后，氛围创造出来了以后，其实孩子们也就自然而然就融入进去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要比生硬的那种历史的这个文字要强得多。因为在这个时候，孩子心中已经燃起一团火了。知识也记住了，爱国情感也被点燃了。我在讲那个丝绸之路的时候我说我不想让孩子们只是记住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啊，我就想带他们想象。我说你的眼前现在就是漫天黄沙啊，你带着那只驼队，然后呢驼铃声声，你就穿越戈壁和黎州。你现在想，你把东方的咱们那个汉朝的什么丝绸啊、茶叶呀 你要带过去，然后你现在你就想那个你如果是那其中一员，你要去远方的时候，你还能把什么带回家乡来呢？哎，所以这个时候又让他们猜啊。有的孩子也非常动情，我可能要从家乡，我要带丝绸，还有同学说要带一本《论语》去，我说要把我们的儒家思想传过去。
1: 那些《论语》成熟了，已经。
0: 对，哎呀，我听了以后，
1: 看他到哪儿到波斯，他要把汉语带过去。
0: 带过去。然后有的同学就说了，说现在那我要从西域回来的话，我要带汗血宝马。我要，因为这是当时那个汉武帝嘛，他那个梦寐以求的骏马啊，我要带那个西域的葡萄种子，我要种在我的家那个园子里啊。我觉得这种，情就是孩子又融入到历史了，在不同的，你看五四运动是近代史，那这个丝绸之路是古代史的内容，他们不论是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他们都融入进去，然后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科的素养也培养起来。
1: 好，
0: 所以我觉着就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讲，课堂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一种教学技巧，而是需要一个愿意把历史捂热的心。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啊？是什么啊？它或许不在孩子记住了多少年代和事件，而在于那个瞬间，那个瞬间是真正的与历史中的人物去共情了。他们在那个历史的情境中一下就理解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叹息啊。我们最近讲林则徐虎门销烟，有很多同学听到了以后就是那种义愤填膺，那种现在我们顽强抵抗这个列强侵略的那种振奋啊。所以呢，我觉着历史不应该是这个那种答案啊，那种文字，而应该是把它洋溢出来，把它呈现出来啊，把它变成孩子们从身体里面流淌的这种血液的温度。哎，就是这样的。我像我刚才说讲到鸦片战争，很多同学都已经眉头紧锁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能从理性的分析中认识到当时的国家落后，那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要得到的启示自然而然就生成了。哎，上周末啊，小明，我上周末我还留了个特别的作业，
1: 是吗？
0: 啊，我给我的上课的六个班的学生，什么作业呢？
1: 你上六个班的课
0: 啊？对，我上六个班的，这个工作

0: 量哈。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嗯，我上6班的课，然后我给学生留了一个什么？我让他们去，我建议他们去影院看这个现在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
1: 哦，好，
0: 这个电影我看完了以后，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震撼。
1: 对，
2: 真的，
1: 真的非常好。
0: 说句这个，
2: 所有学生都应该看。
0: 对对对对，这真是这样。我就建议我的学生们去。我当时是以我留作业的方式，历史作业。嗯，然后说实话，还有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导演文牧野就是我们附中毕业的，初中就是在我们明珠，高中就是在附高。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附中附高的
1: 中学子的作品。
0: 哎，对，也是现在说咱们说
1: 学长导演，
0: 哎，他们这个学弟的学长导演啊。
1: 嗯，
0: 他的那个前几年有几个作品，《我不是药神》
1: 嗯，《
0: 笨小孩》
1: 奇迹笨小孩，
0: 对对对对，都很受欢迎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电影，我在看的过程中，我确实非常感动啊。
1: 嗯。
0: 然后我想让他们在观影的过程中感受那种家国情怀。啊，感受当一个主权国家就拥有主权的时候用的这种重要性啊，不再被外国列强欺凌的啊那样的一个，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1: 主权是一切。
0: 对，主权是一切。啊，要感受我们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种坚韧，那种尊严啊，那种在困境中坚守那种温情，还有那种向上的力量。
1: 对。
0: 哎，所以孩子们当时听了以后非常兴奋，看完了也非常感动。
1: 嗯，
0: 所以这一周我在接下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家主权的时候，我说主权独立完整的重要性，孩子们就真正的听懂了，听进去了。
1: 是。
0: 哎，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说的就是历史并不是真正那么冰冷的文字，它是有温度的故事。
1: 对。
0: 哎，它是这个这种温度其实是历史教育的馈赠。哎，所以它不会随着这个考试的结束消散。
1: 对。
0: 啊，它是随着我们说年龄的增长，在不经意的那个时刻就会苏醒，就会萌发在我们的情感里。哎，所以他在看到一段的城墙的时候，一个游览一个城市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一段段的历史。我觉得这才是学历史的意义，也是我站在讲台上去给他们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打开他们的心灵啊，培养他们的情感啊，这是我这个历史教师的意义。从教25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就是讲了多少节历史课了，但是我确实认识到了一点，就是要真正的走进学生的心里，就必须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次与过去的对话。真，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就是不要做历史的搬运工，而要做历史的摆渡人。哎，要把学生从当下的彼岸渡到历史的彼岸，让他们在彼岸回望的时候，再看看像现在眼前的不只是残垣断壁，不只是血泪悲歌，其实还有先辈那些革命烈士在黑暗中的探索。所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孩子们的种种的这种情怀，这种家国情怀。
1: 对。
0: 所以呢我非常热爱，真的啊，就是非常喜欢历史课堂，非常愿意给孩子们讲授这些历史的故事啊，在历史故事中这个激发出来的情感以及那些感悟啊。所以
1: 崔老师是把好多的价值和精神力量融入了课堂啊，就是我们在课程思政，但是你就是叫自然而然的在做了，是不是？
0: 在浸润，
1: 在浸润。嗯，好，这是一堂课的光芒。
0: 对。
1: 接下来再给我们讲叫一个孩子的转变，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这个呢，就是想说
1: 带班的这个
0: 事儿的。哎，那个从教25年了啊，到今天的下午，附中有一个那个教师节，表彰我已经20整年的这个班主任工作经历了。
1: 天哪，太长了啊。嗯。
0: 然后，尤其这个前几年啊。
1: 今天得了一个奖，园丁奖，是吧？
0: 谢谢
1: 恭喜你啊！
0: 谢谢。前几年的时候，就是还有中途接班啊，所以呢，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孩子，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班主任工作啊，我们看很辛苦，但是班主任真的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努力，激活孩子的内心，通过种种方式方法、班级文化来促进孩子的成长啊。我这些年一直用这样的一些方法走进孩子的心里，这里面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这几个孩的这个上一届啊，2021年的时候，我当时也中途接班 啊，当时有一个这个男生啊，我们说管他叫达啊，他呢没有做当时学校要求的卷子，然后他就在那块儿的写作业。我说我因为我刚接班呢，我还不太熟悉，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写卷子呢？
1: 嗯，
0: 他就冷冰冰的回了我一句。他说我都不会我写啥
1: 说的没错说的没有错、
0: 后来的时候我一想肯定是有一些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然后呢

0: 我就后来通过和原班主任了解一下，
1: 嗯，
0: 这个孩子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很不顺利啊，然后包括这个心理上啊都有一些这个变化，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当自己回到初三已经不易了，
1: 嗯，
0: 所以了解到这些以后，我觉着用一种温情去慢慢接近他啊，去打动他，然后让他去也去慢慢打开他，因为我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老师嘛，这样的话有一些切入点，所以首周的时候我更主要是观察，我观察到的是什么，他非常的愿意这个思考啊，他非常善于问，
1: 嗯，
0: 而且他的作业书写是非常工整的，
1: 嗯，
0: 他在那天就是这个咱说现在怼我的那天的时候，他也答应，
1: 嗯、
0: 啊、
1: 他也答应要好好的那个什么、
0: 嗯、啊，对，
1: 好好的去完成工作，
0: 完成工作、
1: 嗯。
0: 然后呢，他后来做的也就是按照方式去做了，
1: 嗯
0: 啊，后来的时候我又表扬他，又问他这个中考梦想，他说想考副高。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啊，给他以植物啊，给他以这个价值感呢、啊。哎，状态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嗯，
0: 哎，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日记啊，今天的努力，明天的实力啊，这样一篇日记啊，这个感动了全班。
1: 嗯，
0: 再后来，尽管那年有疫情，那年中考赶上疫情了，
1: 嗯
0: 啊，但是他非常的坚持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在2022年中考的时候，那年我记得清华的录取线是721.5啊、
1: 哦，
0: 这个达同学打了722。是不是对他的奖励啊？
1: 太棒了、
0: 哎、太感动了，
1: 太棒了
0: 啊、
1: 真的是
0: 考上副高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现在他就读于同济大学
1: 哦、嗯、后来又考上同济了、
0: 嗯、对考上同济大
1: 学，是个特别聪明的小孩，
0: 他很聪明啊、
1: 哦、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哎、就是摆脱了前一阵的那种心理阴影啊，或者那些波折呀、啊
1: 嗯、
0: 他就好，前不久的时候他还给我写了一段话，
1: 嗯
0: 啊
1: 好
0: 我读一下行吗？
1: 可以可以、
0: 啊、可以哈，
1: 嗯，
0: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曾记否初中那个几乎要放弃中考的垫底的少年，把成绩单揉皱
1: 嗯
0: 啊，在课桌的最深处，
1: 嗯
0: 啊，以为青春注定是排名表上的一串刺眼的红数字，是您啊，像暗夜里提着一盏孤灯的行者啊，在我决定丢掉准考证的前夜轻叩我的心门，您说再试一试，那句话比任何公式都更有分量。疫情网课期间，摄像头里您端坐的身影，陪我们熬过一个又一个自修的长夜，比窗外的月光更执拗，比摇晃的信号更稳定，那束光一寸寸驱散我所有的胆怯与怠惰。如今我站在同济校园的梧桐树影下，仍能清晰地忆起当初哪怕只是抬头望一眼窗外的操场，都唯恐辜负您厚望的目光。您的光把我从弃考的悬崖边拽回，从千名之外的泥沼中托起，一路送进高中部的晨光，再照向更远的远方。您永远是那盏灯，引我走出幽暗，而我永远做追光者，将您赠予我的热忱与坚韧化作脚下每一步笃定的回响，也化作未来每一个黎明里继续前行的光。我在写完我看到这段字我也非常感动，
1: 我也感觉非常感动、
0: 嗯、
1: 这是一个文笔优美、
0: 嗯、
1: 然后又很深情的孩子、
0: 嗯、
1: 他是个男孩，
0: 男孩啊、
1: 哦，是个大小伙子吗？长得高高那种吗？
0: 也不是，
1: 也不是特别高的。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他怎么能写的？哎，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很感动，
0: 嗯、很感动，
1: 嗯，
0: 很感动。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做班主任，
1: 嗯、
0: 因为做班主任的过程里面，就是我能感受到一个老师在给孩子，就是老师的力量啊、
1: 嗯。
0: 然后呢，老师在进行教育的时候那种教育的魅力，
1: 嗯，
0: 哎，所以那一年的时候，我更加注重这种因材施教啊、
1: 嗯，
0: 根据不同的学生的特点，然后为焦虑者点压啊，为懈怠者去点火，我还为、
1: 嗯、
0: 比如说雇佣者，咱说撑伞，
1: 雇佣者撑伞啊。
0: 这里面我想这个想起了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前几年有一个那个小品啊，这个小品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1: 嗯、
0: 他说、
1: 嗯，
0: 在我心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
1: 嗯，
0: 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
1: 嗯，
0: 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哇、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当老师就是要把每个孩子的悠长的地方发这个看找到啊、
1: 嗯。
0: 然后，我后来就更多的去用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我觉得无声的示范是最好的教育啊。说教不管用的时候，耐心的陪伴往往起很好的作用啊。我还特别喜欢创造那种和谐文化、和谐温暖的班级文化啊。我给他起名就是幸福几班。
1: 嗯、
0: 啊，那、这个我最近这几届都是幸福几班几班？
1: 你们这次是幸福、
0: 十班了。

0: 十班
1: 啊，幸福十班了。现在在面前的有幸福二班，有幸福八班的，
0: 都蛮好的，
1: 对，都蛮好的啊。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班级环境下，孩子也会健康成长。
0: 是的，
1: 哎，对，就是我也可以给他们搭建了很多平台，让他们展示自我，超越自我。今天我带来的孩里面，就是有我们班跑的最快的啊，我撵都撵不上的，
0: 是那个楼西正吗？
1: 不是，是女孩。
0: 你跑不过女孩。
1: 哎呀，在那个体育中考之前的时候，他向我挑战，
0: 哦，
1: 老师，咱俩跑一圈。
0: 哦，你是不是小运动员了？你都啊，
1: 他跑得超快，
0: 跑得超快，
1: 跑得超快。
0: 好，
1: 所以孩子们很阳光，
0: 嗯
1: 啊，很阳光，啊，所以这个我在学校的视频里面我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鼓励青年人去做班主任，
0: 嗯，
1: 啊，一定要做班主任，我觉得做班主任特别有意思。
0: 青年教师哈，
1: 啊，这就是我班主任的这个一个总结啊，
0: 嗯，
1: 回顾。
0: 好，
1: 哎，那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自我的成长。
0: 嗯，
1: 我觉得在做教师的过程中，自我成长是比任何荣誉都更加珍视的。
0: 嗯，
1: 这些年我在陪伴教师蜕变的同那个孩子们蜕变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审视自己。我在附中文化的熏陶之下，感悟着，感悟并践行着这种生命教育。
0: 嗯，
1: 我在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重新理解教育二字的分量。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再特别执拗于分数啊、名次啊。
0: 嗯，
1: 我现在更在意每一个生命啊，是不是被看见了？
0: 嗯，
1: 每一个学生的优点是不是被发现了、被点亮了？啊，所以我开始学会放慢脚步。
0: 嗯，
1: 哎。然后这个不断的去完就是思考自我，反思我自己的一些教育的这个做法啊。在这学期的这个班主任分享的过程中，学校的班主任分享过程中，我起了个名字叫展望中温暖慢行。哎，我觉得教育要慢下来，不要急，教育本来就是慢的艺术。
0: 嗯，
1: 哎，慢不是懈怠，而是给每个孩子以足够的成长的空间时间。慢是静待花开啊，不要拔苗助长。所以现在我回这个就是回顾一下哈，我的上面四个方面，我觉着当老师啊是引领，但是呢更要做孩子们全天候的这种成长的合伙人。
0: 嗯
1: 啊，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成全，是激励学生，是激活学生啊，是成全彼此的梦想。
0: 嗯，
1: 所以教师与学生是彼此的光。
0: 嗯，
1: 这就是我的感悟。
0: 说的特别好啊，谢谢崔老师在9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把跟我们分享他一路走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吧，是不是啊？我们把掌声送给崔老师，来，所有的人给我们崔老师鼓鼓掌，
1: 谢谢大家。
0: 嗯，谢谢啊。其实叫纸短情长吧，我感觉他还有好多话要说。在我的催促下，可能是改掉了一些稿子啊，因为小孩们。同学们还要讲，然后我希望有机会崔老师再把他教育中的一些心得感悟经验还有好的做法跟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是青年教师哈，谢谢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崔老师的同学来从他们的角度来聊一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这个齐金峰同学啊，他今年已经上高三了，然后呢在崔老师的这个跟崔老师一起度过这个初中时光也是他非常难忘的时光。好的啊，齐金峰同学。
2: 尊敬的小明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荣幸参加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初中历史老师崔老师。说实话，坐在这里我有些紧张，从小到大都是他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我在台下认真听讲，如今位置互换，我一时间反倒有些无从开口。我们的故事就从多年前的一个秋天说起，那是我初中的第一节历史课。初秋的教室里，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授课，而是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班里很多同学的回答是需要背诵的知识点，是试卷上的考点。他轻轻摇了摇头，告诉我们，历史是一群曾经鲜活的人，他们和年少的我们一样，热烈地爱过，执着地恨过，艰难地挣扎过，也坚定地选择过。我们学习历史，翻阅的是岁月，读懂的是人生。就是那一堂简单的启蒙课，让我彻底爱上了历史，也在心底埋下了温柔且坚定的种子。而它赠予我的成长，远不止书本上的知识。初三那年，我的体育长跑一直是短板，距离满分始终有不小的距离。一次一次的训练失利，让我逐渐气馁，总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标准。崔老师发现了我的状态，整整一个春天的周末清晨，他都会陪着我到雕塑公园训练。 他就跑在我的身侧，从不催促我的速度，只是陪着我慢慢前进，陪着我熬过每一段疲惫难熬的路程。体育中考的那天，我如愿拿下了长跑满分，奋力冲过终点线的瞬间，我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他，他正笑着温柔地朝我竖起大拇指。带着这份坚持，我顺利考入高中。高二那年，我当选校学生会执行主席，繁重的学业、繁杂的学生工作交织在一起，让我一度分身乏术，压力倍增。忙碌的生活让我心态失衡，我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犹豫之后，我只给崔老师发去了一句话：“老师，我好累。”当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20分钟后，他的身影出现在我家楼下。我们静静地站在街边，他耐心地听我诉说所有的委屈与焦虑，细致开导我平衡学业与工作的方法，也告诉我家人争执背后藏着的牵挂和担忧。秋夜的风微凉，可那一刻，我心底满是安稳与温暖。一路走来，我所有的从容与坚定都源于他无声的滋养。他让我专注于自身节奏，踏实走好自己的路，让我懂得坚持的价值，稳步向前，不轻言弃，也让我学会温柔待人，用倾听和陪伴来温暖身边的人。于我而言，他就像一抹和煦的秋阳，温暖柔和，在我青涩懵懂迷茫彷徨的青春里，稳稳照亮了我前行的每一步路。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真诚地对我的老师说一句谢谢您，谢谢您在我最稚嫩的年纪成为照亮我的那束光。风过秋林，暖阳如初，这束温暖的光会永远澄澈明亮，常驻我心底。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我也在此诚挚地祝愿每一位人民教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教师节快乐，谢谢。
0: 好，掌声也送给我们的齐静峰同学啊，特别有内秀的啊，这样一个女孩，坐在那儿，慢慢的把跟老师相处的点滴跟我们分享。她讲到刚才是夜里10点多了，20分钟后，这个崔老师出现在了孩子家的楼下，就是当时是秋天，是不是？还有点凉，
1: 有点凉了，有点凉。
0: 当时你是很着急吗？
1: 就是我心里也很惦记，就是他当时那种情绪嘛。
0: 然后去安抚了，之后这个事儿孩子一直记得，谢谢崔老师。好，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男孩子娄希正同学啊，他今天的这个题目非常的浪漫，叫“读你”，读你感觉像春天哈、啊。好，那请娄希正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初中时写作文，题目叫《读你》，想读给大家听。读经典名著可以让我获得知识和道理，读你，我的老师，可以让我明白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初次见你时，是从其他老师和家长口中满天星班主任的头衔，让我对您充满向往，却又担心您会不会并不在意成绩并不显眼的我。您以一位充满朝气的中年人形象出现，您说我们会成为朋友，我相信您没说错，眼角细密的鱼尾纹告诉我您是个爱笑的人，我喜欢和爱笑的人在一起。真正认识您是您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上课铃声响起，您迅速进入角色，将我们带入历史的长河中。我是个散漫的，但上您的课我常常聚精会神地听，您的指教我也是毫不怠慢的，做老师您是称职的，您常为我们着想，这样写太麻烦了，不如是您常说的话，为了让我们少受些累，您宁可多费心也要想些省事的法子，为了我们理解透彻，您上课时不断引导，直到我们自己说出答案，下课时您也乐此不疲地应对着我们的园艺治理。临近体育中考，您怕我们受伤，不让我们再碰篮球，再稚嫩的心灵总还分得清对错，可躁动的青春又该如何抵挡篮球的诱惑。中午的暖阳为少年们无处释放的精力指明了方向，球场。忽然不知道是谁喊了声您的名字，原本的心烈如火与不动如山一瞬间作鸟兽散。到班后您把我们聚在一起，却一言不发，您的沉默像暴风以前的宁静。出乎意料，您并未责罚我们，反而为我们看了您儿子打篮球的视频，并对我们表示了理解。记得我跌入谷底时，您耐心地开导我， 您邀请我一同跑步，那天我很开心，第一次有人愿意听我倾诉，带走我的负能量。

您对我说，一天怎么过不是过，开心也过，伤心也过，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心些呢？后来我才明白，那去跑步，您不只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每个周六的清晨，您都早早地等在公园，带着我们全班一起跑，一次3到5公里。冬天的早晨天还黑着，您就站在寒风里陪着我们一圈又一圈的跑，一跑就是大半年。那时候

0: 我相信他一定行。就这一句话让我站在起跑线上时心里格外踏实。记得我考出理想成绩时，您送我的礼物，一本书，一张贺卡。那本书名为《态度》，在阳光下会印出星光二字。那张贺卡上写着让自己成为那道光。我很惊讶，那天晚上听了您的话，画面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我也想对您说些什么，我担心乐观的您有一天也会被现实改变，于是说，如果您有哪天觉得自己正在被黑暗吞噬，那不正说明您就是黑暗中的那道光吗？不管说什么，也不过就是十多岁孩子的水平，但是就是这样执着的话语，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几十年的岁月都刻穿了。您像是一本好书，我细细品，细细读。作文读完了，可有些感谢光写在纸上还不够。崔老师，我想亲口对您说，半生学识倾囊瘦，呕心沥血早白头，春秋几载心长志，天下桃李念无师。老师，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也祝全国的各位教师都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教师节。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娄希正，掌声送给你啊。又是一个特别深情的，你就是特别能培养这样的孩子吧？他这个文笔太好了，嗯，然后这个描写又那么质朴，那么真实啊！而且我还刚才还问了一下，我说崔老师，他们的语文老师是谁？然后想了一下，好像是
2: 西老师。
1: 娄希正的语文老师是西老师，
2: 西立红老师，
1: 西立红老师，谢谢你，节日快乐。现在呢，娄希正同学也是一个高中的学生了。他每每想到崔老师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很温暖，想到那道光，真的是孩子在参加面临大考的时候，在心里头不确定的时候，有老师这个鼓励，就是真的是会有底哈。谢谢谢谢。嗯嗯，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有请的是范文熙妍同学。这位这个女孩呢，也是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她对老师的那个情感，包括她的文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也是非常非常的真挚和质朴。好的，那范文熙妍同学，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能坐在这里和我初中时期的恩师崔老师一起做客约会班主任，我的心里其实特别温暖。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小姑娘，如今又回到了我最爱的崔老师身边，说不感慨那是假的。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也是崔老师的第25个教师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故事，和大家聊聊我的崔老师。在学习上，崔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初中时期，更贯穿了我整个高中，尤其是现在的高三生活。他当年给我们全班推行了一个特别的学习本子，叫做土豆本，也就是土豆本。我们每天会在土豆本上写下当日的学习计划，完成情况。每周大练习结束后，还要认真复盘总结，不只是记分数，更要静下心找出自己的错题原因、知识漏洞和学习短板。现在，每当我陷入停滞期时，我都会想起老师土豆本的学习方法。我慢慢明白，我的瓶颈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缺少复盘和规划。他教会我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分数，而是长久受用的学习态度和坚持的力量。崔老师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业成绩，更在意我们的身体状态。他本人特别热爱跑步，日复一日坚持晨跑，从不间断。这份持之以恒的坚持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全班同学。凌晨5点多的雕塑公园，总能看见同学们跟着崔老师晨跑的身影。队伍从最开始的3-5人，最后壮大到20-30人，不失为雕塑公园的一道亮丽风景。备战体育中考期间，崔老师从不懈怠松懈，总是耐心督促每一个同学认真锻炼，坚持打卡。考试前一天，我身体不适，崔老师在得知后凌晨4点多打来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当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当我把体育中考满分的好消息分享给崔老师的时候，他的眼眶也湿润了。老师的用心藏在细碎的仪式感里。递升中考前夕，他特意为我们定制了专属手环，刻着幸福八班递升双满这样的温暖字样。手环看似普通，却在备考的紧张日子里悄悄给了我们全班同学莫大的底气和力量。如今我不

0: 入高三，身处紧张又高压的备考阶段，每天刷题、复盘、冲刺，压力和疲惫时常伴随。每当我感到疲惫、焦虑，想要松懈的时候，总会想起初中和崔老师一起度过的时光，想起老师的谆谆教诲。崔老师教会我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直面挫折的勇气、沉稳自律的心态和永不言弃的坚持。师恩如风，润物无声，一路走来，我所有的成长和蜕变都离不开崔老师的悉心指引和温暖陪伴。何其有幸，青春路上遇良师。崔老师，谢谢您。在最后，我想祝所有辛勤耕耘的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意，教师节快乐。
1: 好，谢谢啊，我们这个文静的女孩子啊，但是她说出了最真挚的话。范文夕言同学，掌声送给你。哈哈，哎呀，崔老师，你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哎、
1: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2: 我不是、哦，我已经被他们感动了，
1: 已经被感动了啊！还好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有一次教师节做节目就是的，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那个声音都变调了啊！但我们今天心里面是满满的感动，但依然呢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做到最佳的状态。谢谢我们三位同学啊，我们的这个静峰同学，还有我们的范文夕言同学，还有我们的娄希正同学，这三位同学都是崔老师的学生，他们初中的时候在附中明珠啊、度过了三年，然后也收获了这样满满的师爱，谢谢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隆重的请出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团长啊、小东老师，也是咱们吉林省应该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最资深的专家老师。陈小东老师呢，今天要给我们分享，其实他做教师做退休的时候31年，
3: 当了31年的老师，
1: 31年的老师啊，就是他们这帮小同学两个人的年纪加在一起，应该是你的教龄，这么长的时间哈、啊，哎，您看，您当年做老师和刚才你听了崔老师的这个讲述哈、啊，您觉得当年做老师和现在做老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3: 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可能更需要了解学生们的心理和学生们的心理成长，就是
1: 这是最大的区别。
3: 青少年的心理成长、
1: 是
3: 啊、我当老师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有那个教师打骂学生吧。
1: 哦，
3: 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1: 现在就不允许。
3: 但是呢，从整个这个基础教育来看哈、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的学生在某些方面是比老师要好的，就是比老师更高一块，所以我们老师可能是需要向学生们学习的。
1: 你说是哪一些方面呢？
3: 比如说 AI，
1: 网络，
3: 对，
1: 网络的掌
3: 握，比如说他们做的一些作品啊、就是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必须考试的作品，啊，就其他一些作品，因为我做那个青少年心理咨询嘛，所以我会看到很多学生的作品，然后他们会给我讲他们为什么喜欢二次元，他们为什么喜欢去追星
1: cosplay，
3: 去追星，他们追星的时候是什么想法，跟我当年或者是后来一段时间我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会有他们很多自己的思考。后来我慢慢的就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追星，他追的是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1: 对，
3: 我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有一个学生家长啊，他今年40多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他和他女儿他俩都追星，但他俩追的星是不一样的，他女儿追的是一个韩国的明星，然后他追的是一个台湾的明星，这个台湾明星呢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然后他当时追这个明星的时候，这个明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最近呢这个明星就到上海来开了一场演唱会，然后他就带他女儿去了，他说他进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因为他当时为什么去参加的演唱会，就他很喜欢这个明星，50多岁可能最后一次来大陆演出了，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来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追的明星嘛，然后他带他女儿去，他说整个的会场基本上都是40多岁的40多岁的人在听，然后他女儿去了，那些人都看着他女儿就特别 就特别这个新奇啊，就是说呀，你这么小的孩子还能懂这个五十岁的，我们这些这个五十岁的，
1: 我们这个年代喜欢的明星啊，像孟庭苇啊、张信哲、啊、
3: 然后
1: 周华健之类的。
3: 他女儿说，我是来陪我妈的，因为我追星的时候，我妈也陪我。他说我去上香港、澳门去。
1: 看演唱会，
3: 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妈会陪我去，
1: 真是个好妈妈、啊。
3: 所以我妈来追星，我也陪着我妈来。
1: 让班主任听着，肯定得批评她，太有正事了啊！带孩子去追星，
3: 就是实际上，包括我有一个学生，是高中学生啊，他最喜欢的是法国音乐剧，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老师，别说你这个年龄，就我这个年龄，都永远不会在国内看到那么，就是在这个国人这儿哈，看到那么好的法国音乐剧，是我法文的，然后我能听懂吗？我问他，我说你能听懂吗？他说我能看懂。然后他这个追法是怎么追呢？从这个法国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剧团到深圳开始追，然后到厦门，到广州，然后到上海，然后到那个，他每次到每个地方演的都略微有一些不同，然后到那个北京最后一场在哈尔滨，我寻思我得了解这些学生啊。我最后一场在哈尔滨的时候，我
1: 就
3: 让他给我买了两张票，然后我就去了。我进去之后看全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女性居多啊，就女生多一些。然后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我看他们就跟追星基本差不多。比如说那个演员，那个主角一出来，他们那个欢呼声，那就是看懂了，没看懂他也不可能的呀。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的孩子，一个是很有意思，一个是哎，他们真的有他们的想法，就是跟我那时候教的学生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多这样的课外的活动，但是我那时候的学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听话的。
1: 是，那个时候我们因为网络不发达，我们的世界也挺小。其实回想一下，我们也当过孩子。我在小的时候也喜欢，什么小虎队啊、林志颖啊，那个时候啊，
3: 就是、那个、
1: 成龙。
3: 我当老师那个时候，
1: 可是
3: 对孩子们追星不是特别理解。
1: 追的人好像不那么狂热啊、
3: 然后
1: 无非就买点粘贴之类的。
3: 我那时候接过一个学生哈、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家当时就出事了，他父母全都不在家，他当时他是追那个华晨宇的，然后他每次来了都会跟我说这个华晨宇，就是他可以说到那个泪流满面那个程度，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自己那些不能理解、不能化解的事情，在听那个华晨宇的音乐的过程中，他就都化解了。他家出的事儿出的非常大，就是他不能理解。可是他是通过音乐来化解他自己的这些情绪，
1: 他通过追星得到了点疗愈呗，得到了一些疗愈，
3: 是的，是的。然后后来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上大学之后啊，收到通知书之后，因为那就好多年了嘛，收到通知书之后给我发一个微信，说老师特别感谢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伴我，愿意听我讲华晨宇，其实我也应该说，我只能是说知道，但是我不了解。可是我从他们那个感情诉说的这个感情这个程度上，我觉得这些孩子和我那时候教的学生是不一样的。会有很大的差距和不同。
1: 是，是。
3: 而且他们每个人吧，不管是因为一般大部分要是来到我这儿的孩子，多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就是这些有问题的孩子，是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孩子。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实际上，有些孩子吧，他没有问题。但是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聪明。他可能在另一方面，比如说在情商方面发展得很好。
1: 对。
3: 所以家长对他呢，因为其实就是你不去给孩子测智商，家长也知道自己孩子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部分出现位置的出现问题的孩子呢，都是家长觉得这个孩子能考上北大，然后呢他最后没考上，
1: 考了
3: 这样的孩子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家长一开始就认为我家孩子要是能上高中，因为的确我遇到很多这样家长，但是这样的孩子没上我这来过，他们直接就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不想不能上大学，他学不会，他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就是不像麦麦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啊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1: 是
2: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要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1: 哎、嗯，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啊，以前都报过、嗯、那添加什么明胶啊、明矾呢、啊。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2: 嗯，
1: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
2: 所需要
1: 的原因。不是说
2: 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钙铁稀奇维生素啊。
2: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了。
1: 假粉条
2: 对、啊、
1: 坑死人哈、
2: 嗯、
1: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
2: 嗯、
1: 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1: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1: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1: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1: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啊，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1: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2: 啊，
1: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2: 啊。那肯定啊。
1: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2: 那听过。
1: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2: 嗯、
1: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嗯。
1: 那山药呢，确实是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2: 哦。
1: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2: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1: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
2: 嗯、
1: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2: 哎，对、
1: 啊、
2: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1: 适合
2: 吃
1: 山药、
2: 这个
1: 啊、
2: 对。
1: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嗯、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啊、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2: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1: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2: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1: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
2: 嗯。
1: 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2: 光山药好不行哈。
1: 哎，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2: 600年，
1: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啊、
2: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1: 对呀、啊、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2: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1: 这
2: 个粉条。
1: 就是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2: 那得成吨成吨整。
1: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2: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1: 我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2: 营养更好啊。
1: 哎，口感 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2: 对，
1: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2: 那当然哈，
1: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2: 对，
1: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2: 怎么吃都香。嗯，
1: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2: 哎呀
1: 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
2: 对，
1: 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荠菜粉，
2: 对，刚才配上
1: 肉末粉条，
2: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
1: 哎，
2: 不就荠菜粉了吗？
1: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2: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1: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2: 散的吃的不安全，
1: 没
2: 保障，没
1: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2: 嗯，
1: 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2: 哎呀，口水直流啊！
1: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2: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着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1: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2: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新造料的，
1: 就是因为粉条比
2: 太入味了，
1: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2: 对，
1: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2: 对，
1: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2: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1: 啊，都没问题啊，
2: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1: 可以
2: 哈。
1: 可以的，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2: 6斤12袋。
1: 而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2: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1: 没错，
2: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1: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2: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假粉条啊！
2: 嗯，
1: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2: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1: 哎，是的，
2: 关键你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3: 你好，
1: 哎，订购哈，
3: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2: 山药粉条哈。
1: 好嘞，订购
2: 订购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4: 哎，你好，
2: 订山药粉条哈。
4: 啊，对，
2: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5: 是粉条是吧？
1: 是的，
2: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5: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2: 等电话就行。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1: 限购两份的啊。
2: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2: 非常好放，
1: 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2: 对
1: 啊，
2: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10袋20袋的，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1: 好的，4号线的4367，你好。
6: 啊，你好。
1: 哎，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6: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个。
2: 好嘞，
1: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2号线的6200。
7: 6200是我们，
1: 哎，是您
7: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1: 好嘞，
2: 好了，订功能成功了。
1: 哇，这
2: 也是好甜呐，
1: 哇，我酥了。
2: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8: 啊，我订了山药粉条。
2: 好嘞，订
1: 购
2: 成
1: 功
2: 了
1: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一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9: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
1: 了
2: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1: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儿的那个状态。
2: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2: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哈，
10: 我想订，哎，
2: 山药粉条哈，
1: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6号线的0101，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1: 哎，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2: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1: 0101您订购成功了
2: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2: 对，
1: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吉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2: 保才香嘛。
1: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2: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
1: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2: 哦，
1: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就 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2: 那就完了，
1: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保正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级铁棍山药制作，保证
2: 手工制作，
1: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2: 对，
1: 全部带回家，
2: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1: 抓紧时间订购。
2: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11: 哎，对，我
1: 好，订购成功，
2: 好嘞。
1: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2: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1: 5号线的5881，
2: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11: 对对对，
2: 好嘞，订
1: 购
2: 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2: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2: 太
1: 大了，太
2: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1: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2: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2号线的5688，你好，
12: 你好，
1: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
1: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13: 对，
1: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14: 哎，你好，
1: 哎，
14: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2: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1: 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6号线的5143，
2: 哎，你好，
1: 李女士，订购吗？
15: 啊，我那什么，我订2份。
2: 好嘞，订
1: 购成功
2: 了啊！对，
1: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2: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1: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混儿，你看你知道吧？
2: 对，
1: 你就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2: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1: 我都觉得少点啥。
2: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
1: 而且保正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2: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1: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集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 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2: 对，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
1: 是
2: 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1: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2: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儿的那个状态。
2: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2: 你好。8096，
12: 哎，对，我订一份儿。
2: 好嘞，订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1: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2: 对呀、
1: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 算，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儿。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2: 这就添加东西了。
1: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了，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14: 喂，

0: 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1: 好，
2: 好的，订
1: 购成
2: 功
1: 啊！
2: 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1: 是
2: 不是？
3: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十几块钱一斤，
2: 最少得十几块钱，
1: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油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
2: 嗯、
1: 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2: 对，你干吃都香，
1: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2: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1: 好，四号线的8266，你好，
4: 你好，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4: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2: 好嘞，订购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嗯，
2: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2: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1: 嗯、
2: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001，1650431001。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您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2: 对对对对。
1: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2: 哦、
1: 嗯，小孩都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2: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儿，你
1: 真的
2: 不安全呢、啊。
1: 对，他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是不是加了明矾呐、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2: 嗯。
1: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的不高兴、
2: 嗯。
1: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是特别机灵，
2: 在家自己做、
1: 那个。对，就用这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10来块钱一斤？
2: 最少啊，最少得10多块钱一斤。嗯、关键是你是
1: 咱也
2: 买不到
1: 真的假的。
2: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1: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2: 对，
1: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2: 对
1: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沉级铁棍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2: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2: 半斤
1: 一
2: 袋，
1: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2: 对，
1: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2: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2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我们等电话就行。
2: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2: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2份了，朋友们。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哎。

0: 那今天我想问江总一个问题，
1: 哎呀，要考
0: 我
1: 啊？
0: 对，真的是考考你。这个第一位中国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获得者是谁？
1: 你问这玩意儿，小学生他都知道，莫言吗？
0: 哎，那我得继续问啊。莫言的家乡在哪里？
1: 在哪儿？好像是山东，具体就不知道了。
0: 没错，确实是山东，但你还差一点啊，差那么一丢丢，是在山东高密东北乡。
1: 哎呀，你咋知道这么具体呢？
0: 那必须的嘛，山东的这个高密东北乡哈，它那里啊盛产红高粱，就那里的高粱地，你放眼都望不到边儿
1: 啊。所以莫言写出了这个《红高粱》这部作品，对不对？
0: 对，还有那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深入人心，
1: 对
0: 啊，太好看了，
1: 那都看好几遍。
0: 其实呢，这个高密这个地方和红高粱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一句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说高粱扛了枪，不怕倒了浆。
1: 哎，这啥意思啊？
0: 就是说这个高粱抽穗之后也不怕涝的意思，就是说高粱抗涝的这个特性非常强
1: 啊。就说这个红高粱抗涝性特别强，是吧？
0: 没错。然而高密这个地方，它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所以说高密东北乡的地势非常的低洼，这个地儿哈只能种高粱，所以这片大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高粱故乡。那么可以说红高粱啊养育了这一方人民，所以说高密人呢热爱红高粱。但是他们更喜欢红高粱酿的酒。
1: 对，你现在一说他那部作品《红高粱》，无论
0: 是
1: 书还是说这个电影电视剧，我就想起了那句歌，是不是？喝了咱的酒啊，是不是？
0: 哎，没错，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叫酒神曲。
1: 对，
0: 你就看那个剧里边那九儿是吧，女掌柜带着一群兄弟经营那个单家烧锅。
1: 对呀，
0: 其实人家当地有很多酿高粱酒的酒坊的，而且最著名的三十里红，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电视剧里是在那个新酒酿好之后唱的这首歌。
1: 对，这酒要出罐子了，然后大家都在底下等着，是不
0: 是？
1: 这是
0: 新酒，然后他们得唱歌，唱什么呢？上下通气不咳嗽。
1: 对，喝了咱几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
0: 没错，然后接下来你还知道不了？
1: 还有啥？
0: 忘了吧？下一句，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1: 啊！对对对，一下我全想起来。
0: 完事了呢？
1: 喝了咱的酒啊，一人赶走青沙沟啊！
0: 对，一人赶走青沙沟。
1: 我这调是瞎唱的。
0: 最后一句，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都想起来这首歌？真是好久好久。
1: 对，
0: 可见这个高粱酒的好处。哎，你想不想起来那个画面？雾气腾腾那个酒坊。
1: 对，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一看我都馋了，我就想，这要是能喝上一口那当地他当时烧出来那高粱酒，那不得神清气爽啊！
1: 对，当时那大罐子哗往下倒的时候，就感觉这酒喝上一口，真的是就感觉像喝了神药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热乎，肯定是浑身有劲儿那种感觉。
1: 对，
0: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来自高密东北乡的正宗高密红高粱酒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
1: 哎呦，我今天终于能喝上电影里电视剧里那个同款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可以这么讲哈。用高密当地特有的红高粱，遵循传统古法纯粮食酿造，固态发酵的酿酒工艺，优级原浆52度浓香型高粱酒。
1: 哎呀，还是52度的，这个度数可正好啊，
0: 经典的一个度数。
1: 对，常喝酒的都得喝52度以上的哈。
0: 是，
1: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相中前面优质原浆那两个字，包括你刚才说这个、
0: 哎、
1: 这红高粱这个拍摄这个电影哈，然后我就现在就特别馋了，你带没带直播间里一瓶啊？
0: 当然带来了
1: 啊，在这底下藏着呢。
0: 看看
1: 哎，我先研究研究这个酒啊，完了大家继续听柠檬介绍啊。
0: 哎，是的，那其实那我们国家用高粱酿造白酒可谓是独步世界啊。这个高粱白酒的色香味和风格是最能体现我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好喝的高粱酒要用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原料，其中我告诉大家有一种叫亚金甜高粱，这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再遵循古法，结合一整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然后就江总你手里拿着这瓶酒，还要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常年一个陈酿哈，从生产到灌装要达到5年以上。
1: 哎，我都打开闻了，
0: 是不是有、这个、
1: 确实香啊，
0: 有这个底蕴在，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我常年喝酒，这你知道，这玩意儿你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就得先来一杯啊。
0: 你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就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闻一下香气持久醇厚的一个味道。

0: 感你一会儿尝一尝，它是清香绵长的，各味协调，恰到好处，酒香全面。
1: 对，我一会儿得偷摸尝，因为咱直播间不让喝酒。
0: 那你真的得偷摸的，
1: 我猫桌底下喝啊、
0: 而我今天为什么能给大家保证带过来的就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是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成立于1993年，目前资产已经近1亿元，他的公司就坐落在莫言的家乡高密，山东省的东部、大家要知道，不是所有产高粱酒的公司都能叫红高粱酒业，
1: 对，
0: 它是有地域保护和地域支持的、而且为什么我今天带来的这瓶酒它是好酒，它是国标1078 1.1， 它的执行标准是以谷物为原料固态酿造，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添加液态的酒精来勾兑，所以是浓香型的纯粮食酒，认准这个国标，朋友们，就是认准了纯粮酒，认准无勾兑。
1: 对，
0: 那如果你用一些固液结合法来酿酒，就不是这个标准了，那就是可能是这个酒精兑了粮食酒或者是液态酿造的，那就是食用酒精为酒基酿出来的，那和纯粮酒绝对是不能比拟。而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那喝勾兑的我这么说吧，一个是头疼，第二天那口干，然后上头啊，关键是啊，常年喝那勾兑酒有喝瞎的，对不对？
0: 哎呀，真的，这个就叫
1: 喝中毒的，对不对？
0: 慢性酒精中毒啊，朋友们，还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脑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喝酒之后身体会变差？除了咱们过量饮酒之外，那就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太多了。
1: 对，你喝太多勾兑酒，那都身体那真是有害。所以要喝酒就喝纯粮酿造，是不是？
0: 是的，就包括你去超市酒行看见咱们那种常见的常喝的那种，哎，国民白酒，好多品牌
1: 几十块钱一瓶的，那都是大部分都是勾兑的。
0: 真的，说实话，好多都是勾兑的，只是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它的配料。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酒，太值得你拥有了。那么这个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国标1078 1.1 纯粮酿造无勾兑，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的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格
1: 啊，
0: 299元一箱6瓶
1: 啊，一箱六瓶299块钱哈、
0: 其实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不贵哈。
0: 对，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一瓶将近一斤呗，就是净含量将近一斤。
0: 对，但是呢，既然今天把山东高密特产带到我们东北大地上，也算是一个电视剧同款分享吧，
1: 对呀、
0: 听众，让大家少花钱喝好酒。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199块钱，
1: 199块钱一箱，
0: 一箱6瓶带回家，
1: 那也太合适了，我这都馋懵了，不行了，
0: 还没完，还没完、今天我绝对够意思啊！
1: 啊，
0: 前1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199块钱2箱12瓶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
0: 没错，高密原产的，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听众们还等啥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1箱6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去，
1: 还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你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也买得到，见都见不着、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

0: 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六号线的5685。你好。
2: 你好，
0: 订购吗，先生？
2: 订购给我来三箱吧。
0: 咱想来三套。
1: 三箱就是送三箱，六箱啊。然后那个跟客服说一下，一会儿问地址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您想要多少的话，我们客服跟您沟通啊。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您放心。二号线的2285，你好。2285订购吗？
3: 订购。
0: 哎，好的，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接下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我订购。
0: 好，咱订多少啊？
4: 订一套。
0: 啊，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
0: 两
1: 箱了，可
0: 就
1: 是。就
0: 是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四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三套吧？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5: 那我要订购是那个纯高粱白酒是吧？
0: 是的，我们是红高粱白酒，然后是纯粮酿造的优级原浆52度，订购吗？
5: 咱这是199六瓶啊。
0: 199是一箱六瓶，再送你一箱，一共两箱，
1: 12瓶，
0: 只要199。
5: 我来两箱行吗？
1: 行，
0: 啊，
1: 可以。
0: 两套四，哎，两套四箱哈，明白了，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两箱酒。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订两箱可就是送两箱了啊！
0: 哎、好，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我也想订两箱。
1: 好
0: 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两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啊，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两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看着收到货以后，你就看啊，真的产地山东高密，关键就是国标1078 1.1纯粮酿造无勾兑啊，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国家的标准认准这个国标，就是认准了纯粮食酒，认准无勾兑。因为会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使你不会喝，你也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对呀、
0: 啊，
1: 勾兑的真喝完长时间喝真有毒，
0: 头疼口干是轻的，对，就是怕这个慢性的酒精中毒，你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身体越喝越差呀，是吧？
1: 对呀、
0: 啊，你就看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而且都是你非常常见甚至常喝的，那都是勾兑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1: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块钱两箱12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二号线的4357，你好。
8: 哎，我
3: 还要订那个酒白酒。
0: 好的，
1: 好嘞，
0: 订
1: 成功了，刘女士啊。
0: 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喝了咱的酒啊。
0: 今天一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我就非常的有画面了啊。
1: 对呀、
0: 啊。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啊，而我们知道啊，这个红高粱的故乡就是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就是盛产红高粱，可以说哈、啊、是红高粱养育了这方人，所以说他们啊非常的热爱红高粱，
1: 对，
0: 也更热爱红高粱酒。
1: 嗯。

0: 那就借鉴江总刚才唱的这个酒神曲哈，这个好处啊可见一斑。
1: 对，
0: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1: 对，
0: 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赶走青沙口，是见了皇帝也不磕头。
1: 对，好酒好酒。
0: 哎，是的，哎，然而这个酒这么好，而这么受人喜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好喝的高粱酒就得是这个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的原料。而且现在呢，我们在遵循古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一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陈年老窖进行发酵，一个常年的陈酿，就我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或者说您拿到手每一瓶的都是在5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才能到你手里，这样的高密红高粱酒，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香气悠久。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真的我刚才给大家尝了、
0: 你刚才也喝了
1: 这酒，你倒入杯里的时候那个酒液是挂壁啊，证明真的是陈年好酒，然后酒的颜色是干净透亮的、一点杂质没有，闻起来酒香浓郁不刺鼻啊、有些那些勾兑酒一闻都呛鼻子，有一些这个刺激鼻腔的这个味道啊，咱们这个没有啊，我就刚才就抿了这么一小口，特别柔，就是特别的圆润润滑啊、然后特别甜，嗓子眼里泛甜，知道吗？然后关键是特别的醇和，还有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的协调。
0: 对，
1: 关键这个酒我都喝了了啊、这个杯子里还有余香啊、
0: 搂着点啊，咱们一会儿再喝，
1: 就太馋了这个酒，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刚才控制不住真喝了啊。
0: 哎，
1: 然后那个这个酒瓶都好看，经典的大玻璃瓶，大红标签红高粱，我就说这仨字它都值钱、
0: 没错，
1: 红色的酒盖还有啊，上面红色酒盖，红色酒贴，经典中的经典，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喜庆，摆在那儿都好看，一瞅就是好酒啊。
0: 嗯，是的，如果说今天你想订购的话，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把这个高密的酒运过来也是非常的不易，可是今天就是要回馈我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呢，这个价格199，您能带回家一箱，那正常是299一箱，一箱六瓶的、每瓶都是480毫升，将近一斤的，但是今天199块钱这个纯粮酿造无勾兑的一瓶480毫升大瓶装的，那么今天给大家199买6瓶送6瓶，
1: 对，
0: 也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
1: 对，
0: 2箱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送到家里以后你先看啊，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4357你好。哎，女士，是您订
2: 购，是不是我吗？
0: 是
1: 您
0: 啊，您订购成功了。
1: 好了，等电话就行了啊，等客服跟你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好的，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了，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您要知道市面价格是299一箱六瓶的，但是今天我直接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是咋的？是真的是山东高密原产的，然后这个是红高粱。酒关键是纯粮食酿造无勾兑的52度的窖藏优级，听好了，原浆酒可是啊，市面价格299块钱一箱，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2瓶全都带回家，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抢现，165-0431-1001。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2小口，
1: 对、
0: 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
1: 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2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 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

0: 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六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六瓶，今天是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1: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块钱2箱12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一箱六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您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啊，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不着、啊。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
0: 两
1: 箱，那可就是
0: 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你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4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三套吧？你看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两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因为我们就是
1: 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2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0947，你好。哎，2号线0947订购吗？
2: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我订购。哎，你这一瓶是一装一瓶是那个多少的？
1: 480毫升。
0: 哎，将近1斤哈，一瓶480毫升，大瓶的啊。
1: 大玻璃瓶，红纸。
2: 你这是哪产的酒啊？
0: 哎，我们这
1: 山东高密。
0: 哎，没错，山东高密就是用的山东高密地产的红高粱啊，给您来酿造的啊。
1: 行，
0: 我们订购成
1: 功
0: 了啊。
1: 等着客服跟你联系就行了啊。
0: 嗯，好的。那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因为我给大家买一箱送一箱，正常是299一箱六瓶，但是今天199，一箱六瓶再加。

0: 箱六瓶，一共是两箱十二瓶，全部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1: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六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六瓶，今天是199元，买一箱送一箱，一共两箱12瓶，但只有前十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这都是纯粮酿造无辜对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6号线的5081，你好，
1: 尾号5081。
2: 喂，
0: 刘先生，
2: 我想订一箱啊。
0: 好的，
1: 好嘞，订一箱送一箱，两箱啊，12瓶啊，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客服跟您联系，您等电话啊。2号线的0947，你好，喂，先生，哎，订购吗？
2: 啊，我订购。
0: 好的，
1: 好嘞，
0: 订购
1: 成
0: 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就行了啊。
1: 对，大家看着收到货以后你就看啊，真的产地山东高密，关键就是国标1078 1.1 纯粮酿造无勾兑啊，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国家的标准认准这个国标就是认准了纯粮食酒，认准无勾兑，因为会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使你不会喝你也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对呀、
0: 啊、
1: 勾兑的真喝完长时间喝真有毒，
0: 头疼口干是轻的，对，就是怕这个慢性的酒精中毒，你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身体越喝越差呀，是吧？
1: 对呀、啊、
0: 你就看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而且都是你非常常见甚至常喝的，那都是勾兑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元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1: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元两箱十二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1: 还有最后的六箱备货，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 1001。
0: 好，迎进6号线的5081，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我订购一箱酒。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我们订一箱送一箱，199，一共两箱12瓶，全部给您送家去啊，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民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

0: 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二集。
1: 按照这种填大坑的玩法的规矩，玩家必须先放钱，然后再从底牌抽出来一张，直接亮开看是几。如果钻进缝里，才可以打开手里的两张牌给大家验看，表示自己押中了。大家认为没有意义之后，押了1000块钱，把本钱1000拿回去，然后再从桌子上点1000块钱出来。如果没有中或者不要牌，则不允许亮出来。这样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去记出了多少张什么牌，所以你只能看到自己摸过一些什么，或者别人赢了以后亮出过什么牌。谁要故意把自己不要的牌亮给大家看，则要被罚一次底钱，底钱一个人100，就要再拿100。也就是说，没有进到缝隙的牌也是不可以亮出来的，直接洗进牌里，任何人不可以翻看废牌的。玩的过程中，有的人点背，要什么都输，有的人输急眼了，就想转转运，拿到两张一样点数的牌或者相邻的牌也敢要一张，大不了认输就完了。或者为了把最下面的边牌尖儿二圈开，用小钱去提前把它掏出来啊，边牌出来后面赢的概率就会增加吗？不管是不是编排，反正玩家手里是什么牌谁也不知道。底牌亮出来之后直接认输，这是填大坑的规则允许的，一般有钱装大爷的人都这样玩。事实上装有装的道理，如果有人觉得底钱少不够赢，想故意多续些底钱进去，以刺激其他玩家多续钱。我偶尔也装几下，当然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冲大头。底牌是中间牌点的话，为了防止别人能钻进去把钱拿走，就用小钱给掏出来，留几个边上的牌让给那些凯子，这些凯子输的就多。当时我想，凭我的手段，场上有多少钱看我心情，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第二天一早，三元的朋友带着我们去了大市场，七拐八拐的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摊位前面，从摊位中间穿进去，来到了后面的办公室。办公室很乱，看里面的摆设，这里既能住人又能办公，还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样子又好像是个仓库。乱归乱，但地方很大。办公室最中间放着一张由一叠大理石搭成的大桌子，上面铺一块白色的亚麻布，桌边有十来个人，或站或坐，正赌得热火朝天。我们三个人的出现令赌局出现了小小的停顿，不过他们看见三元的朋友就不那么戒备了。我们把来的时候商量好的套话跟场上的人一说，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赌局照常进行。三元的朋友急不可待地坐了上去，不再管我们，聚精会神地压着钱。填大坑多少玩家都可以，临时增加或减少玩家都不会影响赌局的正常进行。我呢，新到一局肯定不会直接上去，照例要观察一通。他们玩的是两副扑克的填大坑，底钱500，十多个人一起下注，底钱一次可以达到5000多。这样的底钱在填大坑来说是很高的了， 一次5000的底，谁拿了点数相差悬殊的两张牌，都想一次性赢走。但是填大坑这种玩法很缺德，点背的时候总是翻翻的输。比如我头把来了两个二和勾，我要了所有的底，结果没钻进去，底钱就变成了10000。下一把呢，其他人抓了两个尖儿和10，也要底钱，又没钻进去，底钱立刻变成了20000。缺德当然缺德，不然怎么能叫填大坑呢？无底洞，永远填不完。记得有一次玩填大坑，4个人玩，底钱100，每个人手里平均30000左右。玩到最后，谁手里都没有了本钱，所有人的钱都在桌子上成了底钱了。最后没办法，4个人一商量，平均分了底钱散伙，谁放的多分的少，谁活该倒霉。看了一会儿，我没发现啥毛病，大家都玩得很斯文，也很谨慎，很少有人去兜底儿。手上有大牌也只是2000、3000的要，不像我以前玩的啊，觉得能钻就兜底儿全要了，不能钻就直接放弃。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怀疑，事后回忆起这次赌博才想到这也是重要的细节。赌徒一般都很贪婪，绝不会放过赢走所有底钱的机会。一个谨慎的赌徒并不稀奇，10几个谨慎的赌徒聚在一起就很少见了。初来乍到，我居然也没看出里面有任何不妥的地方。看了一会儿，我故意做出好像刚知道游戏规则，表现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场上的人也看出来了，很自然地邀请我上去玩，一切好像排练好的一样。我自然而然地坐到了桌子前面，虽然前一局没有完，但是不影响我的加入。这里的规矩是，我只要下500块钱的底钱，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填大坑，一个地方一个规矩，有的地方的规则要求只有场上底钱没了，新人才可以参加进来，这是为了防止有人看底钱后才来捡漏。填大坑没有庄家和散家之分，所以我很少有机会去动牌，动不了牌也就意味着不能出签。但是我不是很着急去出签，先正常玩着。刚开始总要麻痹一下大家嘛，一边玩我一边琢磨应该如何来操作啊，既能赢钱又能出签不留把柄。我偷牌的话赢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始终记得不要去带脏出签，这也是我的师父们教我的。从那次在哈尔滨出事以后，我基本不去偷牌了。但是在填大坑这个游戏当中，不偷牌怎么能赢呢？因为玩家都很少有机会去动牌，只有轮到自己的时候，才能伸手去拿上面的2张牌。啊，觉得有机会要第3张的时候才去拿底牌，底牌必须直接打开。所以我没办法通过编辑排序来作弊，看来我得先玩，具体咋搞得好好合计合计。我不出签的时候手气很烂，总之只要不出签就是输钱，这个已经成为了我赌博生涯的规律了，一次次在赌桌上这么被验证。这次也一样，2个小时下来我就输了20000多了。 三元的那个朋友看到我输钱，很是着急。我坐他对面，我很少去看他，但能感觉到他坐立不安的样子。来之前我知道他在这里输了很多钱，还借了很多外债。为了赌，他卖了自己的车和房子，因为家里没什么可以输了，才想起找我们来搞事儿。说实话，我对他没有任何怜悯，只是觉得他活该。是我冷血吗？那小子很早就认识我们，他赢钱风光的时候干嘛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了，赌局暂时停止，有人送来各种盒饭还有啤酒，大家凑在一起简单吃过以后就要继续战斗。吃饭的空档，三元那个朋友总有意无意的出出进进，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暗示让我跟着去，可能要问我为什么一直输钱。但是我假装没看见，没理他的茬。吃过饭，大家简单磨了一会儿牙，就又聚拢在大理石条桌的前面，准备开局。我左边坐着个胖子，小眯眯眼儿。挨着胖子的是个眼镜，眼镜旁边是大高个，大高个旁边是打了发蜡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旁边是三元的朋友，我右边是一个干巴巴的小瘦子，瘦子右边呢是个壮壮的中年人，中年人右边是个小个子，小个子右边是个50多岁的男人，看样子他是我们穿过的食材摊的摊主，大家都叫他老板。老板右边是一个大麻子脸，麻子右边是三元的朋友。我们大家围在一起，一共11个人下注，当然了，身边也有一些看眼的。赌博这个东西啊，什么都缺，就不缺看眼的。下午开局后，还跟上午一样，我们一直在赌钱，我玩得很谨慎，即便如此，很快又输了将近20000了。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好怎么出钱赢他们了。但就在我准备下手的时候，一个场景引起了我的怀疑。虽然他们配合得很隐蔽，但是我感觉到不对劲儿。只是究竟哪里不对劲儿？我也很茫然。下午大家依然玩得谨慎，底钱不知不觉已经增加到30000多。从局面上看，好像谁也摸不到好牌，谁都不敢去掏底钱，我也不敢。有一把，我来了2和9，我勉强下了2000去，摸出来一个3，赢回了2000。轮到了下家摸牌，瘦子摸了2张牌，摇摇头放弃了，把牌直接放进废牌。前面说过，为了防止大家记牌，只有底牌钻进缝隙里才可以亮。轮到了那个壮实的中年人，他摸了2张牌，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好像在犹豫要不要，考虑半天才拿出1000元放在桌子上。他伸手去底牌拿出1张亮开，是个圈，估计也没钻进去，就直接把牌就糊弄里去了。底钱又多了1000。然后是那个小个子摸牌，摸到手以后点了20000放进去，表示要底钱里的20000，然后伸手去底牌拿出1张牌亮开，是个7。他亮了手里那2张牌， 一个四儿，一个勾，他赢走了底钱里的2万。四和勾赢走了2万，不奇怪。赌桌上的人什么注都敢下，四和勾下更大的注也很正常。接着就轮到那个老板了，他摸了2张牌，拿出1000放进底钱里面，表示要看底牌，结果摸出来1个6，他直接把手里2张牌糊弄进了废牌里了，表示没钻进去。下边呢轮到了大麻子，不知道手里2张是什么牌，他也放进去1000，然后伸手翻开1张底牌，是个8，结果他也表示没钻进去，放弃了。轮到了3元的朋友，摸了2张牌，两眼放出金光，看来是拿到了缝隙比较大的牌了。果然他点了1万，伸手去翻底牌，结果竟然是个 K。 K 就是任何牌都钻不进去的，当然就输了。有问题。这一轮过去，我开始怀疑场上有人出千。原因很简单，填坑这个东西差不多有缝隙才敢去要牌，6和8都属于中间张，很容易钻进缝隙。手里是从 A 到6的6张牌中的2张，或者6到开8张牌中的2张，底牌是6才会输。一般人拿到这样的牌不敢去要，而8钻不进去的情况只能是 A 到8或者是8到 K 当中的2张牌，这样的牌也很少有人敢要。一般想要牌下注的，摸到了6和8之类的中间牌都是可以钻进去的，但是老板和麻子手上的牌缝隙并不大，连中间张都钻不进去，却都要了，而且还都是压了小钱儿，把底牌的中间张给拿走了。结果到3元的朋友正好是1张钻不进去的大牌，一下子就输了1万。这时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要走了下边中间张的，这样轮了半圈到了眼镜那里，也就是我左边的2个人，前面几个人都放弃了，眼镜摸了2张牌表示要，放了2万上去表示底钱他都要了，摸出来1个2，接着他把手里的牌亮了出来， A 和10。轮到我左边那个胖子的时候，大家重新每人下500元底钱。他们是不是有人认识牌呀？不认识的话，干嘛要去把底牌的中间张抠走了呢？我又开始琢磨，是扑克的问题吗？上来玩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牌上没有任何记号，要想做了记号不被我发现，那是很难的。这也不是药水扑克，经过药水处理的扑克我可以摸出来。这些年出现很多所谓高科技扑克产品，色差扑克、拉丝扑克、扫描扑克、白光扑克、记号扑克、测光扑克、1对1比扑克、药水扑克、隐形长牌扑克、红外线隐形扑克、电脑分析扑克、激光扑克、紫外线隐形扑克、6至9两头扑克、扫边看边扑克、送遍采花扑克、正面扫描扑克，还有以前跟大家说过的在长沙遇到的预热变点的扑克等等，这些都是高科技的老千扑克。赌局上用有毛病的扑克一般是逃不过我的眼睛和双手的， 虽然现在作弊扑克被生产厂家做的和品牌扑克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对这些扑克就像对自己的手一样熟识。最初我经过观察确认没事了，才坐上来和这些人玩的。但现在我分明感觉得到他们似乎认得牌，只是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认识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

0: 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有毛病的扑克，一般是逃不过我的眼睛和双手的。虽然现在作弊扑克被生产厂家做的和品牌扑克没什么两样，甚至可以以假论真，但是我对这些扑克就像对自己的手一样熟识。最初我经过观察确认没事了才坐上来和这些人玩的，但现在我分明感觉得到他们似乎认得牌，只是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认识牌的。他们惊到我了。到这时候我已经输进去40000元左右了，我没有出千，也没有其他任何表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继续一边玩一边观察。他们下午下班特别早，跟大多数批发市场一样，食材市场不到3点就全体撤离了。不到3点，我们的局也随着批发市场的打烊而解散，我还没找到机会验证，牌局就散伙了。那天我输了40000元左右，3元的朋友输了50000左右。从食材市场出来，正下着小雨，哩哩啦啦，让人很是烦躁。回到住处，和3元碰了面，我们4个人一起坐下聊天。3元那个哥们嘴里嘟囔着啥，听那意思好像是埋怨3元吹牛，请了我来出签，结果也输了，看来是捞不回来本钱了啥的。我也懒得和他解释什么，一个人想着当天局上的事情。吃完晚饭，我和小海出去溜达。小海是和我一起进去的，场上的形势他都看到了。我问小海，哎，你今天看出点啥没？里面可能有人出千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你觉得哪几个是一伙的？小海一脸的茫然。三哥，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不对呀，但具体哪里有毛病我没看出来呀。嘿，我心里那个气呀，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这话还用你说呀？我并不着急，我得先研究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人在出千。如果最后证实是我多疑了，那我自然会牵他们一把，争取把赌桌上的钱都拿来。如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有人在上面出千了，我还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或许去找那个出千的人谈谈，分一杯羹。晚上回去，我和3元商量，让他告诉他的哥们儿，第二天就别上去玩了，就我自己上去玩。那哥们儿一听就不乐意了，之前我们达成的口头协议是他出本钱，赢了钱平分。他本来以为我们来了肯定很快就能赢大钱，可谁知道第一天就出师不利，输得一塌糊涂，换谁谁都不乐意。没法，我们好一个圈。最后我说了，白天输出去那40000块钱算我的，明天上去输了钱也都我自己掏，你就答应明天别上去就行了，行不行？他这才低下头不再说什么，看来是答应了。3元在旁边听了不乐意了，和他那哥们吵了起来了。我也懒得去听，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外面还在下雨。第二天，我、小海还有3元的那个哥们儿早早就去了。输了钱早早去赶场子是所有赌徒都会做的事情。桌上还是昨天那些人。3元那个朋友没上场，加我正好有10个人参战，只是做的次序有些变化。除了拿场上的钱，我还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是我太敏感吗？

人们常说艺高人胆大，虽然我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但还是很小心的去怀疑一切，怀疑那些我认为不正常的东西。这可能是我多年赌博生涯养成的习惯吧，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又或许我天生就是个多疑的家伙，谁知道呢？我早早赶场，就是想争取动一下扑克。田大坑的规则是谁都可以洗牌和切牌，所以不是很好去把握。如果我洗完了，别人又拿去洗，又乱切一通，那我就是神仙也枉然。所以我得把握最好的时机，就算不能通过洗牌作弊也没关系，我带了一种东西同样可以出钱赢钱。大家坐好以后，老板就在办公桌上的一沓扑克里随手抽出来两副扑克，丢到了桌子上。那个麻子脸很自然的开封，去掉了两副牌的大小王，然后在桌子上随意的大把大把的划楞着洗。其他人边等边聊，有人见三元那个朋友看眼，就问他：“哎，今天怎么不玩啊？”他有些尴尬，最近输得猛，一时没钱了，等我借上了再来翻本。我的全部精神都在牌上，心里估摸着谁可能是最后一个去洗牌的人。我随意地看着每个人的表情，想从他们的表情上找到点蛛丝马迹。可是大家好像对洗牌并不在意，有的在清点自己的本钱，有的跟旁边的人讨论自己最近的输赢，有的在谈论为了来玩把工作都耽误了之类的话。总之这八九个人看上去对扑克以及洗牌的人都很信任。麻子洗完牌之后，把牌整理齐了，放在桌子当间儿。有切的没有啊？那个中年人说：“老板，你切一刀，大家跟你沾沾手气，最近你可是赢了不少钱啊。”戴眼镜的也跟着附和：“对，叫老板切，大家跟着赢点，都像老板这么赢，还卖什么大理石啊？”老板听了很受用，懒洋洋的伸手出来搬了一下牌。来，谁还继续切啊？那个小个子男人也伸手去搬了一下。都叫老板赢了，我可不干。大家都在笑，我也装成傻子样跟着笑，心里盘算着，看样子我再去洗牌就有点过分了。当时大家都在急不可待地等着开局，一个个猴急猴急的，但是我还是伸手去搬了一下牌。哼，我叫你们手气好，昨天我输了，抽抽你们。大家听了都乐了，那个头发上有发蜡的年轻人对我大声说了：“大哥，你这样的大老板输那几个钱就钱啊，我是给人打工的，输了钱回家就惨了。”有人就借他话问了：“怎么惨啦？是不老婆不让你进被窝啊？”大家笑作一团，那年轻人没搭话也跟着乐，在一片哄笑中开局了。我没有得到洗牌的机会，其实我拿过来洗几下也没有问题，不过我不想让别人怀疑，不想让别人注意我，反正时间还有一大把。大家依次每人下了500元，照例从坐在最正东的人开始摸牌，我也跟着大家下底前等着轮到自己摸牌。别人
都仔细地盯着牌和场上的钱，而我则很仔细地观察着场上所有人。到底哪里不对劲呢？我还是没看出来。十个人玩两副牌是很快的，头一圈输赢不大，底钱一直在10000块钱左右，总没有人陷进去。大家你2000我3000的要着，有了就钻，没有就放弃。不到半个小时，两副牌就摸完了。看局面没有什么不妥，莫非是我多疑了？或许是下手的时候了。我心里这么想着，看看手里的八和勾，轻轻摸索了一下左手虎口地方的创可贴，那里有我出千的道具，一个小模。这种小模分两种，一种是局部模，一种是全模，是贴扑克花色的。局部模是用来换点用的，比方说我手里有2张牌，3和7，在赌博里配点的话呢，这个是比10的牌，点数最小，我用2的小角给贴上去，把3变成2，2加7就是9点的牌面，或者拿6贴到7的小角上面去，也可以配成9点。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局部的膜只能贴个小角，一旦全部展开就露馅了。但是很多局上开牌时不必完全展开，基本就是2张扑克合在一起，错开一个边，大家一看，哦，是个2配7的9点，然后就算账，很少有人特意看里面是多少点。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群人，局部膜就很好用，随便什么牌贴个3角边就可以了。但是贴膜要求心理素质一定要过关，手要快，表情要自然，也要防止有人扒开去看里面的花色点，时刻要做好胡牌送牌的准备，只要开牌胡牌糊弄过去，剩下的事情就好做多了。看完了大家没意见，一定要在送牌的功夫拿掉膜。三角膜很好下，具体怎么操作这里略过了。很多赌局开牌的时候牌要完全展开，那这个时候三角膜就不够用了。点数为3，牌花为2的牌面，谁敢给展开？这个也有办法，可以贴点，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厉害呢，啥也难不住。有人觉得贴点很复杂，草花、黑桃、红桃、方片4样，那得准备多少膜啊，何况临场还容易贴错。事实不是这样，贴点的膜其实就是一个小白膜，贴点也不是可以任意换牌，比如3只能把它贴成2，小白膜贴在中间点上，外观上看着就是个2。贴点膜不必考虑花色，也不能乱贴，只能在相似的牌之间贴。3可以变成2，5可以变成4，8可以变成7，9可以变成8，7可以变成6，8也可以变成6，但是10不可以变成9。10虽然比9多一个点在中间，但是它们中间的点位置不一样，9中间的点偏中间一点，10中间的两个点分别在两边。当然快手也是可以把10变成8的。你别听我说的啰嗦，但是要我去操作的话，也就一眨眼的功夫，2个3角边和中间的点就可以贴完了。前提是我后面不可以站人，身后有人就不能轻易下手了。但是这样的操作也有后患，万一撞车，比如只玩一副

0: 牌，我把红桃五变成了红桃四，恰好别人家也有个红桃四，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种出签的方式一般只用在多副牌里面。最早发明这个东西的家伙估计是玩百家乐输大了想出来的，确实很好用，道具携带也很方便，把创可贴里面的东西拿掉，把膜放进去，只留个小边，随时都可以在手边进行操作。一般想出签的人只带两个或者三个膜在创可贴里叠在一起，再决定生死那把牌换一下。有人或许觉得既然这么好用，次次去贴不是赢得更多？哼，这是傻瓜的想法，我还没见过那样的傻子。以前遇到过贴了一把把场面的钱都赢走了就走人的，等别人发现牌不对为时已晚，人家都已经走出几里地去了，找谁去？只有抓住现行才算，否则没人会承认自己贴膜换牌。还有一种贴膜方式叫全部贴，就是换整张牌面。全部贴呢需要有很好的道具，市面上硬壳包装的香烟盒大小和扑克一样，有人就用香烟盒子做道具，将整个膜藏在香烟盒里面。玩扑克的时候要是看到有人把牌随手丢在香烟盒子上，你得留神了。如果他开牌的时候经过香烟盒，我建议你用手指刮一刮他亮开的那张牌，说不定能刮点啥下来。这样的老千我也抓到过，那是在一家赌场，赌场用的扑克比平时玩的要宽大很多，那个老千拿的香烟盒子也很大，应该是什么特供的烟盒，大小正好和赌场的扑克一样。我发现以后把抓他的步骤和注意事项告诉了那家赌场看场的，不想那看场的人呢是个愣头青，人家把扑克放上去刚换了一半，他就过去把扑克抢在手里，当时两下里就打起来了。事后我笑话看场子的，嘿，你不会等人家都换了去再去刮呀，着急啥呀？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言归正传，当天我带了三角贴去，因为根据第一天的观察，玩的时候手里的两张牌只是钻进去的时候亮一下就可以了，从下面翻出来的牌因为没有东西遮掩，所以要直接亮出来，没人要求把三张牌一起亮出来。我觉得这是个漏洞，就想从手里摸的牌上做文章。我只拿了几个 A 的三角边，随便摸啥牌，比方我摸了九和 Q， 我可以把九的边换成 A，这样我开出的 A 至 Q 的牌面缝隙大，赢的概率也很大，一般很少能钻死。当我摸到了八和勾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把八的边给贴个 A 上去呢？哼，输了这么多真挺窝火，要不再等等，桌上的底钱有点少。我又想了一下，要不等到有个三五万的我再搞一下，万八千的有点瘦。于是我放弃了正常摇牌。回头想想也不知道是我的贪还是我的不贪救了我，这还真说不好。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 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十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1: 嗯，
0: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母蟹2.5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和2.5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元，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元，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

0: 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1: 订
0: 3张哈，好，
1: 好嘞，
0: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1: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1: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1: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1张。
1: 订1张，好嘞，好，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0: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7: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 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我别的都没有，
4: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4: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0: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0: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0: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
1: 啊，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1: 订三张
0: 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1: 哎，叶女士，
9: 是我吗？
10: 是您。
9: 啊。是10只是吧？
10: 对，10只。
9: 好、是。
10: 提供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1: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0: 急速运输哈。
1: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0: 对，
1: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0: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1: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又 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0: 啊。
1: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谢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1: 啊、
0: 好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

0: 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2，母的在2.2，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5张那个谢卡，
4: 订5张，现够3张的啊！
2: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2: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2: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2: 嗯，好，订购成功。
1: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0: 对，
1: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0: 嗯，哪3次？
1: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尝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0: 嗯，
1: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0: 的
1: 那种，
0: 啊、
1: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0: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1: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0: 嗯，
1: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啊！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0: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1: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0: 对
1: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2，母的是2.2，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2，母的是2.2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王先生。
5: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4: 好嘞，订购成功啊！
1: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

0: 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3: 我订3张卡。
2: 3张卡。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府院联动聚合力，司法互。

0: 护航暖民心，经开法院行政庭高效联动处置多起欠薪案件，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筑牢辖区民生保障防线，经开法院行政庭深化府院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经开区人社局沟通协作，对涉农民工欠薪行政飞速执行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快审快执，优先办理，实现案件快速受理、快速审查、快速执行，推动重点疑难欠薪案件高效化解。近期，区人社局就辖区部分企业重点欠薪案件向经开法院申请行政飞速执行。行政庭收案后，主动压缩案件流转时长，优化审查流程，仅用一周时间即完成全部案件的审查裁定工作，顺利推动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大幅缩短了农民工维权周期。同时，在某重点企业欠薪案件的执行阶段，经开法院执行部门强力推进，成功为38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共计117万元，切实提升了辖区务工群体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下一步，经开法院行政庭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模式，健全欠薪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司法程序与仲裁、行政执法无缝衔接，坚持源头防范与末端处置并重，以务实举措保障农民工老有所得，为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连日晴好在线，气温稳步回升。本周六长春将迎来本轮气温高点，最高温可达28摄氏度，但周日冷空气到访，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最低气温将降至9度，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6度到26度；四平晴，13度到26度；辽源晴，12度到27度；通化晴，11度到25度；白山晴，6度到25度；白城晴，12度到25度；松原晴，14度到24度；延吉多云，8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6度到26度；长春晴，13度到25度。
1: 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全国共有1542名中小学生荣获该项奖学金，5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获评优秀组织奖，长春市有8名学生上榜。9月9号，随着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沿线多个车站的施工围挡陆续拆除，城市道路空间进一步回归。记者实地踏查看到，红旗街站、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大经路站等车站围挡均已全部拆除，车站出入口露出真容，项目收尾步伐加快。按照长春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作为长春西南至东北骨干线，将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核心文旅节点，全长19.5公里，共设18座车站。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春市联合淘票票购票平台投放惠民观影消费券，用户无需复杂领券流程，购票时系统立减10至20元不等金额，只等你来。每天上午10点整准时投放。领取优惠券的流程如下：本次观影消费券依托淘票票平台发放，首先点击主页面光影春城惠民观影展示横幅，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横幅，您就滑动两下就出来了。进入专题之后，下拉找到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演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位置，点击进入即可领取。活动覆盖全市所有影院、所有场次，周期持续至2027年3月。近日，长春西站旁的一棵孤树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这里拍照留念，在城市一角邂逅自然浪漫。澄澈蓝天之下，这棵大树独自伫立在开阔草坡上，树冠舒展饱满，造型别致，和远处长春西站站房相映成趣，简约又富有氛围感，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儿。吉大医院正式推出线上候诊签到便民服务，患者抵达就诊区域后，微信打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微信公众号，找到候诊签到完成签到，还可实时查看候诊排队情况，候诊信息一目了然。吉林市公交集团于9月10号起对130路线的线路走向进行优化调整，新走向为由哈达湾始发，途经纸业路、复兴街、乐居路、纸业路、吉林大街、衡山西路、厦门街、台北路、深圳街、吉林大街、江城大桥、吉林大街，终点到新城大路。10号，净月潭景区发布部分环潭道路施工封闭通告，为配合大都会施工建设工作，完善环潭道路基础设施，净月潭景区部分环潭路将开展沥青面层升级施工。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施工期间将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封闭。9月10号、9月11号每天夜间19点至次日7点开展路面洗刨作业。9月14号全天24小时开展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封闭路段从西门至雪世界停车场区间环潭道路，施工期间全程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行人进入作业区域。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

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10号起，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七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八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投资者可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10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根据组委会公布的竞赛日程，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8个大项将在开幕式前率先展开，先行赛事主要为小组赛和预赛，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男篮10号迎来首个比赛日，共进行4场小组赛，中国男篮将于11号，也就是今天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预计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如今 AI 成为越来越多的融入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4月开始，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所谓龟速车，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它迫使其他车辆频繁减速变道或者超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局部拥堵，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经过1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了部署。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9日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了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李佳莹介绍，空间站还配备了热风烘烤机，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可以将加热温度提升到190度。现在在太空，航天员可以自己烤鸡翅、南瓜和蛋糕等。当地时间9月9日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等新品。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7.6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iPhone Door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日开启预购，18日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苹果秋季发布会后，记者在苹果官网检索发现， iPhone 品类目前仅有 iPhone Air、 iPhone 17、 iPhone 17e、 iPhone 16在售，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下架。对此，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苹果官方客服，客服表示，出新产品时 iPhone 17 Pro 系列会下架，只留基础款在售。苹果客服明确表示不会重新上架。如果想买 iPhone 17 Pro 怎么办？客服给了两个方案，首先可以去线下的直营门店看看是否有货，其次可以看看线上。此外，苹果官方客服回应，在售老款 iPhone 涨价，因材料成本上涨。近日，坐落于青海冷湖赛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它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单次拍摄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日前，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通知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据悉，新政有几大亮点，首先是产前检查有4500元定额补贴，超额费用全额兜底，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临床专家提醒，不是所有费用都能无自付，超出服务包的检查、药品，按照生育妇女所参加的医保类型，医保和个人按比例分担。受冷空气影响。

影响河南迎来一轮明显降温天气，不少地区单日降温幅度超过10度。气温骤降之下，医院呼吁这个呼吸道、心脑血管等换季高发疾病的患者增多。医生提醒要做好健康防护，谨防换季疾病找上门。医生提醒换季降温切忌盲目秋冻，早晚气温凉意明显，应当及时增减衣物。

生建议，开学之后校园人员聚集，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出现发热咳嗽及时休息就诊，日常饮食要注意温润清淡，多补充水分，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抵抗力。此外，气温突然下降，人体血管遇冷收缩，血压容易出现波动，会加重心脑血管负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发病风险有所上升。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官方发布停运公告，因 IP 授权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官服。官服后，全部账号及角色数据将被清空。据公告说明，9月8号14时已关闭下载、充值及新用户注册。官方同时公布了剩余付费三叶草的按比例退款方案。消息一出，大量网友留言表达不舍，表示小青蛙如同朋友与家人，每日等他回家，收明信片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不少玩家希望能够在官服前再登录游戏与小青蛙告别。官方也提示玩家自行截图保存明信片，留存珍贵回忆。针对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8号通报其一款女士防晒夹克防紫外线性能未达标一事，猛犸象品牌方回应称，公司高度重视，已启动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和处理。据中消协报告，前述女士防晒夹克样衣洗前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标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要求。同时，该品牌还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的问题，耐久性标签中维护方法图形符号存在新旧标准混用的情况。9月4号，江苏扬州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公布一起冒充消防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案。两名自称消防大队人员的男子上门称，建材厂老板吴先生厂里的消防器材不全不达标，要补配设备。吴先生见对方有制服和工作证，花3000元买了2瓶灭火器，可实际上这俩人的制服和工作证全是假的。另有100余家企业被此诈骗团伙欺骗，他们所销售的消防器材价格高于市场价5倍左右，总涉案30余万元。消防部门提醒，消防救援机构开展公务活动全部免费，群众若遇工作人员推销收费，可拨打110或联系辖区消防部门核实真伪。

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该患者起初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法缓解，但随着高强度健身持续，他肩膀的疼痛感愈发剧烈，到后来疼得睡不着觉。经系统检查，原来该男子为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袖损伤，需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形术和肩袖修补术。专家提醒，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还含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胆固醇高一些，别的全是优点。专家表示，要想皮肤好，要按时睡觉不熬夜。人体有昼夜的节律，皮肤也有。如果说睡眠的时间错过了皮肤修复的时候，即使睡的时间够长，皮肤也得不到很好的修复，也会加速老化。作息时间忽早忽晚，就会很容易影响气色的变化。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啊，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我们说了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取得联系，让他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吧。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有图有真相的和他可以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专业人士，真的是在一些朋友的买房卖房路上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哈，这个可能是买的不顺心卖的不如意，住起来不舒畅不痛快，买完之后发现